0: 味道和手作温度的伴手礼成了香饽饽。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勇：
1: 这个海怡高铁开通以后啊，咱们伊春的旅游人数剧增，我们公司各个景区的直营店、博物馆的直营店啊，销售火爆，我们研学基地订单满满。
0: 哈伊高铁开通后，来伊春看秋景不再是一件折腾的事，伊春正从很多人旅途中的途经地变成真正值得停下来的目的地。十一假期期间，伊春西站发送旅客3.7万人，到达2.6万人，客流增加明显。返乡市民邹恒：
2: 现在这个黑龙江呢，咱们这个北部最北部的一条高铁线也通了，现在1小时46分钟就能到家，非常方便。
0: 北京游客侯女士：
3: 专门来这旅游来了，那正好赶着这个高铁开通了，我感觉一路体验感觉很好。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就不开通，我们也正好来这玩，又正好赶开通，我们觉得又幸福又幸运。
0: 哈尔滨游客张女士：
4: 现在这个高铁一开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5: 以前坐车来不方便啊，现在呢带老妈来看一看，这高铁确实是很快啊，很舒服啊。
4: 我们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有伊春西站这几个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就是这种心情呢，就是跟我们去很多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里非常亲切。
0: 亮眼数据直观印证这波热度，同城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与此同时，哈尔滨、伊春等地的串游线路也越来越热，很多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一路向北进入林区，开启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的多样玩法。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了，租车自驾、特色餐饮、住宿预订等全链条消费上涨。这个十一假期全方位升级的伊春，凭实力火出圈，让更多人读懂了小兴安岭秋日的浪漫与温柔。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纪念证书。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依托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伊春持续夯实康养人才供给根基。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投用以来，通过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培育模式，为康养旅居产业输送大批持证技能人才，有效破解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紧缺难题，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立足我市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国际森林康养目的地发展定位，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搭建起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适配康养产业复合型用工需求，学院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深化岗课赛政融合育人机制，建成7个标准化智慧实训教室，覆盖养老护理、中医康复、助产实训等实操场景。基地于2023年12月获批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服务等康养技能人才4000余人，学员高级员工持证比例达90%。高标准的实训条件、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康养技能培训更贴合市场需求。完善的校企对接渠道，让参训学员结业即可匹配岗位，有效破解了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短缺、就业渠道不畅的双向难题。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孙宇宁：
6: 这次在基地学习收获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学完课程通过考核就能直接能拿到正规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择业更有底气。
0: 伊春职业学院持续优化康养专业布局，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两大适配市场需求的专业，

0: 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两门，在线课程十门，其中六门智慧课程。通过新建专业化技能工作室，累计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28所，构建起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训育人平台。学院连续承办2届市级红松匠人师生在省级教学成果评选、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伊春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长韩金华：
1: 我们与伊春地区以及省内外多家医养、康养、母婴机构深度的合作，为学院的优先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将全力为伊春的养老、育婴、旅居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
0: 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报道。多年来，铁力士嘉鑫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向嘉鑫心系辖区独居老人，送物资、解难题、常陪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持续温暖老年群体，以凡人善举诠释助人为乐的道德初心，展现新时代林区人向善向上的动人风采。近日，向嘉鑫入选2026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名单。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总能看见向嘉鑫忙碌的身影。天气转凉时，他惦记着独居老人的冷暖，上门送去厚衣被褥；逢年过节，他备好米面粮油、熟食点心送到老人家中。在很多独居老人眼中，向嘉鑫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年来，向嘉鑫始终怀揣热忱，立足自身岗位，主动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把善意融入日常，把坚持化为习惯，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传递大爱，让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在临海小城落地生根。拟评为中国好人候选人向嘉鑫：
1: 对我而言，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内心十分充实。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10月14号，姓名田宁，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夫妻坐夜车到外地旅游，先生打算凑合一夜，太太却希望能有卧铺，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先生便答应着去买票了，回来的时候却拿着两张普通票，得意的对太太说：
10: 仔细想了想，还是普通票便宜。哎，不过不要紧，我另外还买了两粒安眠药。

0: 这一天，八戒兴冲冲地跑来对唐僧说：“
1: 师傅，有人叫我帅哥了。”
0: 这悟空看见了，在旁边笑着说：“
1: 嘿，这呆子一定又是去上网了。”嗯。
2: 话说在大学宿舍里啊，这小罗啊是一运动迷，住他下铺的小赵呢，哎，恰巧是一慢性子。不过这俩人平常呢也还算合得来，相安无事。可是这天小罗刚刚打完篮球回来啊，这事儿变味儿了。他一进宿舍，他渴呀，一看见桌上有杯水，这小罗三下五除二就把杯子里的水往嘴里倒了一大口。可还没等小罗把这水咽下去呢，坐在一边这慢性子的小赵正上网呢，突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慢悠悠的说了一句：“哟，这水你也喝呀？我告诉你，这杯水我放这

0: 星期了，我就没晃啊。小罗一听这话，一下子没憋住，嘴里水啊全喷出来了，正好全喷在小赵电脑键盘上了。哎呦，这小罗当时这气呀、啊，他质问小赵：“
1: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为什么不早说啊？我都喝完了，你才说。”
0: 哎呦，你还怪我，你自己不说看着点，你不知道我是一慢性子。听小赵这么一说，这小罗给噎得没话，只好作罢。转天下午，这小罗啊又去运动场打篮球去了。回来之后啊，又渴得难受，一进宿舍门啊，他又看见桌子上放着那杯水，他心想，这总不会是一星期前的那杯水了吧？于是小罗啊拿起杯子就喝。不过这回小罗长了一心眼儿，他一边慢悠悠的喝呀，他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照样在上网的小赵。可是这回小赵翻着白眼什么都没说，这小罗放心了，慢慢的把这一缸的水全都喝了。可是等到小罗把最后一滴水咽下去的时候，小赵突然说话：“哎呦，我跟你说过了吗？不是，这杯水就是昨天那杯水，我还是没倒，你怎么全给喝了？”那小罗一听这话，那气得都快背过气去了，那指着小赵鼻子大声喊：“
1: 我说你这个人，你是故意的是吧？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你今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0: 小赵一听小罗急了，赶紧解释：“哎呀，我这不是害怕吗？
1: 害怕？你害怕什么啊？
0: 我怕我说早了吧，你又拿水喷我一键盘。”
2: 话说百姓登上月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3: 太好了！
2: 某个单位也派出了两名同志登上月球建立太空站。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单位的领导就问他们说：“
3: 哎，我说老李啊，我们单位都是派三个四个同志到太空去搞科研，建立这个太空站
4: 啊，
3: 可是你们单位为什么只派了两个呢？”“
4: 哎呀，你不了解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啊。”“
3: 嗯，
4: 这帮家伙
3: 啊，
4: 三个人就斗地主，四个人就打麻将
3: 啊。”“嗯。”
5: 公共汽车一进站，父亲把女儿抱起来，女儿说：“
6: 我都上一年级了，你抱我干什么呀？”
5: 父亲说：“
7: 嘘，这样上车后就会有人给咱们让座位了。”

0: 现在我好乱。
1: 怎么了？
0: 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1: 朋友一看到这样的短信，你觉得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头脑都快被烦死了。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是要吃方便面还是要吃挂面呢？

0: 在一个旅馆登记处，一对老夫妻要求登记一个有双人床的房间。服务员抱歉地说，
1: 空房间都是只有两张单人床。
0: 老夫妻很失望，丈夫咕哝一句，
2: 这可如何是好啊，44年来我们一直同床共枕。
0: 妇人又向服务员要求道，
3: 你们能尽量把两张床拉得近一些吗？
0: 周围的人都笑了，有人赞叹，
4: 哎呀，好浪漫啊。
0: 妇人继续说道，
3: 如果他打呼噜，我要揍他，能够得着啊。

0: 前天晚上啊，大概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
1: 对不起哦，那么晚了还给短信给你哈。
0: 什么事啊？
1: 如果有吵到你的话，那在此呢跟你说一声
0: 对不起。
1: 活该啊，谁让你要比我早睡嘞。嘿嘿。
2: 有位自负的学生参加一项考试，试卷一发下来，他大致浏览了一下，除了试卷上头一行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之外，有100题是非题，以他的实力只需30分钟即可考完，于是开始作答。过了2分钟，有人满面笑容的交卷，这位聪明的学生心中暗笑，
3: 嘿嘿，又是个交白卷的家伙。
2: 再过5分钟，陆续有10几个人交卷，同时是笑容满面，看来不像是交白卷的模样。这个学生看看自己只答到20余题，连忙加快速度埋头作答。待他答到第80题时，赫然发现题目写着，
3: 本次考卷不需作答，只要签上姓名交卷便得满分，多答一题多扣一分。
2: 他满脸狐疑地举手向监考老师发问，只见同时也有数名考生迷惑地四处张望。监考老师神秘地笑了笑，
3: 看看你们试卷上第一行的说明。
2: 这位学生看着试卷第一行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

0: 每次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小时。虽然他这么做已有十年了，但性格并未改变，仍然气量狭小，时常对人大吼大叫。有位朋友想给他一个教训，一天下午，当他点了香并开始要念阿弥陀佛时，他就到他家门口呼叫着：
1: 袁太太，袁太太。
0: 袁太太听了很烦，因为这正是念佛的时间，但那位朋友仍继续喊他。他对自己说：
2: 我要克制我的坏脾气，所以不要理他。
0: 接着继续念佛。这位朋友还是站在门口大叫他的名字，他越来越按耐不住怒气了，他不断的挣扎，心想：
2: 我该不该停下来斥责他呢？
0: 但他决定还是继续念诵。此时内心强烈的挣扎，他怒火上升，但口里仍念着
2: 南无阿。
0: 他的朋友明白这个情况，所以继续叫着：
1: 袁太太，袁太太。
0: 再也忍不住了，丢开念珠和木鱼，轰然开门冲至门口说：
2: 你叫什么叫？为什么喊我喊没完呀？
0: 这位朋友笑着说：
1: 哦，我只喊了你十分钟，你就这么生气？而你已经喊佛号十年了，想想不是更受不了？

0: 前几天呢，
1: 嗯，
0: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嗯，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
1: 嗯，
0: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
1: 金总来一个，
0: 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来一个，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0: 啊，
1: 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盛情哈，
1: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1: 嗯，
0: 你这么的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1: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0: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1: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有一个餐馆老板在过生日的时候对他的厨师说，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对你好一点。
2: 厨师喜出望外，哎呀，那么我有时啊这个中餐准备不及，你不会马上从我的薪水扣钱吧？
3: 哎，不会的。
2: 哎呦，那如果咖啡冷了一点，你不会当场把它泼到地上？
3: 不会呀、啊、
2: 如果我不小心把牛排煎的稍微熟了一点，你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我了？
3: 当然不会啦。
2: 哎，好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你的汤里吐口水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5: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

0: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5: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0: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

0: 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1: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4: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5: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9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4: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5: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油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有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在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

0: 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四五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至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至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揉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至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扣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

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至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的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襄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

0: 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理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5月初5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5月初5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山东省。山东省有什么样的地理特征呢？山东省呢，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半岛突出于渤海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遥相对应。内陆部分呢，自北向南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山东省中部山地突起，西北、西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形大势。泰山雄踞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为山东省最高点。黄河三角洲平均海拔2到10米，为山东省陆地最低处。山东省的地形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盆地、山前平原、黄河冲积扇、黄河平原、黄河三角洲等九个基本类型。平原面积呢，约占全省面积的65%，主要分布在鲁西北地区和鲁西南局部地区。山东省有什么样的气候特征呢？山东省是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11到14摄氏度。山东省的气温区域差异呢，东西大于南北，全年无霜期，由东北沿海向西南递进，鲁北和胶东一般为180天，鲁西南地区可达到220天。山东省的光照资源充足，年均的日照时数大概在2290到2890小时。热量条件呢，可以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年平均的降水量一般在550到950毫米。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的季节呢，分布呢是很不均衡的。全年降水量有60%到70%集中于夏季，易形成涝灾。冬春及晚秋易发生旱灾，对于农作物的生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泰山为何被称为五岳之首呢？五岳大家都知道，分别是东岳的泰山，玉皇顶的海拔呢为 1532.7 米，位于山东省的泰安市，西岳华山，南峰的海拔 2154.9 米，位于陕西省的渭南市，南岳衡山，祝融峰的海拔呢是 1300.2 米，位于湖南省的衡阳市，北岳衡山啊，天峰岭的海拔是 2016.1 米，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中岳嵩山，它的峻极峰海拔为 1490.7 米，位于河南省的郑州市。五岳为群山之尊，泰山呢为五岳之长。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东方文化的缩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托之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泰山呢被称为五岳之首的原因，主要呢是有以下三点的。第一，自秦始皇封禅泰山后，历朝历代帝王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并且呢在泰山上建庙塑神、刻石题字，先后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而且呢奉泰山为五岳独尊。第二呢，就是除了历朝历代的帝王之外，文人骚客呢也是喜爱吟咏赞叹泰山，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泰山的诗词歌赋，这是其他四岳所不能比拟的。那第三呢，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喜爱和尊崇东方，太阳呢是从东边升起的，以东为大的中国人自是将东岳泰山尊为五岳之首。
1: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是哪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2: 河南。济南。
3: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1: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

0: 仰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1: 你知道胶东半岛吗？胶东半岛呢，又称山东半岛，它位于呢山东省的东部，胶莱谷地以东，深入渤海、黄海间，总面积约26600平方千米。半岛三面临海，北面呢与辽东半岛渤海湾相望，东部呢与朝鲜、韩国隔海相望。山东半岛的海岸蜿蜒曲折，海湾夹角交错，岛屿罗列，是华北沿海两港集中地区，青岛、威海等均为我国著名港口。胶东半岛呢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夏热多雨，冬寒少雪，春旱多风，秋旱少雨。当地最冷月均温-3到-1摄氏度，最热月呢均温约25摄氏度，年降水量在650到850毫米，约60%集中在夏季，降水强度大，常出现暴雨。胶东半岛地带性的土壤为典型的棕色森林土，一般呢分布在缓坡地和排水良好的平地，多以辟为农田和果园，成为呢发育成熟化的耕作土地。低山丘陵中上部土层浅薄，质地较粗，多种植花生、甘薯等作物。半岛的果树栽培以苹果、梨、葡萄为主，著名的呢有烟台的苹果、莱阳梨、平度大泽山的葡萄等。趵突泉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泉呢？趵突泉呀，位于山东省的济南市，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也是最早啊见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乾隆皇帝南下的时候，因为趵突泉水泡茶味醇甘美，曾册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公园始建于1956年，其名胜古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具有南北方园林艺术特点的代表性的山水园林之一。趵突泉呢是泉城济南的象征和标志，它跟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此外呀，当地呢还有相当丰富的文化活动，如趵突泉灯会、菊展、泉水文化节等。趵突泉水从地下的石灰岩溶洞当中涌出，水质清纯甘甜，一年四季恒定在18摄氏度左右。严冬呢，水面上水汽袅袅，像一层薄薄的烟雾。一边是泉池幽深，波光粼粼，一边是楼阁彩绘、雕梁画栋，构成了一幅奇妙的仙境美景，被称为云蒸雾润。山东的农业在我国的地位如何？山东啊，属于全国耕地率最高的省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全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重点产区，素有粮、棉、油之库、水果、水产之乡之称。农业增加值长期呢稳居我国各省第一位。山东省的粮食产量较高，粮食作物种植分夏秋两季，夏粮呢主要是冬小麦，秋粮主要是玉米、地瓜、大豆、水稻、谷子、高粱和小杂粮，其中小麦、玉米、地瓜是山东的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为了实现强农富农的新突破，山东省啊围绕主体的功能

0: 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型主体，聚焦工作推动，纵横结合发力，抓好呢五项大事，进一步的提升农业生产、加工、贸易大省的优势地位，着力打造啊农业品质量强省和品牌强省，推动呢由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农业强省转变，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横向上，山东呢将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各类标准化基地为重点，搭建起一些大平台，探索一定区域内的要素聚集、产业集群、协调发展的格局，着力呢夯实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在纵向上，将以质量品牌为总抓手，按产业产品为单元载体，有效地连接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实现全产业链谋划、上下游联动，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经典传唱人冯翔演绎的这首《二十四节气歌》，非常形象地唱出了中国人对四时顺遂、岁月静好的美满生活的向往。而二十四节气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季节的心理依赖和精神寄托。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这首中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歌在国际气象界广为人知。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和民俗等多种因素完美结合，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人所沿用。二十四节气中到底有哪些节气和民俗活动？它是否还在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生活呢？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由于农业和气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开始观测天气和气候，最早采用土龟观测四季日影长短变化，创立了年月日时的计时系统。殷商时期已采用干支纪日，在长期的农业劳动实践中，随着不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人们发现气候的变化其实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只要按照这个规律安排农牧业生产，就能取得趋利避害的效果，于是节气的划分也就逐渐丰富、完善、严密、科学。
1: 咱们今天说的二十四节气，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周代的时候，它只是有了最主要的冬至、夏至。到了战国的时候呢，它有了什么呀？春分、秋分。然后再往后呢，又有了什么呀？四立，叫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直到汉武帝的时候，它才全了，变成二十四节气。因为二十四节气啊，它制定的规律不一样。你比如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个是拿天文学来定义的，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拿季节定的呢，叫四立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你比如说拿降水量定的呢，小雪、大雪；拿物候学定的呢，你像什么惊蛰呀，啊，你像什么谷雨呀，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啊，二十四节气是属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你永远不可能让一个海南岛的朋友明白什么叫大雪呀。咱们老说中华文明是黄河文明，千真万确，因为在商周时代那个时代啊，黄河流域就是中华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副编审崔太远对中国二十四节气有着多年的研究，他认为二十四节气发源于中国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先民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

0: 一年春夏秋冬各三个月，每月两个节气，每个节气均有其独特的含义，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对应节气中物候变化的72候中，植物候应有植物的幼芽萌动、开花、结果实等，动物候应有动物的始振、始鸣、交配、迁徙等，非生物候应有始动、解冻、雷始发生等。72候后应的依次变化，反映了一年中物候和气候变化的一般情况。24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1: 因为从整体上来看，24节气它的基本属性就是中国人的时间制度。
0: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巴莫屈布摩所说，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认知体系，24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巴莫屈布摩曾深度参与中国24节气申遗的各个环节，尽管24节气涵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规定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等非遗领域，但中国还是坚持只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领域进行申报。早在此之前的2006年，24节气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九华立春祭、搬春劝农、时迁说春被列入了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2014年，三门祭冬、壮族霜降节、苗族赶秋、安人赶分社也被列入这个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漫漫历史长河中，24节气在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民俗与节日，这些实践活动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24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金哥说，
2: 它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最后被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都接纳，作为这个时间管理制度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因为气候啊、那个纬度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各地的人又在24节气的基础上做了某些调试，所以它又有某些地方性的知识，然后又有全国一盘棋的那种考量，所以它非常有意思。
0: 正如朝会长所说，24节气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2016年11月，中国申报的24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认知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历史上看，24节气早就跨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节气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节令时俗。而24节气的申遗成功，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成为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3: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是啊，是啊。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督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大枣能够预防坏血病，枣中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被营养学家称作活维生素 C 丸。膳食中如果缺乏维生素 C， 人就会感到疲劳倦怠，甚至产生坏血病。葡萄干有益气、补血、美容的功效，但吃的时候要注意卫生。柑橘、橙子、苹果等水果也富含维生素 C， 能减慢或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增白皮肤，属于碱性食物，也能让血液保持中性或弱碱性，从而有健身美容的作用哦。

黑白鲜明的毛色是大熊猫最大的特色和神秘之处。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色说，自然界的动物体色通常具有保护作用，与自然背景接近的体色有利于避敌和捕食。大熊猫黑白的体色基调有利于在森林和雪地中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二是表情色说，部分动物的体色具有增加表情、助于同类间信息交流或者威慑其他动物的作用。大熊猫是独居性动物，具有明确的巢与范围，它们只有在求偶期才会相聚在一起。野生大熊猫常年生活在茂密的竹林里，光线阴暗，视觉也不灵敏。黑白相间的毛色是同类间彼此更容易识别，从而避免直接相遇后在巢穴和采食竹子方面产生竞争争斗的现象。野外研究人员极少观测到两只大熊猫相遇的现象，但却注意到当两只大熊猫无意中靠近时，一方发现另一方后便立即掉头离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陕西省和四川省局部地区发现了棕色大熊猫，多数专家认为这可

0: 与基因问题有关，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1: 大熊猫是黑白控，大家记住了吗？我们总是看到大熊猫在不停地吃，难道他们是吃不饱的吃货吗？原来野生大熊猫的食物以竹子为主，由于竹子的营养价值较低，因此需要大量进食才能满足大熊猫所需的能量和营养。同时，大熊猫的消化道结构仍然保持了食肉动物的特点，不像食草动物那样是欲消化植物性食物，加上它咀嚼不充分又不能反刍，因而吃下去的竹子大约只有17%可以被它消化利用，大部分都被快速排泄出体外。大熊猫幼崽一般在断奶后跟随妈妈开始采食幼嫩的竹笋或竹叶，在圈养条件下，新鲜竹子仍是大熊猫的主食，但为了弥补它不能像野外大熊猫那样自由采食而可能造成的营养不足，专业机构还会为大熊猫补充一定数量的蔬菜、水果、窝头等粮食制品，以及一定量的矿物元素、维生素添加剂等营养成分。所以，无论是野外还是人工圈养条件下的大熊猫，吃饭那可是费时间的事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野外，大熊猫有竹林隐士的称号。除了繁殖季节，它们总是独来独往，固守在自己的领地里生活。之所以能够独居，一是成年大熊猫牙齿有着较强的咬合力，强壮的身躯，极其锋利的爪子和灵活的爬的称号。除了繁殖季节，它们总是独来独往，固守在自己的领地里生活。之所以能够独居，一是成年大熊猫牙齿有着较强的咬合力，强壮的身躯，极其锋利的爪子和灵活的爬树本领，可以说在野外几乎没有天敌。二是大熊猫主要以竹子为食，不需要像狼等食肉动物那样进行团队合作捕食。三是大熊猫只是在繁殖季节才会聚集，交配技术本领，可以说在野外几乎没有天敌。二是大熊猫主要以竹子为食，不需要像狼等食肉动物那样进行团队合作捕食。三是大熊猫只是在繁殖季节才会聚集，交配结束之后就会各自分开，熊猫宝宝由熊猫妈妈独自抚养，不需要熊猫爸爸的参与。因此在竹林间逍遥快活的独居生活，对大熊猫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大熊猫喜欢吃的竹子种类很多，据统计，可供大熊猫采食的竹子有50多种，其中它们喜欢吃的有20余种，如冷箭竹、白夹竹、拐棍竹、巴山木竹等。大熊猫的食谱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野外，它们一般会在春夏季优先选择采食竹笋，因为竹笋的营养和能量含量较高，纤维含量低，易于消化吸收。在秋季，它们喜欢吃竹叶。在冬季，竹叶质量和数量下降，它们会吃更多的竹茎。大熊猫的食谱还会因为分布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陕西秦岭，大熊猫取食竹叶的时间较长，而在四川的一些区域，大熊猫采食竹茎的时间则相对较长。你们看，有这么多的竹子任我选。蔬果冰棍儿是用稀释的果汁，如苹果汁或者葡萄汁制成的冷冻食品，里面加有水果切片。大熊猫喜寒怕热，所以在圈养条件下，饲养人员在夏季猫提供冰块消暑降温。合理适量的蔬果冰块供大熊猫咀嚼玩耍，是食物丰容的有效手段之一。通常大熊猫在舔食过程中，大部分果汁没有吃进嘴里就融化，这个努力吃到冰棍里面食物的过程起到了一个丰富圈养动物生活的功能，还能补充营养和降温。大熊猫是惧怕酷热而不畏严寒的动物，零下10到20摄氏度的它们也能在雪地里自由活动，但超过摄氏25度，大熊猫就会感到不适了。为了抵御严寒，它们长期进化形成了浓密的背毛，毛的表面还富含油脂，而且汗腺不发达，这就是体热不易散失，以适应高山地带严寒潮湿的自然环境。如果温度超过摄氏25度，大熊猫就会出现呼吸加快、

0: 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3: 第十二集。黄玲原本在床上半躺半坐，庄超英既然说睡觉，他就把枕头摆好，也躺下来合上了眼。片刻之后，庄超英的呼噜声响起，黄玲睁开眼，无意识地盯紧了天花板。天太热，窗帘大开透着风，月光毫无遮拦地斜照进屋内，在地板和天花板上涂抹出刺眼的白色光条。黄玲恍惚觉得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惨淡的月色。隔壁院的争吵声时断时续，随风飘得很远很远。星期天，庄家爷爷奶奶和庄化林、向鹏飞母子一起来了小院。两年没见，向鹏飞长高了不少，见到久违的大舅舅和大舅妈，尤其是从明显不欢迎他的叔叔婶婶家出来，见到大舅舅大舅妈，他发自肺腑的高兴。
4: 大舅舅大舅妈。
3: 黄玲看到他眼中的眷母，心中也是一暖。
5: 动辄听说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呢，他说要带你去书店买魔方，现在正在家里等你呢，你去找他玩吧。
3: 林动辄果然正在家中等待，他看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分外开心，三言两语后就带着向鹏飞去了书店。向鹏飞刚进家，黄玲就让他去找林动辄，庄兔男直觉不太对。
6: 爸妈，我跟着一起去，买完魔方就带着鹏飞回来。
3: 黄玲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困惑和不解。
5: 图南，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你们也有权知道。
3: 黄玲看向爷爷奶奶。
5: 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爱国爱华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7: 哎呀，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和老二媳妇商量了，让小婷住过去，我和他二婶帮你照顾他。
8: 四个男孩住大间儿，你跟老大住小间儿，几几能住下？
5: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图南考上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3: 黄玲以前再不满，也从来没有在婆家人面前撕破脸，直接拒绝婆家人的要求，庄超英又惊又怒。
8: 你
3: 黄玲把桌上晾好的三杯开水放到了公公婆婆跟小姑子的面前。
5: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影响他高考。
8: 你疯了？
6: 妈，我会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的影响。
3: 黄玲看也不看丈夫，她惊异地发现她几乎不在乎丈夫的看法，她只在乎儿女们是否能理解她的苦衷。她几近哀求地看着庄图南，
5: 家里这么小，鹏飞爱国爱华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妈必须保证你的学习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要是明年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变，你不能冒这个险。
7: 老大媳妇儿，咱们慢慢商量。
5: 商量？老二一家今天怎么没来啊？是啊，孩子们是咱家的责任，和老二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进了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以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生了图南和小婷以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到了现在这个两间的房子。这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你们庄家人慢慢商量，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3: 室内突然一片简陋，黄玲看了一眼众人。
5: 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图南和小婷跟我，他搬出去。

0: 爷爷重重的一掌拍在桌子上，气得语无伦次。
1: 你庄家没你这种媳妇。
0: 庄朝英额头青筋暴起，脸胀得通红，他的眼神太过可怕，庄小婷都快被吓哭了。庄图南紧紧搂住了妹妹。奶奶一向能言善辩。
2: 哎呀，老大媳妇儿，图南是庄家长孙，他，
3: 所以我今天把图南留下了，就是想让他听听爷爷奶奶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4: 够了，我是老大，照顾一下侄子外甥又怎么了？
2: 老大媳妇儿，你想差了，我这不是心疼你一个人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嘛。
3: 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0: 奶奶依旧和颜悦色。
2: 老二家里也挤呀、啊、小婷暂时睡我和她爷爷屋里一样的。
3: 你们整晚不停地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还可以帮忙端茶倒水，是不是？
0: 爷爷面色狰狞，高举手掌，似乎想打黄玲。庄图南下意识地挡在母亲面前。
4: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0: 黄玲看向庄朝英，丝毫不给丈夫面子，继续说：
3: 去年你妈扭了脚躺床上，你妈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她就这么说的，说小婷年龄小，睡觉轻，正好晚上起夜照顾她。
0: 奶奶的脸上终于挂不住了。
2: 哎呀，我当时就那么一说，你不肯让小婷来也就是了，怎么还记恨上了？
3: 妈，我和超英谈恋爱的时候，就老听她说，您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都坚持供着三个孩子念书。超英读书的时候，每个月月底回家，您必须低三下四的到处借米借粮，他才有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进庄家的时候，您也没事就和我念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念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所以没要回超英的工资，由你分配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是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0: 庄图南敏锐地注意到黄玲对奶奶的称呼从您变成了你。爷爷狠狠地往地上砸了一个碗，碎瓷片四溅。宋莹听到了巨响声，慌慌张张从西厢房里跑了出来。
5: 玲姐没事吧？
3: 没事，我和我公婆说家常呢。
0: 宋莹知道黄玲和公婆的矛盾，担心黄玲，在门帘外扬声说：
5: 林姐，我和武峰都在家，林姐你要有什么事儿喊一声，我们立即过来。
0: 黄玲看了看地上的碎瓷片，波澜不惊地继续对婆婆说：
3: 老二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然后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二结婚的，再然后我生了图南，家用实在不够，超英拿回了一半的工资，生了小婷，他拿回了三分之二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心里却愧疚的不行，除了三分之一的工资还偷偷再给钱，让你们继续贴补老二一家。
0: 爷爷伸出一只手指，哆哆嗦嗦的指着黄玲。黄玲的声音突然哽咽，
3: 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他把工资多拿回来一部分，朝英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这个事儿他就找个由头和我吵架，他是真恨呢，月子里都和我吵。生完小婷还在月子里，我们就大吵了三次，我看着蜡烛包里的小婷，要不是想到还有两个孩子，真想一死了之。
5: 妈，
0: 庄小婷还小，不能真正理解母亲心中的悲痛，但她知道妈妈伤心，本能地搂紧了妈妈。黄玲回搂女儿，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安抚着。黄玲扭头凝视着庄朝英。

0: 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和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庄超英喘着粗气无法反驳，黄玲清晰地看出了庄超英眼中的不可置信和凶狠恶毒。庄小婷伸手想搂住妈妈的脖子，她摸到了黄玲脸上的泪痕，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0: 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二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都省给你们和老二。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呢也习惯了超英少吃，现在又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2: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3: 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1: 黄玲对庄化林微笑。
0: 化林，你大哥去年就劝过你，贵州高考分数线可比江苏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了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变了，坚持把鹏飞早早的就转回来。但是江苏的高考分数线高啊，鹏飞必须回来上学才有可能过线，那只能送大舅舅家了。你别和我说你是打算送姥爷姥姥家，前年鹏飞回来过暑假，你就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1: 庄化莲自从进屋后基本保持缄默，在极度焦虑不安的心情下，猝不及防地听到这几句，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失望。从回苏州后就不断堆积的失望和委屈，嚎啕大哭，哭声痛苦绝望，极具穿透力地传出小院，邻居们三三两两地聚在门口，窃窃私语，不知道庄家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劝劝。庄化林哭了良久才勉强压抑住哽咽，他泣不成声。
3: 我和文飞他爸下了乡，他爸是养路工，天天扛着十多斤的大头靠跑道，风吹日晒的挣了那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我不想鹏飞一辈子待在夹皮沟里。大哥是劝过我不要给鹏飞转户口，我宁可鹏飞回苏州扫马路，也不愿他留在乡下小镇。大嫂，图南成绩那么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庄，我只想他在苏州有张庄。
1: 黄玲同情地看着小姑子，她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她毫不让步。
0: 家里实在太小，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做作业，就是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鹏飞可以先住二叔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再商量。
4: 妈，我能管好自己。
0: 图南，隔壁家因为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妈不能冒险。
4: 妈，我一定能管好自己。
0: 图南，鹏飞和爱国爱怀住进来，你爷爷奶奶会不断的提要求，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爷爷奶奶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5: 你说够了没有？
1: 黄玲扭头看向庄超英。
0: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图南和小婷，我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图南还小，他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不知道你爸妈连自己的闺女都不疼，何况孙女。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1: 庄超英狠狠地盯住黄玲，只觉得眼前人丑恶又陌生，他重重的一拳打在桌上，两只玻璃杯狠狠地摔到了水泥地面上，玻璃渣和水珠混杂溅到了一屋人的脚背和小腿肚上。庄超英掀开竹帘走了出去，门帘在他身后剧烈地晃动着，啪啪地撞击着门框。庄小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0: 庄家爷爷奶奶和向鹏飞母子走后，庄图南默默地把地上的碎瓷片和玻璃渣收拾干净了。宋颖煮了面条送过来，并把抽泣不止的庄小婷带回到了自己家，尽力安慰她。黄玲一直静静地坐着，黑暗中她的眼泪肆意汹涌，尽情宣泄着心中多年积累的委屈和不甘。庄图南潦草吃完宋莹送来的面条和荷包蛋，收拾了碗筷，坐到了妈妈的对面。过了很久，庄图南低声说，
1: 我努力学习，弟弟们不一定会影响我。
2: 隔壁天天吵架，妈不想冒险，问谁出青蛙。图南，你是在庄家下一代中年龄最大的，你先上大学，你先工作，你爷爷奶奶、你爸爸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
0: 黄玲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实例。
2: 当年你姑姑下乡，你二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二叔二婶儿压根就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
0: 黄玲看着庄图南不以为然的神色，知道他还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年龄，宁愿为亲情而牺牲自身的利益，不得不狠心地说了另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2: 小敏成绩不好，如果考不上中专只能去上技校，吴珊珊想考一中，她爸爸怕张阿姨有意见，就劝珊珊报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两全其美，多好。
0: 庄图南猛地站了起来，似乎想夺门而出，但他晃了晃又坐了下来。
2: 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妈今天不会在你面前和爷爷奶奶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的，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
0: 黄玲心中悲哀，她不想在儿子面前坦诚自私，也不希望向儿子过多地展示现实丑陋的一面，但她毫无选择。
2: 今天既然说了，我索性再多说一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这一次他爸爸不让他考一中，偷偷去学校改了他的志愿。珊珊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呢，只能假装不知道。图南，人都是有私心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姑姑来说，鹏飞回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妈妈不想在你面前说这些的，但是有些话做妈妈的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自己吃了亏，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0: 庄图南的脸隐没在阴影中。
1: 既然父母心疼孩子，那爷爷奶奶为什么这样对爸爸和姑姑？
0: 黄玲头疼欲裂，她扶着额头慢慢思索，试着理解公婆的思维。
2: 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姑姑呢，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他们不想为了姑姑得罪你二叔二婶。
0: 巷子里的邻居们听了热闹，火爆的家庭矛盾立即光速地传遍了棉纺厂。庄家夫妻在单位和巷子里那都是有名的模范夫妻，庄超英完全没有想到妻子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的脸面，把他一家的脸面戳破，扔在地上狠狠地踩。恨，黄玲说的没错，他恨，是真的恨。每当黄玲尖锐地指出他父母的虚伪不公和贪婪冷酷时，庄超英心里都会产生连绵的怨恨，不是对父母，而是对妻子。以前只是

0: 但也没想到家人连虚与委蛇都不肯，连短短的几天时间都不愿敷衍。黄玲反抗发飙的时候，向鹏飞一直在新华书店挑选魔方，他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现场所有的人在事后也都不约而同的缄口不言，有意无意间的对他隐瞒了当时的情形。向鹏飞的户口已经转回到苏州了，正如黄玲所说，他必须尽早回到苏州接受教育。廉耻未必廉，维护廉耻的代价往往不是廉价的，恰恰是最昂贵的。何况母亲的廉耻还能比儿子的前途重要？庄化林无法矜持，他只能继续厚颜无耻，希望庄超英能说服黄玲接受向鹏飞。庄化林想到了黄玲的那句，
1: 你们都希望图南少吃一口。
2: 是啊，穷人还有什么骨气志气呢？只能寄希望他人愿意少吃一口，分自己一口。
0: 黄玲白天要上班，庄化林估摸着他不在家的时间，单独一个人去了小巷，想私下里再求求庄超英。庄化林忐忑不安地敲开小院的门，庄小婷开了门，姑侄俩相对无言。一阵沉默尴尬后，庄小婷红了眼眶，她低下了头，不让庄化林看见她眼中那盈盈的泪水。
3: 爸爸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庄图南见庄小婷久久不回屋，放心不下出来查看，看到庄化林犹豫了一下，然后礼貌地请姑姑进屋喝杯水。庄小婷依旧站在院中间没有让，她脚边的地面上滚落了一颗又一颗晶莹的泪水。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闻香，作者丁立梅。这几天 天一擦黑。

我就出门。我要闻香去，植物们的香。闻香白天自然也可以，但我以为不够味儿。白天的喧嚣和芜杂太多，人与植物都有些心猿意马，到了夜晚却全然不一样了。夜幕已经四合，再多的斑斓和热闹也都迅速消融沉淀下去，植物们的气息浮游上来，纯粹洁净甜蜜，心无旁骛。比方说现在夜色半条，再站上夜风几缕，虫鸣几声，秋露几滴，外面的香便越发的浓情蜜意起来，勾人魂。这是秋天精心烹饪的一道大餐，寒鸦西风善种芳，十分秋色味一芒。偌大一个天地都在喷着香吐着甜，像刚出炉的蜂蜜糕。对了，是桂花开了，一出楼道口，花香就兜头兜脸地扑过来。我明明是有准备着的，还是觉得被他偷袭了，脚步欢喜的一个趔趄。多好多好啊，是桂花哎。小区里也不过植着三两棵桂花树，就香得无孔不入，前赴后继了。晚上在小区里散步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人影绰绰，他们在花香铺满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地走，雨声雨雨，搅动的花香一波一波地流淌。我想他们定也和我一样，闻着香的有些贪恋。总要忆起好几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季，我远在秦岭深处，入住在半山腰的一幢民房里。入夜，一座山像死去般的寂静空老，让我颇是不安，久久难以入眠。就在我辗转反侧之际，突然有花香破窗而入，甘甜粘稠，缠绵缱绻，那熟悉的气息让我在一瞬间安了心。他乡遇故知啊，我微笑起来，深呼吸再深呼吸，渐渐地在花香里沉沉睡过去，一夜无梦。晨起，我看到离屋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一棵桂花树，醇厚的绿叶间洒落金粟点点，暗香浮动，静水流深。寸心缘不大，容得许多香，这是桂花的好品德。花品如同人品，宽容大度，热情善良，这些加在桂花身上都配得。它也总要开到秋末，把秋天完美的送走，才默默隐退江湖。想想还有一些日子的桂花香可闻，我就幸福得很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披肩。那是一条

0: 漂亮的披肩，看上去柔和舒适，蓝色的衬底儿拖着用红线编织成的图案，下摆垂着一缕缕的丝穗儿，它挂在小铺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人们欣赏着，像是在观摩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开伟每次路过那家小铺，总情不自禁地要盯着那条披肩看一会儿。一次，当母亲的手轻轻拂掠过那条披肩时，凯伟发现他的眼神异样的闪烁着。在凯伟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说话：妈妈需要他，那条披肩是为妈妈织的。赶集的日子又到了，清晨凯伟跟着母亲搭上一辆马车，带着母亲制的泥坛和酒樽，准备到集市上换一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从凯伟住的村落到集市要经过很长一段的颠簸路，一路上要穿越变幻莫测的沙漠，在沙土覆盖的灌木丛中穿行，沿途可以看到草原牧羊犬追随着那些散散漫漫的羊群，前方的道路上会突然穿过一条飞跑的蜥蜴，把蹒跚的蝉鱼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有时在远处的土坡上，有一只娇小的羚羊一时翘首而立，一只孤独的老狼垂着尾巴不紧不慢地跑着。凯伟喜欢这一切，也喜欢赶集。凯伟走进小铺，靠近那条披肩，手指轻轻地触摸着。您要买它吗，妈妈？凯伟急急地问，脸颊贴着柔软的羊毛披肩上。母亲摇了摇头：不，亲爱的，我们需要的是食物，不需要它。
1: 妈妈，你需要一条披肩。嗯，这条披肩你需要它。
0: 不要再说了，我的女儿，我们的钱只够买食物的。凯伟静静地站着，纷繁的思绪在他脑海里跳跃着。妈妈应该有那条披肩的。母亲先把食物带回了马车，凯伟来到货主身旁。货主是一个风趣的人，对他和蔼可亲。凯伟问：
1: 那条披肩要多少钱？就是那条蓝色镶有红边的。
2: 哦，6美元。
0: 凯伟的眼神像在沉思，他的手移向自己的颈部。
1: 看，这是我的项链，非常漂亮，当阳光照在这些贝壳上时，它们就像天一样的蓝。我想卖掉它，您愿意买下它吗？
0: 货主弯下腰，微笑着看了看凯伟的项链。
2: 啊、哦，是。
0: 货主点了点头。这是一条漂亮的项链，我将付2美元，如果您愿意的话。凯伟有些失望。
1: 2美元？你看，我想换那条披肩。
0: 他用手轻轻地抹擦着项链上粉红色的贝壳。
2: 哦，小宝贝，那条披肩值更多的钱，项链换不到它呀。
0: 回家的途中，凯伟无心再看那些小蜥蜴、野兔和草原牧羊犬，也不再留恋那些美丽低伏的苜蓿草和仙人掌丛。他默默无语，思考着怎样才能挣到足够的钱买回那条美丽的披肩。凯伟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织出一小块布，那是一位老人教他的，他也跟母亲学过制陶，可手艺还不够好。现在的季节还不能采摘陶屑，他没有什么可拿去换钱的，除了那条心爱的项链。当凯伟和母亲再一次来到那家小铺时，凯伟急不可待地搜寻了那条披肩。

0: 见了，他感到心脏像是停止了跳动，披肩已迈出去了，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用难以抑制的颤抖的语气问霍主，他已经迈出去了吗？那条漂亮的披肩他已经迈出去了吗？霍主迷惑地望着凯文，披肩，哦，他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他的眼神立刻闪烁着光彩。哦，他还在这儿，您想要吗？一个念头在凯文的心头一闪而过，是的，我想买下它，我妈妈需要它，但是我现在没有钱，钱不够，您瞧。他用颤抖的手解下项链，把它放在霍主的手心里。等我下次再带些别的东西来，您能为我先保留这条披肩吗？他的声音，他的眼神都表达了他的期盼。霍主的眼里流露出一份诧异，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凯威的头上，告诉我你多大了？
1: 七岁，妈妈说的。是的，她告诉我七岁。
0: 哦，我的小女儿也该有七岁了。好孩子，我为你保留这条披肩。说完，货主转身与另一些顾客打招呼。凯伟走回马车，兴奋的要飘起来了。那条披肩将属于他。那条柔软的羊毛披巾披在妈妈的肩上，红色丝穗闪亮着，多美呀！她为自己感到骄傲，那是她买的。接下来的一个月非常忙碌，也非常兴奋。凯美常常背着母亲藏一些什么东西，有时还独自一个人去沙漠。赶集的日子终于又到了，凯美递给货主一只装有野蜂蜜的坛子。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他没说是如何弄到这些蜂蜜的，也没露出他那双被蜜蜂蛰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可他的语气里透着一分骄傲。
1: 先付这些，下次我再带些别的来。凯伟不明白今天货主为什么如此奇怪，他顾不上与他说话，就和站在附近的一个陌生人小声地说着什么。
0: 最后他转过身来对凯莉说，我这里啊还有许多别的披肩，这位先生已经把那条蓝色披肩买下了。
1: 这话在凯莉的耳边震荡着，他的披肩，他心爱的披肩已经在这位陌生人手里。
0: 凯莉一言未发，泪水无声地涌上眼眶，滑落到地上。他冷冷地看着那位陌生人夹着包裹走出门来。凯伟茫然地走出小铺，风暴般的愤怒和忧伤充斥了他的心。可是他没有哭，只是安静地走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回到了家。母亲招呼凯伟，递给他一个小包裹。孩子，拿着这个，一个陌生人说是你买的，你用什么买的？凯文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只包裹裹着一层白纸，柔软的像一个襁褓。凯文顾不上细想，急切地撕开了那张纸，是披肩，他的披肩。里面夹着一张纸，用墨水写了几排字。凯伟吃力地读着，现在他真希望能在教会学校里多听几堂课。孩子，你有一颗纯洁的心，这是你给母亲的礼物，也是我给你的一份礼物，祝你快乐。
1: 披肩的一旁搁着他的贝壳项链，
0: 凯伟紧拥着那条披肩，他哭了。他的母亲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是货主还是陌生人给了那条披肩，凯伟不知道，但他明白了一个秘密，他们都有一颗和他一样的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菊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二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菊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实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

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导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啊，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山东省。山东省有什么样的地理特征呢？山东省呢，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半岛突出于渤海、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遥相对应。内陆部分呢，自北向南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山东省中部山地突起，西北、西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形大势。泰山雄踞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 1532.7 米，为山东省最高点。黄河三角洲平均海拔2到10米，为山东省陆地最低处。山东省的地形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盆地、山前平原、黄河冲积扇、黄河平原、黄河三角洲等九个基本类型。平原面积呢，约占全省面积的65%，主要分布在鲁西北地区和鲁西南局部地区。山东省有什么样的气候特征呢？山东省是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11到14摄氏度。山东省的气温区域差异呢，东西大于南北，全年无霜期，由东北沿海向西南递进，鲁北和胶东一般为180天，鲁西南地区可达到220天。山东省的光照资源充足，年均的日照时数大概在2290到2890小时。热量条件呢，可以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年平均的降水量一般在550到950毫米，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的季节呢分布呢是很不均衡的，全年降水量有60%到70%集中于夏季，易形成涝灾，冬春及晚秋易发生旱灾，对于农作物的生产影响是比较大的。泰山为何被称为五岳之首呢？五岳大家都知道，分别是东岳的泰山，玉皇顶的海拔呢为1532.7米，位于山东省的泰安市；西岳华山，南峰的海拔2154.9米，位于陕西省的渭南市；南岳衡山，祝融峰的海拔呢是1300.2米，位于湖南省的衡阳市；北岳衡山啊，天峰岭的海拔是2016.1米，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中岳嵩山，它的峻极峰海拔为1490.7米，位于河南省的郑州市。五岳为群山之尊，泰山呢为五岳之长。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东方文化的缩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托之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泰山呢被称为五岳之首的原因，主要呢是有以下三点的。第一，自秦始皇封禅泰山后，历朝历代帝王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并且呢，在泰山上建庙塑神、刻石题字，先后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而且呢，奉泰山为五岳独尊。第二呢，就是除了历朝历代的帝王之外，文人骚客呢，也是喜爱吟咏赞叹泰山，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泰山的诗词歌赋。这是其他四岳所不能比拟的。那第三呢，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喜爱和尊崇东方。太阳呢是从东边升起的，以东为大的中国人自是将东岳泰山尊为五岳之首。
1: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 文明的心声。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应，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是哪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2: 河南。济南。
1: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0: 多雨，冬寒少雪，春旱多风，秋旱少雨。当地最冷月均温-3到-1摄氏度，最热月呢均温约25摄氏度。年降水量在650到850毫米，约60%集中在夏季，降水强度大，常出现暴雨。胶东半岛地带性的土壤为典型的棕色森林土，一般呢分布在缓坡地和排水良好的平地，多以辟为农田和果园，成为呢发育成熟化的耕作土地。低山丘陵中上部土层浅薄，质地较粗，多种植花生、甘薯等作物。半岛的果树栽培以苹果、梨、葡萄为主，著名的呢有烟台的苹果、莱阳梨、平度大泽山的葡萄等。趵突泉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泉呢？趵突泉呀，位于山东省的济南市，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也是最早啊建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乾隆皇帝南下的时候，因为趵突泉水泡茶味醇甘美，曾册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公园始建于1956年，其名胜古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具有南北方园林艺术特点的代表性的山水园林之一。趵突泉呢是泉城济南的象征和标志，它跟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此外呀，当地呢还有相当丰富的文化活动，如趵突泉灯会、菊展、泉水文化节等。趵突泉水从地下的石灰岩溶洞当中涌出，水质清纯甘甜，一年四季恒定在18摄氏度左右。严冬呢，水面上水汽袅袅，像一层薄薄的烟雾。一边是泉池幽深，波光粼粼，一边是楼阁彩绘，雕梁画栋，构成了一幅奇妙的仙境美景，被称为云蒸雾润。山东的农业在我国的地位如何？山东啊，属于全国耕地率最高的省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全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重点产区，素有粮棉油之库、水果水产之乡之称。农业增加值长期呢稳居我国各省第一位。山东省的粮食产量较高，粮食作物种植分夏秋两季，夏粮呢主要是冬小麦，秋粮主要是玉米、地瓜、大豆、水稻、谷子、高粱和小杂粮。其中小麦、玉米、地瓜是山东的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为了实现强农富农的新突破，山东省呢围绕主体的功能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型主体，聚焦工作推动，纵横结合发力，抓好呢5项大事，进一步的提升农业生产、加工、贸易大省的优势地位，着力打造啊农业品质量强省和品牌强省，推动呢由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农业强省转变，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横向上，山东呢将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各类标准化基地为重点，搭建起一些大平台，探索一定区域内的要素聚集、产业集群、协调发展的格局，着力呢夯实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在纵向上，将以质量品牌为总抓手，按产业产品为单元载体，有效地连接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实现全产业链谋划、上下游联动，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由经典传唱人冯翔演绎的这首《二十四节气歌》，非常形象地唱出了中国人对四时顺遂、岁月静好的美满生活的向往。而二十四节气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季节的心理依赖和精神寄托。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这首中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歌在国际气象界广为人知。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和民俗等多种因素完美结合，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人所沿用。二十四节气中到底有哪些节气和民俗活动？它是否还在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生活呢？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由于农业和气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开始观测天气和气候，最早采用土龟观测四季日影长短变化，创立了年月日时的计时系统。殷商时期已采用干支纪日，在长期的农业劳动实践中，随着不断的观察、分析和总结，人们发现气候的变化其实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只要按照这个规律安排农牧业生产，就能取得趋利避害的效果，于是节气的划分也就逐渐丰富、完善、严密、科学。
1: 咱们今天说的二十四节气，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周代的时候，它只是有了最主要的冬至、夏至。到了战国的时候呢，它有了什么呀？春分、秋分。然后再往后呢，又有了什么呀？四立，叫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直到汉武帝的时候，它才全了，变成二十四节气。因为二十四节气啊，它制定的规律不一样。你比如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个是拿天文学来定义的，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拿季节定的呢，叫四立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你比如说拿降水量定的呢，小雪、大雪；拿物候学定的呢，你像什么惊蛰呀，啊，你像什么谷雨呀，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啊，二十四节气是属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你永远不可能让一个海南岛的朋友明白什么叫大雪呀。咱们老说中华文明是黄河文明，千真万确。因为在商周时代那个时代啊，黄河流域就是中华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副编审崔太远对中国二十四节气有着多年的研究，他认为二十四节气发源于中国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先民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不能完全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解读，它具有更广泛的中华文化内涵。它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起着指导作用，同时还影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是文化观念，并为多民族所共享。准确来说，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二十四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一年春夏秋冬各三个月，每月两个节气，每个节气均有其独特的含义，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对应节气中物候变化的七十二候中，植物候应有植物的幼芽萌动、开花、结果实等；动物候应有动物的始振、始鸣、交配、迁徙等；非生物候应有始动、解冻、雷始发生等。七十二候后应的依次变化，反映了一年中物候和气候变化的一般情况。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立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 因为从整体上来看，二十四节气它的基本属性就是中国人的时间制度。

0: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巴莫屈布摩所说，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认知体系，24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巴莫屈布摩曾深度参与中国24节气申遗的各个环节，尽管24节气涵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规定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等非遗领域，但中国还是坚持只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领域进行申报。早在此之前的2006年，24节气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九华立春祭、搬春劝农、拾签说春被列入了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2014年，三门祭冬、壮族霜降节、苗族赶秋、安人赶分社也被列入这个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漫漫历史长河中，24节气在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民俗与节日，这些实践活动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24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金哥说，
1: 它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最后被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都接纳，作为这个时间管理制度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因为气候啊、那个纬度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各地的人又在24节气的基础上做了某些调试，所以它又有某些地方性的知识，然后又有全国一盘棋的那种考量，所以它非常有意思。
0: 正如朝会长所说，24节气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2016年11月，中国申报的24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认知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历史上看，24节气早就跨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节气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节令时俗。而24节气的申遗成功，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成为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符号。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丰盛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一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的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理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

0: 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5月初5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5月初5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婚姻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个，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整一个，整一个，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

0: 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啥也不能说。
0: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些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0: 没说吧？嗯，
1: 啥也没说。
0: 那就好。
2: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
0: 乳名说了，
2: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0: 他信口胡诌啊！
1: 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0: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0: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3: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4: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的。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0: 我见哎呦。
3: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4: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2: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6: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6: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话，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6: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6: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偶，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怎么没了？
6: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6: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0: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
0: 找找
2: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4: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4: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包。
1: 哦，这就是鲁国偶。
2: 爸，
1: 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4: 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4: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4: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4: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4: 那么
1: 小时候
4: 领导面来。
1: 不是，爸，你可千万别走了，我肯定不走。我八百年来教啊。
0: 哎，高兴。哎，高兴跑。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5: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秦王算了，那个，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5: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5: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胸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3: 这，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夫妻坐一夜车到外地旅游，先生打算凑合一夜，太太却希望能有卧铺，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先生

0: 答应着去买票了，回来的时候却拿着两张普通票，得意地对太太说：
1: 仔细想了想，还是普通票便宜。哎，不过不要紧，我另外还买了两粒安眠药。

0: 这一天，八戒兴冲冲地跑来对唐僧说：“
1: 师傅，有人叫我帅哥了。”
0: 这悟空看见了，在旁边笑着说：“
1: 嘿，这呆子一定又是去上网了。”
0: 嗯。
2: 话说在大学宿舍里啊，这小罗啊是一运动迷，住他下铺的小赵呢，哎，恰巧是一慢性子。不过这俩人平常呢也还算合得来，相安无事。可是这天小罗刚刚打完篮球回来啊，这事儿变味儿了。他一进宿舍，他渴呀，一看见桌上有杯水，这小罗三下五除二就把杯子里的水往嘴里倒了一大口。可还没等小罗把这水咽下去呢，坐在一边这慢性子的小赵正上网呢，突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慢悠悠的说了一句：“
3: 哟，这水你也喝呀？我告诉你，这杯水我放这一星期了，我就没换过。”
2: 小罗一听这话，一下子没憋住，嘴里水啊全喷出来了，正好全喷在小赵电脑键盘上了。哎呦，这小罗当时这气呀，他质问小赵：“
4: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为什么不早说啊？我都喝完了你才说。”
3: 哎呦，你还怪我，你自己不说看着点，你不知道我是一慢性子。
2: 听小赵这么一说，这小罗给噎得没话，只好作罢。转天下午，这小罗啊又去运动场打篮球去了。回来之后啊，又渴得难受，一进宿舍门啊，他又看见桌子上放着那杯水，他心想，这总不会是一星期前的那杯水了吧？于是小罗拿起杯子就喝。不过这回小罗长了一心眼儿，他一边慢悠悠的喝呀，他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照样在上网的小赵。可是这回小赵翻着白眼什么都没说，这小罗放心了，慢慢的把这一缸的水全都喝了。可是等到小罗把最后一滴水咽下去的时候，小赵突然说话：“
3: 哎呦，我跟你说过了吗？不是，这杯水就是昨天那杯水，我还是没倒，你怎么全给喝了？”
2: 那小罗一听这话，那气得都快背过气去了，那指着小赵鼻子大声喊：“
4: 我说你这个人，你是故意的是吧？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你今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2: 小赵一听小罗急了，赶紧解释：“
3: 哎呀，我这不是害怕吗？
4: 害怕你害怕什么啊？
3: 我怕我说早了吧，你又拿水喷我一键盘。”
5: 话说百姓登上月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0: 太好了。
5: 某个单位也派出了两名同志登上月球建立太空站。
0: 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单位的领导就问他们说：“
1: 哎，我说老李啊，我们单位都是派三个四个同志到太空去搞科研建立这个太空站
0: 啊，
1: 可是你们单位为什么只派了两个呢？”
0: 哎呀，你不了解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啊。
1: 嗯，
0: 这帮家伙
1: 啊，
0: 三个人就斗地主，四个人就打麻将啊。
1: 嗯。
6: 公共汽车一进站，父亲把女儿抱起来，女儿说：“
7: 我都上一年级了，你抱我干什么呀？”
6: 父亲说：“嘘，这样上车后就会有人给咱们让座位了。”

0: 现在我好乱。
1: 怎么了？
0: 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1: 朋友一看到这样的短信，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头脑都快被烦死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是要吃方便面还是要吃挂面呢？

0: 在一个旅馆登记处，一对老夫妻要求登记一个有双人床的房间。服务员抱歉地说，
1: 空房间都是只有两张单人床。
0: 老夫妻很失望，丈夫咕哝一句，
2: 这可如何是好啊，44年来我们一直同床共枕。
0: 妇人又向服务员要求道，
3: 你们能尽量把两张床拉得近一些吗？
0: 周围的人都笑了，有人赞叹，
4: 哎呀，好浪漫啊。
0: 妇人继续说道，
3: 如果他打呼噜，我要揍他，能够得着啊。

0: 前天晚上啊，大概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
1: 对不起哦，
0: 啊，
1: 那么晚了还给短信给你哈。
0: 怎么事啊？
1: 如果有吵到你的话，那在此呢跟你说一声
0: 对不起。
1: 活该
0: 啊，
1: 谁让你要比我早睡嘞。
0: 我
2: 有位自负的学生参加一项考试，试卷一发下来，他大致浏览了一下，除了试卷上头一行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之外，

0: 100题是非题，以他的实力只需30分钟即可考完，于是开始作答。过了2分钟，有人满面笑容的交卷，这位聪明的学生心中暗笑，
1: 嘿嘿，又是个交白卷的家伙。
0: 再过5分钟，陆续有十几个人交卷，同时是笑容满面，看来不像是交白卷的模样。这个学生看看自己只答到20余题，连忙加快速度埋头作答。待他答到第80题时，赫然发现题目写着，
1: 本次考卷不需作答，只要签上姓名交卷便得满分，多答一题多扣一分。
0: 他满脸狐疑地举手向监考老师发问，只见同时也有数名考生迷惑地四处张望。监考老师神秘地笑了笑，
1: 看看你们试卷上第一行的说明。
0: 这位学生看着试卷第一行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

0: 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唉，长了蛀牙了
0: 啊，
1: 吃下的东西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0: 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1: 对哦，
0: 为什么？那还有另一半呢？
1: 另一半还在蛀牙洞里了。
2: 有一位太太很有毅力，每天念佛三次，每次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小时。虽然她这么做已有十年了，但性格并未改变，仍然气量狭小，时常对人大吼大叫。有位朋友想给她一个教训，一天下午当她点了香并开始要念阿弥陀佛时，她就到她家门口呼叫着，
3: 袁太太，袁太太。
2: 袁太太听了很烦，因为这正是念佛的时间，但那位朋友仍继续喊他。他对自己说，
4: 我要克制我的坏脾气，所以不要理他，
2: 接着继续念佛。这位朋友还是站在门口大叫他的名字，他越来越按耐不住怒气了，他不断的挣扎，心想，
4: 我该不该停下来斥责他呢？
2: 但他决定还是继续念诵。此时内心强烈的挣扎，他怒火上升，但口里仍念着
4: 南无。
2: 他的朋友明白这个情况，所以继续叫着，
3: 袁太太，袁太太。
2: 再也忍不住了，丢开念珠和木鱼，砰然开门，冲至门口说，
4: 你叫什么叫？为什么喊我喊没完呀？
2: 这位朋友笑着说，
3: 哦，我只喊了你十分钟，你就这么生气？而你已经喊佛号十年了，想想不是更受不了？

0: 前几天呢，
1: 嗯，
0: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嗯，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
1: 嗯，
0: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哎，啊，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哎，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
1: 金总来一个，
0: 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来一个。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0: 啊，
1: 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
1: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1: 嗯，
0: 你这么的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今

0: 种文化水平不高啊。
1: 哎，对呀，
0: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1: 对，
0: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1: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0: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啊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有一个餐馆老板在过生日的时候，对他的厨师说：“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对你好一点。”
2: 厨师喜出望外：“哎呀，那么，我有时啊，这个。”中餐准备不及，你不会马上从我的薪水扣钱吧？
3: 哎，不会的。
2: 哎呦，那如果咖啡冷了一点，你不会当场把它泼到地上？
3: 不会呀。
2: 如果我不小心把牛排煎的稍微熟了一点，你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我了？
3: 当然不会啦。
2: 哎，好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你的汤里吐口水了。

相传，在上海嘉定徐杭的新靖塘畔，有位美丽聪明的小姑娘。从小父亲就去世，跟着母亲过活。因为家境贫困，她就一直帮着地主家干活。善良贤惠的她，在村里很得村民的喜欢。因此，当她刚刚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的时候，便有不少人上门提亲。最终，母亲帮她订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人家。眼看喜事将近，本该是高兴的时候，可是姑娘却是整日忧愁，因为他们家除了母亲当年留下的嫁衣外，就再无任何嫁妆了，连一双新鞋都没有。难道要光着脚过门吗？这一天，姑娘放牛时穿上了母亲当年的嫁衣，想到即将到来的婚事，她心里非常惆怅和难过。她一边放着牛，一边独自默默地流泪。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说也怪，那条老黄牛昂起头来，朝姑娘默默地叫了两声，口里衔了一把黄草，走到了姑娘面前，把草放在了姑娘的脚边。姑娘一抬头，只见周围那些黄澄澄的野草在晚风里轻轻摇曳，好像在向她点头致意。姑娘拿起了老黄牛衔起的那把黄草，不一会儿，她竟然不由自主地用黄草编织了一双金光灿灿的草鞋。

姑娘就穿着这双草鞋出嫁了。这件事儿一下子轰动了全村，村民们纷纷前来向姑娘学习编草鞋。编好的草鞋除了自己穿外，

0: 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感谢姑娘，把这个村改名为蒲鞋村。大家给她起了一个编织能手的美名，叫草编仙子。传说美丽又浪漫，而事实上，徐杭的草编技艺确实早已闻名遐迩。据清代史学家王明胜考证，徐杭草编早在唐代就已作为苏州府的土贡之一。江南官府进京一般都会携带几双以作贡品，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1: 听说来过呢，因为我们这个家里的特产，对于这个王朝土瓦的皮啊，以来讲起来家里的名品。那么当时来讲，中国来讲呢，没现在做的比较精致，做得好。当时我们叫龟头，就是讲皇帝扎个儿子，那个像戏里像的一样，高起来，上面有两个梁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叫王梁头。
0: 昔日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黄梁官托经过历代草编艺人的改良，逐步去除了繁琐的花纹样式，融入了不同的制作材料，更加实用美观。这双菊花菠萝边拖鞋，面绣菊花，边镶藤麻，展示了山野之气，古韵之风。而这双男拖则在造型上独具匠心，一指高的鞋跟使男子平添了几分英武，更可使拖鞋发挥去汗排湿的功用。这双风眼水纹印拖鞋采用六角形镂空设计，巧妙借鉴了蜂巢的构思，不仅用料省，而且结实耐用，通风透气。在《康熙嘉定县志》中记载，草编其实仅蒲鞋一种，主要原料是黄草，男女习以为业。至清同治年间，逐渐形成了以徐杭镇为中心的黄草编织区，成为当地农民一项主要的家庭手工业。若于遇上雨初晴，好像南临北涉行，盼取心经夜行道，书数前换得羁旅清。徐杭城桥一带是黄草种植与编织的最早基地，当时所做的一些精品拖鞋是士大夫阶层消暑的珍品。那为什么古镇徐杭会以草编鞋而闻名呢？原来徐杭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派生出一种叫做黄草的植物。黄草因色彩而得名，原是野生于河滩。徐杭先民见其光滑柔韧，性轻而凉，可抛劈，便利用其干净编织生活用品，后又缀以色彩鲜艳的花纹图案，编织出了精细美观又具有实用价值的艺术品，逐渐形成了一方名产。

0: 每年的立夏时节，黄草开始种植。
1: 一般来讲，这个黄草呢，就是讲老上清明的时候，等于就开始落秧。落好秧以后呢，就是讲大概经过这个当。

0: 这个长头鸡在台湾这个辰光可以收割了。
1: 整枝成束，反复晾晒揉搓，使其柔韧。等到黄草基本干燥，再复晒两枝，即可收藏。

到农闲，草编一诊便会从自家收藏的干黄草中取出几束，用力气刨开皮肉，再用大拇指把三层皮和黄草心分离开，一丝到底。其皮称之为黄草，其肉称之为花玉。开皮完成之后，把它们分门别类整齐，再根据所要编织的作品进行恰当的选材，确保成品的美观。

原色的黄草织品颇有野趣，不同花色的工艺品则别具匠心，这就需要将选出的草料染上不同的颜色。先将原料放入沸腾的大锅，然后施以颜色。

海鸡均匀着色后打捞出锅。烧凉之后放在清水中漂洗片刻。

0: 编织不同的草编织品，一般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具进行编织。在草编艺人的家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编织模型，它们决定着草编作品的最终模样。编经，先取一根较长的纯白黄草皮，将它对折拧圆后，套在剃包模顶边的一只铁钉上，接着把剃包模绕个身，让底部朝上，紧接着将套在铁钉上的黄草搓一段绳子，长度和剃包的侧边斜边相等，并向上拉紧后，套在剃包模底边上中间的一条小木槽里，然后把预先准备好的纯白黄草经整齐地编在剃包模的底上。
1: 编织方法相当多的，我们这个有麦子、麦饼，还有这个网眼，有镂空了，网眼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绳子眼的，有红眼的等等，各式各样编织方法有几百种了。所以呢，侬要好了。

0: 这比较黏的。
1: 边底用纯白黄草皮作尾，再以编好巾的底部中间的左端，沿着绳子开始来回编织。编织时应将底部两端的巾逐一分裂出来。
2: 底要别紧人光，起头巾要坚硬，边沿要做得好模样，像模样一样，不要凸出来，不要竖进去。那么做每年巾要拉直，与粗细要一样，注意平。
1: 织路，在已编好的提包底的边上，往下织两行三路头。做面的时候，可以将几种传统的编织法结合使用。一般先用密编的方法做几行底边，接着用西边的方法做十几行墙，或者用图边的方法做成一幅美丽的画，然后再用密编的方法做几行出边。结口，把将要编好的提包从提包膜上脱下来，然后进行结扣。缝边，按照编茶杯套的方法，将已经结好的提包口折平整后，再用针线缝住。缝线时的针脚应做到外边短，底边长。装盼，准备好两段长约40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麻绳或草绳，分别把它们穿插在提包的两侧上方，这样一只彩色鲜艳的提包就做成了。新颖编织法是在传统编织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拓创新，使提包的结构造型更加美观，更具有现代化审美的特色，其工艺比较复杂，编织难度较大。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来编织出各种不同形状的花纹和图案？花型可分为波浪、风眼、链条花、斜纹花等。这款周游列国有业圆筒包，图案取自铭刻在汉砖上的孔子周游列国图，边工精湛，脉络清晰，毫厘之间呈现出汉唐古韵。而这款扁形马车包简洁精致，古朴醇厚，经过设计师的长期斟酌，反复推敲，将人与马的和谐之美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些作品有的已经历经30-40年，成为了绝世孤品。可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制作过程属于纯手工业，不能形成规模生产，且难于长期收藏保管的徐杭草编受到了冲击，进入低谷。原来的编织手大多选择了转业。
0: 我们原来制定从70手开始，编到70-80手，还有拉边。因为我们从小就好了，你这个手呢比较手指小的来讲就比较灵活，你这个十只指头管每只侪要动的，等于像弹钢琴一样。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的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

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五月初五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

0: 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

0: 6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9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油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油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再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 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咖啡，
2: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揉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扣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将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我也被骗了，
5: 别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

0: 蟾蜍为什么能招财？
1: 蟾蜍最初的象征意义其实主要是子孙繁盛，因为它很能生。那么蟾蜍怎么由招人的形象这样一个寓意变成了招财了呢？这里面呀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首先，金蟾呢它沾了月亮中桂树的光，古人想象月亮上有蟾，所以月亮又被称为蟾宫。月亮上还有桂树，因为桂树的桂与富贵的贵谐音，故旧时称科举高中为蟾宫折桂，因此桂树之桂就与蟾蜍发生了联系。第二点，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面多呈橄榄黄色，人们称之为金蟾，而金是钱财的象征，所以后世又因为金这个形容词而逐渐突出了金蟾招揽财货的象征寓意。第三点呢，就是和明清时期刘海戏金蟾这样一个故事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刘海他是五代十国的人，他当过大官，后来呢就当了道士了，他的道号啊叫海蟾子，那么人们呢多称呼他为刘海蟾，后来人们根据他的道号刘海蟾，就逐渐把他呢与金蟾的故事附会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刘海戏金蟾。人们说呀，刘海是吕洞宾的弟子，法力高强，有一次呢他就降服了一只常年危害老百姓的金蟾，那么这个金蟾啊被刘海收服后就常常帮助老百姓，他会啊会叼来各种金钱金银珠宝送到呀穷苦人家当中。那么除了金蟾呀，在古代实际上人们还想象出不少的可以招财的神兽或者说动物，比如说汉代有本书叫《淮南万碧树》，以及唐代的《酉阳杂俎》当中都记载了一种青蝠虫，它呢长得像蟾或者说像蟑螂，会飞，它的籽呢往往是附着在叶子上像蚕。你要是逮住一些个青蝠虫的籽，那么无论多远它的母亲啊都会找来，这时候你设个陷阱，把这个虫子这个子的血呀涂在81个铜钱上，把这个母的血呢再涂到这个81个铜钱上，好，就形成了青蝠子母钱。这个钱有什么特征呢？你把这个子钱花出去，因为母钱在你手中的一晚上花走的这个子钱第二天就飞回来了。你把这个母钱花出去，因为这个子钱在你手中呢，这个母钱不多久就又飞回来了。你看古人啊给这个钱后边还干嘛呢，加了一句限制，说这种青蝠子母钱啊，你要是买了金银珠宝他们就不回来了。所以过去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就跟我说，说老师啊，怎么古人做白日梦还这么小心翼翼的。那么实际是什么呀，这体现的正是古人的一种金钱观念，不贪求。金蟾呀从最初多子多孙的寓意变成了招财的神兽，寄托的都是人们对于财富积累的美好愿望，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君子有才更要博施济众。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尔虞我诈。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州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楚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州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楚庄王，然后出发。果然不出申州所料，他经过宋国时，由于没有借路而被宋国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楚庄王如此无礼非常气愤，对宋文公说，
1: 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这是把宋国当作蜀国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
0: 宋文公采纳了华元的建议，下令将申州杀害。申州遇害的消息传到楚国，楚庄王气得鞋子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然而宋国虽小，要火速攻灭他也并非易事。楚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出兵，一直围攻到

息传到楚国，楚庄王气得鞋子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然而宋国虽小，要火速攻灭它也并非易事。楚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出兵，一直围攻到

0: 事。楚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出兵，一直围攻到
1: 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
2: 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您，粮草早已吃光，大家已经……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您，粮草早已吃光，大家已经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已早已烧光了。”大家用拆散的尸体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已早已烧光了，大家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你们想以此迫使我们订立丧国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
0: 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楚庄王。楚庄王本来就想撤军，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楚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无尔诈，尔无我愚。”意思是说，我不欺骗你，你也不必防备我。后人由此故事引申出成语"尔虞我诈"。

军主帅的帐营，扬称本国将誓死抵抗到底，反过来又忽悠了楚军一把。就这样，最终两国议和，春秋争霸时期，诸侯国之间勾心斗角，玩弄花招，由此可见一斑。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人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

0: 义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

0: 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喜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啊，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3: 你滚！

0: 亲，哦，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0: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可
1: 比？你滚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

0: 亲，哦，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0: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可
1: 比？你滚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
1: 你们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
4: 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5: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4: 睡不着。
5: 我就知道你
4: 这不全白练了吗？
5: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4: 睡不着。
5: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4: 哎呀，你拿它干啥？
5: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4: 我都这么大了，
5: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我，哇！哎呀，
4: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5: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6: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5: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啊，
5: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4: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4: 干啥？
5: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4: 示弱
5: 都是大弱，都
4: 真的示弱吗？
2: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5: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5: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5: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5: 亲哥哥，
2: 我见您，哎
6: 呀，这是示弱。
5: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5: 你别过来。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5: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4: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5: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5: 那就好。
8: 王妞妞，
9: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4: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5: 妞妞，
4: 哎呀，你叫的。
5: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5: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5: 看我的，
2: 压他！
4: 爸，
3: 你想咋的？
5: 你想咋的，老弟？
4: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5: 爸跟他盘盘道，
4: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9: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5: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4: 你可别当大哥了。
2: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9: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5: 我不信，给我看看。
4: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9: 看就看，
4: 看就看，
5: 傻子。
9: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7: 哎呦！

0: 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汉，肯定是不可能是汉。
2: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1: 啊，
2: 放心。

0: 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2: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3: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1: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
4: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3: 那算了。
0: 哎，
1: 对呀，不是，那算了，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属牛的呀。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3: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3: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2: 比赛前就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3: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

0: 为父王献舞，
1: 为父王献舞。

0: 为惠及更多家庭，张银环积极加入各级专业平台。2021年加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伊春市家风家教讲师团，自此开启常态化公益家庭教育服务之路。多年来，他身兼数职，先后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班主任、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统筹组副组长、伊春市妇联家庭教育读书会负责人、伊春市手牵手志愿服务团活动部部长、伊美区洪生街道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等多项公益职务。
1: 张银环老师深耕家庭教育多年，在洪生社区举办了2年的家庭教育心理讲座，我们辖区的居民受益匪浅。这2年期间共开设了50多节的家庭教育课，受益群众大概是100多人。
2: 张老师，那在您这么多年的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3: 困难遇到的还真不少。首先第一个困难就是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学习的了一些理论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特别的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样的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配合度不是很高。
2: 那你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3: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力的宣传呗，通过社区进行一个宣传，通过妇联呢开展一些相关的讲座呀、视频展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更多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能链接到我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那针对这个理论不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课上的时候设置一些情境的这样的练习，然后呢进行一个答疑呀、复盘，然后课后呢进行一个线上的打卡，让他们把这个实践进行一个模拟的练习，练习的游刃有余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可以实践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很多家长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是耐心的去进行沟通，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好的方式方法，然后进行一些真实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些反馈也持续的去优化我的课程，然后切实的去转变家长这样的重视学习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家庭教育有效的落地。
0: 2025年11月，他自主创立可心家庭教育学习课堂和读书会。学习课堂专注讲解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目前已完成2轮20节的系统课程。读书会专注引领家庭精读家庭教育专业书籍，目前已完成多本经典书目深度共读。2026年初，他加入长江读书会，短短12天便凭借自身能力与责任心接任班长，兼任书二代读书筑梦师，助力亲子共读书香传家。同年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担任教子有方21天公益读书首期和第二期的班主任、统筹组副组长，统筹全省公益读书项目，扛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2: 张老师，那在您家庭教育当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3: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对我的反馈。那跟我一起学习的有各学科的老师，也有班主任，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托管班的老师。然后他们学习之后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不但对他们自己的家庭有一所帮助，而且呢对他们的班级的家长以及学生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赋能。看到他们给我反馈的时候那种眼睛闪着光的那种感受，我就感觉到我非常有价值，非常幸福和知足。
4: 斟酌然后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带领我们去跟大自然充分的接触，去看一看小动物啊，然后跟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游玩的项目，还有美味的午餐，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雀跃的心，一起开启今天的路程。
0: 绿意盎然的九峰山养心谷里，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公益亲子郊游温情开启。策划人张银环将家庭教育理念融入户外公益，借助山林自然课堂带领家长与孩子并肩互动，现场疏导亲子矛盾，陪伴困境儿童，传递暖心温情，以志愿服务进行育人。

0: 初心，让陪伴式教育在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
1: 我们是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主要帮扶孤困儿童，从心理上帮扶孩子。严欢老师加入到我们团队后，热心公益，积极付出，尤其是严欢老师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活动组织、心理辅导方面给予了孩子真心的关爱。在严欢老师的组织陪伴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信，真正做到了让志愿服务与孩子共成长。
2: 张老师，咱们户外郊游和室内的家庭教育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教育效果呢？
3: 室外的这种活动啊，相对来说接触大自然，然后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是非常形象的，让孩子避免了在课内学的那些死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知识。第二呢，通过大自然的接触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他平时学习积攒的压力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然后第三呢，在室外这个锻炼的这个一个过程中，跟团队在一起配合，对孩子的这个人生观呢、价值观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团队的配合呀，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成长也是很有益处的。
2: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
3: 对了，然后我们多跟外面的接触，这个过程中那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观人生才能有人生观。那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室外活动进行一个形成的。
0: 在专业落地实践中，他脚踏实地，精准赋能，累计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书7场，服务听众近300人，完成1对1家庭教育个案咨询80余次，牵头组织家庭教育青春期教育专题读书研讨会120余场，策划落地情绪赋能、亲子共行、家庭教育研学营3期，精准化解

准赋能，累计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书7场，服务听众近300人，完成1对1家庭教育个案咨询80余次，牵头组织家庭教育青春期教育专题读书研讨会120余场，策划落地情绪赋能亲子共行家庭教育研学营3期，精准化解

0: 们学习感恩遇见。
1: 默默耕耘，终有繁花；笃行奉献，自有回响。多年的坚守与付出，让张银环收获了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他获评红生街道十佳优秀教师，多次获评森林学坊优秀讲师、医美区优秀巾帼志愿者，连续2年获评伊春市优秀家庭教育讲师。2021年至2025年度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优秀志愿者。2026年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首期读书会优秀班主任，荣获青苹果书院优秀班长、优秀助教，第4届全国10佳书香教师等称号，多篇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研究论文获市级、省级奖项，多重身份、多重责任，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热爱教育、温暖奉献的最好见证。
2: 张老师，那在家庭教育上，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呢？
3: 那未来的规划呢，首先就是自己持续的深耕、持续的学习，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接着就是要依托市妇联携手市家风家教讲师团，全力的推动伊春市的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然后也配合市教育局即将成立的这个教联体的项目，开展体系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服务。啊，最后呢，也要配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去完成各种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总之吧，就是甘之若饴的为黑龙江省、为伊春林都的家庭教育工作竭尽所能。
1: 20载杏坛耕耘，他是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数年公益深耕，他是温暖万家的家庭教育引路人。从3尺讲台到千家万户，从校园育人到亲子赋能，张银环始终以一颗纯粹的教育初心，做知识的传播者、家庭教育的赋能者、孩子成长的守护者。前路漫漫，步履不停，未来他将继续扎根林都大地，坚守教育本心，深耕家庭教育公益事业，让书香健美家庭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5: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5: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5: 人间烟火，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的节目之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的思维优势。之前我们讲到了古代商家是如何做广告的，和现代商家一样，除了常规广告外，古代商家也还有各种别出心裁的另类促销手段。其实

现代商家双十一使用的各种促销手段，古人也试过。我们来盘点一下古人都有哪些促销手段啊。第一种，专家鉴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学会利用专家鉴定来提高商品价格。据《战国策·燕策二》记载，有个人要出卖骏马，可他接连三天待在集市上吆喝，没有人理睬。于是这人便去见相马的专家伯乐，他对伯乐说，我有匹好马要卖掉它，接连三天在集市上都没有人来过问，希望您能帮帮忙，去看看我的马，绕着我的马转几圈，临走时再回头去看他一眼，我愿意奉送给你一天的花费。伯乐接受了这个请求，就去绕着马儿转几圈，看了一眼，临走时又回过头去再看了一眼，结果这匹马的价钱立刻暴涨了10倍。可见专家鉴定对于商品促销来说着实能有很好的效果。第二种，美女销售。汉朝时，商家们已经学会利用美女销售商品来吸引顾客的眼球，以此作为促销手段，提高商品出售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后，便开了一间小酒馆。刚开始，司马相如负责卖酒，生意惨淡。迫于无奈，卓文君只好亲自出面卖酒。凭借着卓文君的美貌，没过几天，生意就火了。司马相如只能去后面洗盘子，所以才有了文君当炉，相如敌气的典故。如今男人占女人便宜被称为吃豆腐，这种说法也正是源于汉朝时的美女销售。当时长安街上有家夫妻开的豆腐店，老板娘生得漂亮，风情万种，人称豆腐西施，顾客经常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趁付铜钱时摸摸老板娘的纤手，后来吃豆腐变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第三种，明星同款。现在的粉丝对明星同款喜欢得不得了啊，只要能买到和自家偶像同款的东西，就是人生一大快事。其实明星同款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销售现象，最早的明星同款在东晋就已经出现了。公元383年，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战争，

款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销售现象，最早的明星铜款在东晋就已经出现了。公元383年，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战争，

0: 大词人苏东坡，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首猪肉颂把当时基本没人吃的猪肉的价格和销量都替君莫管。他这首猪肉颂把当时基本没人吃的猪肉的价格和销量都提了上去，可以说是极大拉动了宋朝整个猪肉行业的发展。第五种就是主题促销了。今天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主题促销啊，像节日促销、感恩回馈等等，而这一手段呢，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广大商人呢所运用了。当时每年在新酒上市之前，汴梁的所有酒家都会联合举办品酒大会，不仅让消费者免费试喝各种美酒，还会请当红的名妓来进行商业表演。作为消费者，尝了美酒，看了演出，怎么好意思不买几斤酒回去呢？第六种，限量销售。如今各大品牌都会推出限量款，价格虽然昂贵，但不愁卖不出去，可以说很吃香。而这一模式其实最早源于清朝。当时有一个叫林尚沃的朝鲜商人，带着2500斤朝鲜人参来到了北京。由于他的出售价格比别家贵，所以当地药商联合起来不买他的人参，准备压一压价再卖。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林尚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竟然点火烧人参。当地药商闻讯赶到时，人参已经被烧了一半了，商人们只好以高价买下未被烧毁的人参。林尚沃的这种做法直接把人参的价格提高了一倍多，并且当场就卖光了。不得不说，古人的促销手段比起现代商人可以说毫不逊色呀。朋友们，美好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比如说案件。在司法机关接手的案件中，杀人案怕是最严重的一类案件了。在古代，杀人案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古装剧，特别是武侠片里，打打杀杀的场面很常见，人们仿佛一言不合就要做个了断。但是真实的历史之上，古代杀人真这么容易吗？关于这个问题，一辈子杀人不眨眼的永乐皇帝朱棣就能来个现身说法吧。对从靖难之役的尸山血海中抢来皇位的朱棣来说，杀人是家常便饭的事。登基伊始的瓜曼超，诛十族暴行，叫后世多少读史者直打哆嗦。可等坐稳皇位后，曾经杀人很随便的朱棣却发现这事不能随便了。朱棣晚年有个官员触怒了他，朱棣当场要处死他，谁知刑科给事中却硬生生抗命说，这官员没犯死罪，不能杀。朱棣只好老老实实认错。
1: 唉，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岂如律。
0: 曾经想杀就杀的朱棣为什么突然老实了呢？因为在经过了登基早期的大杀之后，朱棣就改革了明朝法律，确立了死刑宁缓勿急的原则。任何一桩死刑案件都要五复奏，即前后五次反复核查，确保不出冤案。永乐六年1408年，一桩死刑案经过朝廷多次的复审，挽救了其中20多名无辜者。如此原则之下，就算皇帝本人也不能再随便杀人了。想要治理好天下，人命关天才是硬道理。其实何止是朱棣呀，从汉至清，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命案的审核是一朝比一朝严格。唐宋时死刑

0: 复合制度就已经成熟了。明朝例行五复奏后，又定下了朝审制度，即每年秋天统一复查案卷。清朝又演变成了朝审和秋审，不放过任何案件里的丝毫疑点。错判案对于古代官员来说是绝不能碰的高压线。唐宋时，任何一件命案都要经过案子的大小官员全部签字，一旦出错，哪怕只是旁责，也要严惩。到了明清就更加严格了。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御史王玉判错命案，导致误杀四名无辜之人，朱棣果断追责，依法将王玉等主审官员处死。同样，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法律里，对杀人案都采取了零容忍的严惩态度。唐律里确立了杀人的七种类型，分别是谋杀、劫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其中劫杀定罪最重，只要是抢劫杀人，无论主犯从犯，一律死刑。谋杀致人死亡，也要被判斩刑。甚至只要有谋杀动机的，就要流放三年呢。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杀人后合理合法免死的情况呢？当然也有，最常见的就是替亲人复仇杀人。特别是在宋朝法律里，为父母复仇属于情重法轻、理有可悯的范畴。办案官员可以将案件上报大理寺，运气好就能从轻判。比如宋神宗年间的王斌案，青州百姓王斌为父报仇，杀死仇人祭祀父亲后，就主动向官府自首。宋神宗亲自复审后，认为其情可悯，就从轻发落，将王斌赐配林州。类似案子通常都是由皇帝拍板，才有从轻免死的可能的。在古代，正当防卫的情况下杀人也可以免责，不过历代王朝对于正当防卫的界定十分严格。最常见的一种正当防卫情况就是朱夜无故入人家者。倘若有人在深夜擅自闯入民宅行凶，民宅主人可以进行反抗，哪怕将闯入者杀死也是勿论。但明清对此规定进行细化，明朝规定主人只有登时杀死者才无罪。清朝又增加补充条款，假如闯入者被房主抓住后又被房主打死，房主就要杖一百。不过即使有了如此完备的法律，不同时期的执行力度也不同。在王朝衰落的时代，往往就会草菅人命啊。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年间，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就很频发。比如在山东番禺的监狱里，犯人被折磨之后，往往就会被扔到知狱亭等死，当地官员也都视而不见。许多县官一旦遇到大案，就随便抓几个无辜者充数，拉进衙门严刑拷打。赶上抓盗匪的时候，常有无辜路人莫名其妙被抓进监狱里吊拷刑讯。州县习以为常，上司各官也不以为怪。仅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就查出了35起错劫之案，大多数都是命案。这触目惊心的景象让道光皇帝也发出哀叹，是多设一官，百姓即多受一官之累。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

0: 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如咱们前面所说，在古代的动乱时期，命案的审理往往会出现冤假错案，导致很多无辜之人遭受刑罚。那么古代是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呢？在古代的野史和戏曲里，最吸引观众的戏码当属青天平冤案，一火就是千百年，脍炙人口的唱词唱尽了古代百姓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期盼。但比起戏曲里的虐心剧情，真实的历史上冤假错案比戏曲里的还要复杂呀。古代破案技术有限，全靠办案人员劳心费力，循着蛛丝马迹艰苦追踪，外加古代行政管理乃至通信手段都严重落后，摊上没良心的刁官里外勾结，做起假案自然更轻松。就算是戏曲里有日审阳夜断阴本领的包青天，放在真实历史上恐怕也是忙不过来的。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历代王朝虽然缺少破案的技术，但从不缺少维护司法公正的态度。下面几个相关的制度都确保了在漫长的古代史中，每一桩案子都尽可能地得到公平判决。首先呢，就是起居制度。起居是中国古代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制度，百姓被判刑后，若是对判决不服，可以提出申诉，请求重审，这就叫起居。起居最早源于周朝的陆谷，类似于后世的鸣冤谷，有冤屈欲诉者可及鸣冤谷。但这种制度真正形成后还是在秦朝。秦律规定，起居可由本人发起，也可以由他人代为申请，但必须要等到判决以后才开始受理。汉朝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起居制度，但又进而规定了起居的时限为三个月，也就是说只能在判决后的三个月内申请重审，于是不受。至于这个制度是否有用，可以看看秦朝的一桩案子吧。秦王政登基那天的4月11日，一个名叫蒋

讲情坦诚的刑法，但事实上蒋并没有倒牛。廷尉接到申诉后，立即重新阅读了此案的卷宗。一日，施五毛到市场卖牛，不知为何遭到亭长庆的怀疑。经过一番盘问后，亭长庆将毛扭送到官府。在令史的讯问下，毛承认了盗牛的事实，起初只说是自己一人所为，后来又供出了同伙蒋。于是县廷当即派人拘捕了蒋。蒋自述说自己当时正在外地服役，不可能与毛一起盗牛。听到蒋这么说，毛又改了口供，称两人在很早之前便商量一起盗牛，并说好在蒋外出服役时由毛去偷盗并卖出去，等蒋回来之后一起分钱。最后蒋承认了与毛一起合谋盗牛，并被判处情成坦的刑罚。于是廷尉对整个案件进行了重审，并提请了所有相关人员当庭对质。牛的主人证明这头牛性情温顺，仅凭一人便足以牵走。蒋的父亲证明案发当天他看到毛牵着一头黑母牛从城门口经过，而雇佣蒋服役的都魁的妻子也出庭作证，蒋当时确实在咸阳服役。在所有人陈述过后，蒋终于说出了被雍县令史屈打成招的事实。与此同时，毛也告发了令史对自己滥用私刑，致使自己多次更改口供，诬陷蒋一起盗牛。廷尉当庭验证了两个人身上的伤后，更改了此案的判决，蒋就这样通过申诉平反了。这是一则记录在张家山汉简中的案例，也是当时起居申诉制度执行的最好明证。申诉和上诉制度是对个人而言的，此外从整个国家层面上来看，古代还建立了逐级审转复审的制度，来保证司法审判的公平与公正。好了，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呢暂时先告一段落，这没说完的部分咱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说。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闻香，作者丁立梅。这几天天一擦黑我就出门，我要闻香去，植物们的香。闻香白天自然也可以，但我以为不够味儿。白天的喧嚣和芜杂太多，人与植物都有些心猿意马，到了夜晚却全然不一样了。夜幕已经四合，再多的斑斓和热闹也都迅速消融沉淀下去，植物们的气息浮游上来，纯粹洁净甜蜜，心无旁骛。比方说现在夜色半条，再站上夜风几缕，虫鸣几声，秋露几滴，外面的香便越发的浓情蜜意起来，勾人魂。这是秋天

精心烹饪的一道大餐。潭压西风善种芳，十分秋色味一莽。偌大一个天地，都在喷着香，吐着甜，像刚出炉的蜂蜜糕。对了，是桂花开了。一出楼道口，花香就兜头兜脸地扑过来。我明明是有准备着的，还是觉得被他偷袭了，脚步欢喜的一个趔趄。多好，多好啊，是桂花哎。小区里也不过植着三两棵桂花树，就香得无孔不入，前赴后继了。晚上在小区里散步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人影绰绰。他们在花香铺满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地走，雨声雨雨，搅动的花香一波一波地流淌。我想他们定也和我一样，闻着香的有些贪恋。总要忆起好几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季，我远在秦岭深处，入住在半山腰的一幢民房里。入夜，一座山像死去般的寂静空老，让我颇是不安，久久难以入眠。就在我辗转反侧之际，突然有花香破窗而入，甘甜粘稠，缠绵缱绻。那熟悉的气息让我在一瞬间安了心。他乡遇故知啊，我微笑起来，深呼吸，再深呼吸，渐渐地在花香里沉沉睡过去，一夜无梦。晨起，我看到离屋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一棵桂花树，醇厚的绿叶间洒落金粟点点，暗香浮动，静水流深。寸心缘不大，容得许多香，这是桂花的好品德。花品如同人品，宽容、大度、热情、善良，这些加在桂花身上都配得。它也总要开到秋末，把秋天完美的送走，才默默隐退江湖。想想还有一些日子的桂花香可闻，我就幸福得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披肩。那是一条漂亮的披肩，看上去柔和舒适，蓝色的衬底儿拖着用红线编织成的图案，下摆垂着一缕缕的丝穗儿，它挂在小铺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人们欣赏着，像是在观摩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开伟每次路过那家小铺，总情不自禁地要盯着那条披肩看一会儿。一次，当母亲的手轻轻拂掠过那条披肩时，凯伟发现他的眼神异样的闪烁着。在凯伟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说话：妈妈需要他，那条披肩是为妈妈织的。赶集的日子又到了，清晨凯伟跟着母亲搭上一辆马车，带着母亲制的泥坛和酒樽，准备到集市上换一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0: 从开未住的村落到集市要经过很长一段的颠簸路，一路上要穿越变幻莫测的沙漠，在沙土覆盖的灌木丛中穿行，沿途可以看到草原牧羊犬追随着那些散散漫漫的羊群，前方的道路上会突然穿过一条飞跑的蜥蜴，把蹒跚的蝉鱼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有时在远处的土坡上，有一只娇小的羚羊一时翘首而立，一只孤独的老狼垂着尾巴不紧不慢地跑着。开胃喜欢这一切，也喜欢赶集。开胃走进小铺，靠近那条披肩，手指轻轻地触摸着。您要买它吗，妈妈？开胃急急地问，脸颊贴着柔软的羊毛披肩上。母亲摇了摇头，不，亲爱的，我们需要的是食物，不需要它。
1: 妈妈，你需要一条披肩。这条披肩你需要它。
0: 不要再说了，我的女儿，我们的钱只够买食物的。开胃静静地站着，纷繁的思绪在他脑海里跳跃着。
1: 妈妈应该有那条披肩的。
0: 母亲先把食物带回了马车，开胃来到货主身旁。货主是一个风趣的人，对他和蔼可亲。开胃问，
1: 那条披肩要多少钱？就是那条蓝色镶有红边的。
2: 哦，6美元。
0: 开胃的眼神像在沉思，他的手移向自己的颈部。
1: 这是我的项链，非常漂亮，当阳光照在这些贝壳上时，它们就像天一样的蓝。我想卖掉它，您愿意买下它吗？
0: 货主弯下腰，微笑着看了看凯维的项链。
2: 哦，是。
0: 货主点了点头。这是一条漂亮的项链，我将付2美元，如果您愿意的话。凯美有些失望。
1: 2美元？你看，我想换那条披肩。
0: 他用手轻轻地抹擦着项链上粉红色的贝壳。
2: 哦，小宝贝，那条披肩值更多的钱，项链换不到它呀。
0: 回家的途中，凯美无心再看那些小蜥蜴、野兔和草原牧羊犬，也不再留恋那些美丽低伏的苜蓿草和仙人掌丛。他默默无语，思考着怎样才能挣到足够的钱买回那条美丽的披肩。凯美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织出一小块布，那是一位老人教他的。他也跟母亲学过制陶，可手艺还不够好。现在的季节还不能采摘桃杏，他没有什么可拿去换钱的，除了那条心爱的项链。当开胃和母亲再一次来到那家小铺时，开胃急不可待地搜寻了那条披肩。啊，它已不见了，他感到心脏像是停止了跳动，披肩已卖出去了。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用难以抑制的颤抖的语气问货主，
1: 他已经卖出去了吗？那条漂亮的披肩他已经卖出去了吗？
0: 货主迷惑地望着凯文。披肩？哦，他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他的眼神立刻闪烁着光彩。
2: 哦，他还在这儿，您想要吗？
0: 一个念头在凯维的心头一闪而过。
1: 是的，我想买下它，我妈妈需要它，但是我现在没有钱，钱不够。您瞧，
0: 他用颤抖的手解下项链，把它放在货主的手心里。
1: 等我下次再带些别的东西来，您能为我先保留这条披肩吗？
0: 他的声音，他的眼神都表达了他的期盼。货主的眼里流露出一份诧异，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开背的头上，告诉我你多大了。
1: 七岁，妈妈说的。是的，她告诉我七岁。
2: 哦，我的小女儿也该有七岁了。好孩子，我为你保留这条披肩。
0: 说完，货主转身与另一些顾客打招呼。凯伟走回马车，兴奋的要飘起来了。那条披肩将属于他，那条柔软的羊毛披肩披在妈妈的肩上，红色丝穗闪亮着，多美呀！他为自己感到骄傲，那是他买的。接下来的一个月非常忙碌，也非常兴奋。凯伟常常背着母亲藏一些什么东西，有时还独自一个人去沙漠。赶集的日子终于又到了，凯伟递给货主一只装有野蜂蜜的坛子，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他没说是如何弄到这些蜂蜜的，也没露出他那双被蜜蜂蛰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可他的语气里透着一分骄傲。
1: 先付这些，下次我再带些别的来。凯伟不明白今天货主为什么如此奇怪，他顾不上与他说话，就和站在附近的一个陌生人小声地说着什么。最后他转过身来对凯伟说，
2: 我这里啊还有许多别的披肩，这位先生已经把那条蓝色披肩买下了。
1: 这话在凯伟的耳边震荡着，他的披肩，他心爱的披肩已经在这位陌生人手里。
0: 凯伟一言未发，泪水无声地涌上眼眶，滑落到地上。他冷冷地看着那位陌生人夹着包裹走出门来。
1: 凯伟茫然地走出小铺，风暴般的愤怒和忧伤充斥了他的心，
0: 可是他没有哭，只是安静地走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回到了家。母亲招呼凯伟，递给他一个小包裹。
2: 孩子，拿着这个，一个陌生人说是你买的，你用什么买的？
1: 凯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那只包裹裹着一层白纸，柔软的像一个襁褓。凯伟顾不上细想，急切地撕开了那张纸，
1: 是披肩，他的披肩，
0: 里面夹着一张纸，用墨水写了几排字。凯伟吃力地读着，现在他真希望能在教会学校里多听几堂课。
2: 孩子，你有一颗纯洁的心，这是你给母亲的礼物，也是我给你的一份礼物，祝你快乐。
1: 披肩的一旁搁着他的贝壳项链，
0: 凯伟紧拥着那条披肩，他哭了。他的母亲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1: 是货主还是陌生人给了那条披肩，
0: 凯伟不知道，
1: 但他明白了一个秘密，他们都有一颗和他一样的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话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
20: 苏炳添领先，
18: 是惊艳人类。

0: 烈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唐僧恨主美猴王，把大徒弟最有能耐的孙悟空是赶回了花果山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自毁长城。你赶走孙悟空，不自找倒霉吗？但唐僧啊，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能留着这个杀人犯呢。这还了得呀？在荒山野岭就给我打死仨，这要是在闹市之中，他发起性子再打死几个，那闹市里头有人呢，人家抓住我们不放，我就得跟他吃挂烙啊，到那个时候还取什么经上什么西天呢？走了好啊。这么一逐，把孙悟空逐跑了，猪八戒呀也傻了，猪八戒光快活嘴了，也没想着唐僧能够如此铁心把大师兄逐跑了。呵呵，猪八戒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把这猴子给逐跑了，他有能耐呀，平常画个斋呀，画个圆呐，打个妖怪的，都是他呀。这好，再往前走，要是遇到妖怪，那我能打得过吗？我 那谁让你在唐僧面前嘚不嘚进献谗言了呢？猪八戒大耳朵往下一塌呼，他也不言语了。沙和尚是一肚子闷气。这沙和尚啊，你别看他没有说孙悟空的坏话，但是他的沉默就等于纵容唐僧啊，就等于赞同唐僧啊。所以在此啊，这沙和尚也起到一个帮凶作用，至少他叫不作为，没有去劝谏唐僧啊。这说明啊，这个团队还不成熟，这个团队的人还在勾心斗角，各有自己的小心思，还没有凝成钢板一块呀，这还得历经磨练。那怎么磨练呢？慢慢往前走吧， 到前面。

0: 就是磨练呢。就这么着，唐僧逐走了孙悟空，潘安上马，猪八戒没办法了，现在孙猴子走了，只得前面开路，沙和尚挑着行李。您注意，现在这行李那完全是沙和尚挑了，猪八戒成大师兄了。猪八戒拿着耙子在前面开道，就这么着，师徒三人过了白虎岭，再往前走了几天，那走出白虎岭地界了。那白骨精说了，往西走40里地就不是他管辖之地了。是谁管辖之地呢？那到别的妖怪管辖之地了。一看这一带呀，又是一带林丘啊，那是藤攀葛绕，百翠松青啊。三藏这么一看，哎呀，徒弟们呐，你看此地山路崎岖，甚是难走，而且呢又是松林丛竹，树木森罗呀，你们一定仔细，恐怕里面藏着妖魔鬼怪呀。猪八戒一听啊，你呀被那孙猴子给吓怕了，哪地方那么多的妖怪呀，那个看看我的，我在前面走，我是天蓬元帅，哪个妖怪见到我，这他也够呛怕，这多泄气呀。猪八戒自己给自己打气，抖擞精神，叫沙和尚在后面带着马，看我的，噗噗，干嘛呢？手心里唾两口唾沫，把这钉耙给握紧了，而我来开道，哎哎，抡起钉耙给唐僧开道。这过去孙猴的活呀，那么现在就成了猪八戒的活了。师徒三人往前又走了半日，唐僧啊把马勒住了。我说八戒呀，师傅你叫我。咱们已然行走半日了，为师腹中饥饿，你快点找些斋饭咱们来吃吧。
1: 饿了，我也饿了，好好。
0: 猪八戒过来把唐僧啊由打马上扶下来，
1: 师傅，你下马，你呀、在此等候，俺老猪去给你化斋去。
0: 这个时候沙和尚把担子往地上那么一卸，然后由打包裹里头取出了紫金钵盂递给猪八戒。猪八戒接过来，
1: 那我就走了啊。
0: 唐僧问呢，你到哪去化斋呀？
1: 那你就别管了，我这一去呀、保管给你化来斋饭，我就是钻冰取火寻斋事，是压雪秋游化饭来呀。
0: 这猪八戒倒是会说，拎着钉耙甩开大袖子，拿着钵盂就出了松林了。往哪走啊？
1: 我往西走，看看西边呢有没有人家。
0: 往西一直啊走了10来里地，一个人影都没碰到啊。别说人影了，连老虎连恶狼都没碰到一只。这地方真是荒山野岭啊。这平常寻斋的事儿那都是孙猴子干的。猪八戒哪化过缘呢？这一口气儿走了10来里地，走的猪八戒呀脚底板子生疼啊。
1: 哎呀，
0: 这猪八戒开始累了，一走路哼哼唧唧的开始。
1: 这前些天呢都是猴子给化缘去，这老和尚只要说我饿了，这猴子呀蹦一下子就给化来斋饭了。现在呀还轮到我身上了，这才叫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我到哪化缘去我啊。这好家伙一下子走出10多里地去，我也饿了呀，这我头晕眼花的。昨天晚上啊光看那老和尚了，怕晚上再被那虎狼叼走，那猴子原来不睡觉可以啊，我不能不睡觉啊。这下子好，又走了10来里地，肚里又饿，我又困。
0: 猪八戒一琢磨呀，我要是现在就回去告诉他说我没地方化斋去，他也不相信我走了这么多里地，对不对？干脆呀，我在外面晃荡几个时

然后再回去。我就说没化着斋，你看这么多时辰我都在外面一直在找，那他也不好骂我。哎，也罢。他往旁边一看呢，这旁边的草啊都半人多高，软乎乎的。这地方好，晒不着是冻不着。干脆呀、啊干脆我钻里头，我就在这里呀、啊我眯一会儿，眯一会儿我就回去。对，就这个主意。直溜他一脑袋呀就拱草堆里去了。到那里一沾这个地，那猪八戒真累了，他是头猪啊，那猪一沾地好得了吗？朦朦胧胧，他睡着了。他倒好，在这睡了，把唐僧给扔那了。唐僧还在松林里呢，在那里是耳热眼跳，坐卧不安呐、啊。本来唐僧定力那么好，往那一打坐，那可以说呢能打坐好几天。即便是你化不来斋饭，那唐僧几天不吃啊也没事儿。但今天往那一打坐呀，坐不住啊，心焦气躁的，坐了半天还不见八戒回来，赶紧的又喊沙僧啊：“悟净啊，师父，这悟能去哪化斋了啊？怎么这么久还不返回呢？”嗨，沙僧一听啊，沙僧心说话，平常都是这猪八戒来损我，现在不在了，我呀也好好说说你吧。师父，这你还不晓得吗？他肯定是啊看到西方上善人比较多，斋僧的比较多，看到人间呢给咱们饭吃，他一定是近水楼台他先得月了。他的肚囊又大，到那里见到饭他能管你？只怕是啊得让他吃饱了才能来呀。哦，哎，唐僧叹了口气呀、啊、也是啊也是啊，那如果说他真的在那里贪着吃斋，咱到什么地方找他去？咱难道说在这里就专等他回来吗？你看看这天色已晚，这个地方也不是个住处啊，看来呀、啊、咱得先找一个下榻之处才好啊。哦，沙僧说了，不大紧，师父您呢先在这里坐着，我去找找他，我看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要找到他了我就把他给你拎来。好、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悟净啊，有斋没斋的无妨，最要紧的我们要找一个住处，这天哪眼看就黑了。师父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找他。这沙和尚啊也一肚子气呀、啊，你这猪八戒呀，要不是你在师父面前嘚不嘚嘚不嘚把大师兄嘚不走了，也不至于挨饿，也不至于我们在这里啊焦急等你。我们这沙和尚啊光想人家了，你怎么当时不劝劝呢？他不想自己，伸手把自己的宝杖拿起来，出了松林就来找猪八戒。他也琢磨呀，这猪八戒肯定不能往东走啊，那东边是我们旧道，一路之上没有人家呀，他肯定往西走了，我往西去找。这沙和尚迈大步就奔西去了。唐僧一共仨徒弟给逐走了一个，一个去化斋去了，一个去找化斋的去了，那就剩唐僧自己了。那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按说你干脆呀、啊、就坐在那里好好等呗。这唐僧啊也该着他有难呢、啊，他坐在那里心神不定啊，十分闷倦，等了有一刻来钟不见沙和尚回来。哎呀，唐僧真的坐不住了，这个沙悟净又上哪去了？这真是一对饭桶啊。哎呀，要是悟算了，不想他了。他心说要是悟空在就好了，但是一想孙猴子，这唐僧又烦了，我不想他了。哎呀，他强打精神站起身来，把行李归拢到一边，然后又把这匹白龙马拴到了树上，把自己带的斗笠

地摘下来，也靠到马上，把锡杖往旁边一插，整了整自己穿的僧袍，迈步呢就在这松林当中散起步来了。他想着是啊，我在这散散步啊，看一看风景，也打发打发时间，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琢磨琢磨，你在这荒山野岭，人生地不熟的，你瞎逛有什么？你能不能分得清东南西北呀？他分不清啊，他也没心情去分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在林中散步，情思紊乱呐，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唐僧这么一看，我走哪去了？怎么的？唐僧认不得自己来时之路了。哎呦，这下唐僧啊，有点心慌了。刚才是从什么地方？我出来的。我记得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他迈步又奔这个地方来，走了一阵子，不对，这个地方不像啊。那我再回去，再回去的路也找不到了，东一头西一头撞来撞去，最后啊撞出了松林，走出那片松林了。唐僧到这里辨辨方向，这是什么地方啊，也辨别不出方向的。怎么当天阴天呢？天空之中都是云彩，你也看不到太阳，你也看不到星星，这怎么变呢？书中代言呢，唐僧现在面冲南，你看猪八戒沙和尚人家往西走，走的是直西路，唐僧在林中转悠了半天，把这方向给转迷了，走出来松林之后，这面是冲南去的。唐僧不知道啊，他哪知道冲什么地方啊？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唐僧特别的害怕呀，还不敢喊。怎么呢？万一这里面有妖怪呢？我要不喊呢，妖怪还发现不了我。我要一喊八戒，一喊悟净，再被妖怪听见了，那不反为不美吗？哎呦，他只得跌跌撞撞的就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呢，前面是金光闪烁。唐僧抬头一看，哎呀，彩气腾空啊，闹了半天，在前方不远之处有一座宝塔呀，那光呢是宝塔的金顶放的，闪闪发光啊。唐僧一看，哎呀，阿弥陀佛，他心里高兴了。怎么样，还得是我呀，看来我呀，哎，佛祖菩萨保佑我，到哪都走大运。怎么的？你看看这沙和尚猪八戒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找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化什么斋呀，跑哪去了呀？你看我转出松林就发现寺院了，有寺院的地方才有宝塔呀，这有宝塔的地方必有寺院呢，那有寺院的地方，我是和尚，我就可以去挂单了，到那里不但有的吃，我还有地方住啊，这多好啊。哎呀，他又想到啊，自打我离开长安之时，我就曾发下宏愿呢，我这一路之上是逢庙烧香，见佛拜佛，遇塔扫塔，如今放光的那不是一座黄金宝塔吗？那塔下必有寺院呢，院里必有僧家呀，那我过去扫扫塔，拜拜佛，我呀就可以在此挂单了，就住下了。那我的行李白马呢？唐僧心说，我再进去找我的行李，找我的白马，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刚才的路了，我要找不到了，我再找不到这条路，我再找不到寺院了，反倒不美，干脆呀，行李白马就让它放着吧，放这里丢不了，这个地方荒山野岭没有行人呐，料也无事，等沙和尚猪八戒回来，他们找到行李白马，那一定也能看到这座宝塔，那肯定啊，拎着白马行李就去找我去了，到那里一同借宿啊。好吧，我先前去打个前站。唐僧啊，找倒霉呀、啊、就见他撤开步子往这宝塔方向就走。唐僧是疾步如飞呀、啊，可见到饭门了，高兴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

0: 边呐，抬头一看，哎呀，石崖高万丈，山大皆倾霄，根连地厚，风沙山高，两边杂树数千棵，前后藤缠百余里，花映草梢风有影，水流云斗月无根，盗墓横单深涧，枯藤结挂光风，石桥之下流滚滚清泉，台座之上长明明白粉，那离远了观，那真如同三岛天堂，离近了看，犹如蓬莱圣境啊，香松紫珠绕山溪，鸦雀猿猴穿峻岭，洞门外有一来一往的走兽成行，树林里有或出或入的飞禽作对，青青香草秀，艳艳野花开，这个地方分明是那恶境，也该着这唐僧晦气撞来呀。唐僧一看，哎呀，好地方，他举步就来到塔门之下呀。一看这塔门呢，是个斑竹帘儿，这帘子不错呀，挂在那里，唐僧拿手一挑这帘笼，迈步就走进塔门呐。一进塔门，迈了两步，抬头一看，哎，就见面前一张石床，床上侧躺着一个妖怪呀。这妖怪侧躺着，双眼闭着，正好冲着他。唐僧一看，我的天哪！就见这妖怪呀，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牙牙，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如同胭脂朱砂，三似紫微微的自然，那如同荔枝拍牙，鹰钩鼻子往外拱，鼠星样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如同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看那意思得72的大脚么丫呀，斜披着淡黄袍帐，赛过那锦织袈裟，拿着一口大刀，金光耀映，绵的一块石头，细润无瑕。这妖怪也曾小妖排一阵，也曾老怪做风牙，那真是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愣愣妖怪那就是一个牛头夜叉呀。唐僧一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赶紧的跑吧，趁着他睡着了，他赶紧的往后这么一倒，那哪料到啊，他也没出息也没材料，现在早已经是遍体酥麻了，这腿呢都不跟着心了，两腿酸软，小腿肚子转筋，他这么一退呀，自己个把自己个绊倒了，别呀，阿弥陀佛，他念了一佛，这一念佛不当紧，把这个妖怪呀给念醒了，嗯，他眼睛这么一睁，两道金光啊，他用手一指，这门里是什么人？那人家洞里也有小妖怪呀，老妖怪在这睡着了，小妖怪跟着在旁边栽嘴儿。老妖怪醒了一问，这小妖怪一激灵，哎哎，仔细一看呢，哟，赶紧的给老妖怪禀报啊，啊，大王大王，这是一个和尚，团头大面，两耳垂肩，哎呦，这一身肉哎，太嫩啦。胶皮嫩肉的，是一个好和尚。哦，哇哈哈哈哈，这个妖怪呀是哈哈大笑啊，这才叫舌头上苍蝇，自来的衣食啊。小的们，妖，给我拿浆过来。
1: 是，哗，
0: 这小妖怪往前这么一冲，到那里跟拎小鸡崽子似的，就把唐僧由打地上给拖过来了，那能跑得了吗？唐僧啊，心惊胆战呐，双腿发软，就被小妖怪拽到了老妖的近前呐。老妖闪目一看，嗯，这唐僧啊，相貌堂堂，果然是个好和尚啊，嗯。他又转念一想，像长得这样的和尚，那必是个上方人物，不可小看呐。

0: 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唐僧误入妖怪洞，那这才是自找的呢，自己把自己送到了妖怪口中啊。这妖怪一看这唐僧相貌不凡，觉得呢这一定不是一个等闲的和尚，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和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不快快讲来。唐僧吓得呀浑身力抖啊，赶紧双掌合十，他不敢不回答呀，阿弥陀佛，我乃是唐朝的僧人，奉大唐皇帝之命前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桂山特来塔下谒圣，没想到惊动威严，还望恕罪，等我从西方取经回来，到了大唐之后，我一定啊立个功德碑，把您老人家的名字铸在碑上，让后世之人呐、啊、万世敬仰，只要你把我放走，阿弥陀佛。哦，哈哈哈哈哈，这个魔王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啊，我说嘛，你不是个等闲之人，果然是个上邦人物啊，哎呀，我还真没吃过大唐的和尚啊，正好送上门来了啊，正好吃你，这你可怨不了别人呐，是你自己撞到门上来的，就算我放也放不出去，走也走不脱呀，来啊呀，小妖往前一冲，大王，把这和尚给我拿下去，用绳子捆了。是，这些小妖一拥而上，就把唐僧啊绳捆锁绑，给捆到了定魂桩上了。哎呀，唐僧啊早已经腿脚发软，哪有半点挣扎之力呢？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你不能吃我呀，我还有徒弟呀，你要吃了我，我那些徒弟一定不会原谅你的。嗯，这老妖怪一听，你还有徒弟，你有几个徒弟呀？
7: 我有两个徒弟。
0: 这唐僧啊说仨徒弟说顺嘴了，今天差一点没秃噜出来，但是话到嘴边又一琢磨，我不能抱孙猴子，我不能抱他，打死我也不抱。
7: 我有两个徒弟，

0: 徒弟叫猪八戒，二徒弟叫沙和尚，都出松林化斋去了。我还有一单行李，一匹白马，都在松林里放着呢。
1: 哦，
0: 哈哈哈哈哈！老妖魔一听啊，真是造化，造化呀！哈，我当只你一个呢，闹了半天还有两个徒弟，连你加在一起三个，连马加在一起四个，够我吃一顿了。小妖怪一听乐了，大王，我们前去把他那俩徒弟也给抓过来。
2: 哎，不用不用，你们呢不用出动，把前门呢给我关好喽。那两个徒弟化斋过来，一看他师父没了，那一定会找到咱们门上来的。常言说得好啊，上门的买卖好做，咱就在府上一待，慢慢的等他们过来，慢慢的捉他们到洞府。
0: 大王明鉴，把门关了，把门关了。
2: 这小妖怪呀，就把前门咣当一下子给关了。嘿，唐僧心说话呀，八戒悟净啊，赶紧的吧，赶紧前来救我，我又被妖怪抓走了。这唐僧啊，在这定魂庄上自己掉泪，咱不必细说呀。翻回头再说沙和尚，沙和尚出了松林去找猪八戒去了，往哪找去？直接奔西呀。沙僧心说话，猪八戒他肯定不会向东走啊，北边南边我估计他也不会，一定往西走了。这一口气走下来得十余里呀，荒山野岭见不到半个村庄啊，也看不到二师兄啊，这二师兄哪去了呀？哎呀，这沙和尚啊着急，就登到一处高坡之上，然后挑凉棚往西方展看，看了半天也没看见人影啊。哎呀，这二师兄跑哪去了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他正着急呢，突然间呢就听见坡底下草丛之中好像有人在那说话。
3: 好吃好吃好吃。
2: 沙僧一听，这什么声音呢？我怎么听着像二师兄的声音呢？他赶紧拎着降妖宝杖由打高坡上下来，顺着声音拨开杂草寻找猪八戒。这猪八戒呢说梦话呢，做梦正在那吃好东西呢。哎呦，可把猪八戒美坏了呀，都是大包子呀，
3: 好吃好吃。
2: 他发出这种声音，沙和尚一看，哎呀，在这里呢，躲到草丛里睡得正香呢。哎，可把沙和尚气坏了，一伸手崩把猪八戒耳刀啊给拽住了。哎，二师兄你给我起来吧。这么一拎耳刀，猪八戒呀由打梦里给惊醒了。
3: 妖怪妖怪。
2: 猪八戒吓坏了，嘴都不利索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什么妖怪？是我老沙。猪八戒呀这才醒了，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
3: 嗨，我当是妖怪呢，闹了半天是老沙你呀。哎呀，你可打扰了我的清修大梦了，我正在那里呀，我正在那里吃大包子呢。呵，那大包子我告诉你，那还是牛肉馅的，可香了，我这么多年都没开过斋，这一次我正吃的好好的呢，谁让你拽我耳朵了，谁让你拽我耳朵了，你这个呆子。
2: 沙和尚气的连孙悟空的口头语都扔出来了。平常沙和尚都是二师兄长二师兄短，今天呢也不说那话了，直接你这个呆子。
3: 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
2: 我怎么这么说你？师父叫你去化斋，谁让你在此睡觉了呢？啊，我们等你半天等你不着，还以为呀你化得斋饭自己独自享用呢，没想到连斋饭都没化，是不是自己躲在这里偷懒在此睡觉？你不是呆子我不骂你骂谁呀？
3: 哎呀，我说老沙呀，这才

0: 叫我而不当家而不知柴米贵呀、啊。过去大师兄那筋斗云一个筋斗10万8千里，别说找到人家了，就算没找到人家，他跑到天上跑到玉皇大帝那里给玉皇大帝要俩桃要仨馒头，那玉皇大帝也得给呀。那我呢我就得拿不走啊，走出10多里，你看看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人家了。走的我呀，我也饿了，我一饿一饿还不困吗？困了，我昨天晚上为了保护师傅，我就没得好好睡觉，让我睡一会儿怎么了？让我睡一会儿怎么了？还怎么了？你抬眼看看天，都什么时候了？猪八戒一看天呢，哟，这天色已晚呀，马上太阳落山了。哎呦，老沙，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了？等你都等了2时辰了，快你赶紧起来吧。师父说了，有斋没斋都可以啊，赶紧找个地方下榻才是，咱不能露宿山林呢。
1: 也是，哎呀，那咱回去吧。
0: 猪八戒拖着钵盂拽着耙子跟沙和尚顺着原道又回来了。人家俩认识路啊，来到林中这

0: 师傅怎么没了呀？
1: 哦，
0: 兴许啊，师傅小姐去了，
1: 他以为唐僧尿尿去了呢。再等着吧，等了一会儿没见唐僧回来。沙和尚说不对吧，这尿尿不会那么久啊。
0: 也许啊，劫大手去了。
1: 去你的，劫大手三泡屎也拉完了，那么哪去了呢？
0: 那我哪知道啊，赶紧找找吧，赶紧找找，赶紧找找。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这俩人呢在这松林里就开始找师傅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啊。
0: 哎呀，这沙和尚啊用手点指猪八戒就埋怨呢，都是你这个呆子呀，
1: 化斋你化不来，在草丛里睡觉耽误时间，还得我去找你，这肯定是师傅一人在此被妖怪给拿走了呀。
0: 你呀，你别胡说八道了，这林子那是个清雅的去处，没有妖精，我估计可能老和尚啊在这里坐不住了，也不知道跑哪呀，关山井去了，咱再找找啊，咱再找找啊，再找找。
1: 就这么两个人呢只能牵马挑担，收拾了斗篷锡帐，然后呢牵着马出了松林去找唐僧啊。一边走一边喊呢、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哪呢？
1: 喊了半天找了半日也没找到啊。两个人正在着急呢，突然间沙和尚眼尖呢，哎呦，二兄你往南看，那是什么所在？
0: 哪呢？
1: 猪八戒这么一看呢，就发现正南底下是金光闪闪呢。猪八戒仔细一看，
0: 哎呀，那是座宝塔呀。兄弟，这一回呀，咱是啊，有福了。我看呢，咱师傅一定是奔宝塔去了，有宝塔必有寺院呢。咱师傅一看宝塔，他肯定啊被那寺院去挂单去了，咱也赶紧过去，肯定过去已然给咱们安排好了斋饭了，咱过去一起受用，咱们还能入那呢。
1: 说着话猪八戒高兴了，拽着马就往那宝塔方向拽呀。哎呀，沙和尚赶紧赶过去，我说二师兄啊，那宝塔到底是凶是吉呀？咱先别着急，万一那不是宝塔，那不是寺院，万一是妖怪的所在怎么办呢？
0: 嗨，哪有妖怪住塔里头的呢？跟我走吧，肯定寺院。今天晚上大包子，我做梦啊最灵验了。走走走走。
1: 两个人拉着马挑着担，时间不大就来到这座宝塔的门前呢。到这一看，关着门呢。再看这门上面横安了一块白玉石板，这白玉石板上面刻着六个大字，丸子山波月洞。沙和尚一看，二师兄坏了，我看这不是什么寺院，这一定是一座妖怪洞府啊。你看波月洞哪有寺院叫波月洞的，估摸着咱们师傅也在这里吧。猪八戒一看也一缩脖呀，
0: 沙师弟，你先别害怕啊，你呀、先把这马拴好了，守着行李，带我前去问问看看怎么回事。
1: 这猪八戒呀一看孙猴子不在，那只能自己自告奋勇了，我得暴打前敌呀。猪八戒举着耙子就来到波月洞前，斗丹田喊了一嗓子，
0: 呆，我说这洞里是人是妖啊，赶紧出来一个给俺老猪开门开门。
1: 他这么一喊惊动了把门的小妖怪，嘎吱吱把这波月洞的洞门这么一打开，往外一露头，我的娘啊，这小妖怪一看这俩人呢比我们还妖怪，怎么长得比我们还难看呢？
0: 呦棒，
1: 又把门关上了，是抽身便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哎呀，大王大王，买卖来了，买卖来了。一直啊跑到那个老妖魔近前呢，老妖魔一听，哦，哪里的买卖？
2: 大王，洞门外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还有一个满脸晦气色的和尚，

0: 来叫门呢。
1: 哦，
0: 看来那一定是这唐僧的大徒弟猪八戒和二徒弟沙和尚。嗯，哎呀，他们也会找啊，怎么就找到门上来了呢？既然上门了，来者就是客呀，不要慢待了客人。小的们在，给我取披挂来。
2: 是。
0: 这小妖怪答应一声啊，赶紧的服侍着这位老妖魔，就给他披挂起来了。然后洞门大开，这魔王啊手拎着钢刀，迈大步是走出波月洞。猪八戒沙和尚这个时候已然在门前站好了，一个手持九齿钉耙，一个拿着降魔宝杖。那马呢，马早拴上了，在这里盯着大门呢。一看大门一开，由打里头走出来一个妖魔，好不凶恶呀。就见这个妖魔呀，青脸红须赤发飘，黄金铠甲亮光饶，兜肚衬腰扎实带，叛胸勒甲步云涛，闲立山前风吼吼，闷游海外浪滔滔，一双蓝靛交金手，直定追魂夺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生阳二字唤黄袍。闹了半天呢，这位叫黄袍老怪呀，出的门来用掌中大刀一指，尔等是哪里的和尚，居然敢在我这波月洞前大声喧哗。呸，猪八戒跳起来给他一口啊，我的儿。他骂起来了，你不认得我呀，我是你老爷，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师父那就是玉帝唐三藏。我告诉你，如果我师父现在在你家，你知趣的趁早给我送出来，省得老猪钉耙给你杵进去。
1: 哦，
0: 啊，找唐僧啊，不错，确实有一个唐僧现在我家，而且呢，我也不曾慢待于他，他既然到我家来做客了，我就给他呀送了一些人肉包子，他正在里面吃得正香呢，你们来得正好，也进去吧，进去一起吃如何？
1: 啊，猪八戒一听，
3: 有包子吃啊，你看看，我就说嘛，我做梦就吃包子了，我进去。哎，
0: 这沙和尚一把给扯住了，我说二师兄啊，他哄你呢，你几时吃过人肉啊？
3: 人肉包子呀，不是牛肉馅的呀，人肉馅的不是，牛肉馅的我就吃了。去，
0: 沙和尚气坏了呀，这是哄你的，你还在，哎呀，打吧！沙和尚说：“跟他废什么话呀？打死他，不就把咱师傅给救出来了吗？”
3: 对，打！
0: 这兄弟俩呀，一个抡耙子，一个抡降魔杖，就奔着妖怪来了。这妖怪一看，哦，俩打一，我焉能拒尔等？使出钢刀是急架相迎啊，这两下里三个人就各展神通，纵起云头在空中打成一团了。哎呦，这一场好杀呀，那正是仗起刀迎，爬来刀架，一员魔将施威，两个神僧显化，九齿耙真个英雄，降妖杖诚然凶杖，没前后左右齐来，那黄袍公然不怕。你看那战钢刀晃亮如银，其实的那神通也为广大，直杀得满空中雾扰云迷，半山腰压崩岭栅，一个为声名怎肯甘休，一个为师父是断然不怕呀。三个人在半空当中你来我往，战经数十合，是不分胜负，难解难分呐、啊！你别看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呢，咱书中暗表，要是论手段，别说这猪八戒沙和尚呢，就是二十个也敌不住这个妖魔呀。也是因为这唐僧命不该死，咱说了，保着唐僧的有明的有暗的，明的有逐出去的孙悟空，有猪八戒沙和尚，暗中还有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只公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的。

这些人一看唐僧又被妖怪抓跑了，这妖怪跟猪八戒沙和尚打呢，这孙猴子不在，哎呦，不在咱们呢也别让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吃亏呀，咱也暗中相助吧。所以呢打这黄袍怪那不是猪八戒沙和尚俩人，是一群人呐，这么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了个难解难分的。外面打着，这洞里头哭着，谁哭啊？唐僧哭啊。唐僧被捆在定魂桩上，是悲悲切切呀，眼中流泪，念念叨叨啊，八戒呀，你跑哪化缘去了呀？啊，你是不是跑到人家贪人家的斋供，你也不回来呀？悟净啊，你跑哪去找八戒去了？你找到没有啊？为师又陷入妖魔之手，在此受难呐！你们赶紧来呀，赶紧来救为师啊！来晚了，我就成包子馅儿了。这唐僧啊，正在那掉泪呢，哎，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鼻子闻到了一股幽香。唐僧这么一抬头，就见呢，由打旁边的山洞当中唰转出来一个女子，这下把唐僧啊吓一跳。怎么妖怪洞中啊，你要是见一个妖精见一个精灵那很正常，但突然间转出来一个美人，那让人奇怪呀。但就见这位妇人走到唐僧近前，用手扶着定魂桩，就问唐僧，请问长老，您是从何而来呀？为什么被那妖怪绑在此处啊？唐僧这个时候才仔细的看着妇人呢，一看这位妇人看着年纪也就是30-23岁的样子，长得是比较和善呢。唐僧赶紧回答，女菩萨不用问了，贫僧是该死之人，自己走进你们家门来了，想吃就吃，又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哎，长老啊，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吃人的，我是好人呐。哦，唐僧一听，你是好人，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我家呀离此处往西有300余里呀，那里有一个国叫做宝象国，我不是旁人，我正是宝象国国王的第三个公主，我的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13年前8月15中秋赏月之际，被这妖魔一阵狂风射将过来，与他做了13年夫妻。圣僧啊，我想回家呀。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夫妻作义。

0: 车到外地旅游。先生打算凑合一夜，太太却希望能有卧铺，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先生便答应着去买票了，回来的时候却拿着两张普通票，得意地对太太说：
1: 仔细想了想，还是普通票便宜。哎，不过不要紧，我另外还买了两粒安眠药。

0: 这一天，八戒兴冲冲地跑来对唐僧说：“
1: 师傅，有人叫我帅哥了。”
0: 这悟空看见了，在旁边笑着说：“
1: 嘿，这呆子一定又是去上网了。”嗯。
2: 话说在大学宿舍里啊，这小罗啊是一运动迷，住他下铺的小赵呢，哎，恰巧是一慢性子。不过这俩人平常呢也还算合得来，相安无事。可是这天小罗刚刚打完篮球回来啊，这事儿变味儿了。他一进宿舍他渴呀，一看见桌上有杯水，这小罗三下五除二就把杯子里的水往嘴里倒了一大口。可还没等小罗把这水咽下去呢，坐在一边这慢性子的小赵正上网呢，突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慢悠悠的说了一句：“哟，这水你也喝呀？我告诉你，这杯水我放这一星期了，我就没换过。”小罗一听这话，一下子没憋住，嘴里水啊全喷出来了，正好全喷在小赵电脑键盘上了。哎呦，这小罗当时这气呀，他质问小赵：“
3: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为什么不早说啊？我都喝完了你才说。”“
2: 哎呦，你还怪我，你自己不说看着点，你不知道我是一慢性子。”听小赵这么一说，这小罗给噎得没话，只好作罢。转天下午，这小罗啊又去运动场打篮球去了。回来之后啊，又渴得难受，一进宿舍门啊，他又看见桌子上放着那杯水，他心想，这总不会是一星期前的那杯水了吧？于是小罗啊拿起杯子就喝。不过这回小罗长了一心眼儿，他一边慢悠悠的喝呀，他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照样在上网的小赵。可是这回小赵翻着白眼什么都没说，这小罗放心了，慢慢的把这一缸的水全都喝了。可是等到小罗把最后一滴水咽下去的时候，小赵突然说话：“哎呦，我跟你说过了吗？不是，这杯水就是昨天那杯水，我还是没倒，你怎么全给喝了？”那小罗一听这话，那气得都快背过气去了，那指着小赵鼻子大声喊：“
3: 我说你这个人，你是故意的是吧？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你今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2: 小赵一听小罗急了，赶紧解释：“哎呀，我这不是害怕吗？
3: 害怕？你害怕什么啊？
2: 我怕我说早了吧，你又拿水喷我一键盘。”
4: 话说百姓登上月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0: 太好了！
4: 某个单位也派出了两名同志登上月球建立太空站。
0: 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单位的领导就问他们说：“
1: 哎，我说老李啊，我们单位都是派三个四个同志到太空去搞科研，建立这个太空站
0: 啊，
1: 可是你们单位为什么只派了两个呢？”“
0: 哎呀，你不了解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啊。”“
1: 嗯，
0: 这帮家伙
1: 啊，
0: 三个人就斗地主，四个人就打麻将
1: 啊。”“嗯。”
5: 公共汽车一进站，父亲把女儿抱起来，女儿说：“
6: 我都上一年级了，你抱我干什么呀？”
5: 父亲说：“
7: 嘘，这样上车后就会有人给咱们让座位了。”

0: 现在我好乱。
1: 怎么了？
0: 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1: 朋友一看到这样的短信，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头脑都快被烦死了。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是要吃方便面还是要吃挂面呢？

0: 在一个旅馆登记处，一对老夫妻要求登记一个有双人床的房间。服务员抱歉地说，
1: 空房间都是只有两张单人床。
0: 老夫妻很失望，丈夫咕哝一句，
2: 这可如何是好啊，44年来我们一直同床共枕。
0: 妇人又向服务员要求道，
3: 你们能尽量把两张床拉得近一些吗？
0: 周围的人都笑了，有人赞叹，
4: 哎呀好浪漫啊。
0: 妇人继续说道，
3: 如果他打呼噜，我要揍他，能够得着啊。

0: 前天晚上啊，大概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
1: 对不起哦，
0: 啊，
1: 那么晚了还给短信给你哈，
0: 什么事啊？
1: 如果有吵到你的话，那在此呢跟你说一声，
0: 对不起，
1: 活该
0: 啊！
1: 谁让你要比我早睡嘞？
0: 我。
2: 有位自负的学生参加一项考试，

0: 试卷一发下来，他大致浏览了一下，除了试卷上头一行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之外，有100题是非题，以他的实力只需30分钟即可考完，于是开始作答。过了2分钟，有人满面笑容的交卷，这位聪明的学生心中暗笑，
1: 嘿嘿，又是个交白卷的家伙。
0: 再过5分钟，陆续有10几个人交卷，同时是笑容满面，看来不像是交白卷的模样。这个学生看看自己只答到20余题，连忙加快速度埋头作答。待他答到第80题时，赫然发现题目写着，
1: 本次考卷不需作答，只要签上姓名交卷便得满分，多答一题多扣一分。
0: 他满脸狐疑地举手向监考老师发问，只见同时也有数名考生迷惑地四处张望。监考老师神秘地笑了笑，
1: 看看你们试卷上第一行的说明。
0: 这位学生看着试卷第一行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

0: 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唉，长了蛀牙了
0: 啊，
1: 吃下的东西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0: 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1: 对哦，
0: 为什么？那还有另一半呢？
1: 另一半还在蛀牙洞里了。
2: 有一位太太很有毅力，每天念佛三次，每次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小时。虽然她这么做已有十年了，但性格并未改变，仍然气量狭小，时常对人大吼大叫。有位朋友想给她一个教训，一天下午当她点了香并开始要念阿弥陀佛时，她就到她家门口呼叫着：
3: 袁太太，袁太太。
2: 袁太太听了很烦，因为这正是念佛的时间，但那位朋友仍继续喊他。他对自己说：
4: 我要克制我的坏脾气，所以不要理他。
2: 接着继续念佛。这位朋友还是站在门口大叫他的名字，他越来越按耐不住怒气了，他不断的挣扎，心想：
4: 我该不该停下来斥责他呢？
2: 但他决定还是继续念诵。此时内心强烈的挣扎，他怒火上升，但口里仍念着
4: 南无。
2: 他的朋友明白这个情况，所以继续叫着：
3: 袁太太，袁太太。
2: 再也忍不住了，丢开念珠和木鱼，轰然开门冲至门口说：
4: 你叫什么叫？为什么喊我喊没完呀？
2: 这位朋友笑着说：
3: 哦，我只喊了你十分钟，你就这么生气？而你已经喊佛号十年了，想想不是更受不了？

0: 前几天呢，
1: 嗯，
0: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嗯，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
1: 嗯，
0: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
1: 金总来一个，
0: 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来一个，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0: 啊，
1: 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
1: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1: 嗯，
0: 你这。

0: 问你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1: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0: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1: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有一个餐馆老板在过生日的时候对他的厨师说，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对你好一点。
2: 厨师喜出望外，哎呀，那么我有时啊这个中餐准备不及，你不会马上从我的薪水扣钱吧？
3: 哎，不会的。
2: 哎呦，那如果咖啡冷了一点，你不会当场把它泼到地上？
3: 不会呀。
2: 如果我不小心把牛排煎得稍微熟了一点，你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我了？
3: 当然不会啦。
2: 哎，好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你的汤里吐口水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

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

0: 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1: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

0: 是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

0: 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一直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弥峰
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6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6: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已经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9: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

0: 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88.8%。

0: 八，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8: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8: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0: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7: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时强调，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百姓生活更加平安、幸福、祥和。院方将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伊春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董文琴先后来到新丰小区、中心街老政府小区、红旗小区。他强调，要优化小区功能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合理设置休憩活动设施，严把选材质量关，推动实现建筑风格、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相协调。要推广邻里小站建设，探索打造共享摊位、共享暖屋驿站，拓展便民服务新场景。要挖掘社区好人文化，加强典型宣传展示，打造崇德向善、引领风尚的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要探索多元筹资机制，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质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在伊美区信访局，董文琴指出，要严格落实信访接待日制度，做到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推动信访积案有效化解。要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光明集团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文琴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粉尘排放实时监测，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和环保红线，创新产品设计，推出促消费政策，重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公安局医美分局，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整治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发挥基层力量作用，对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孟庆彤、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医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等地，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现有资源盘活增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提供坚实保障。在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院方将实地查看场所运行现状，详细了解业务开展、功能配套、资源利用、人员配置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统筹盘活现有资源要素，破解实训载体保障短板，更好满足警队教育训练需要。要立足实战实用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树牢安全理念，做好评估论证，努力打造高标准实训基地。要统筹优化人员力量配置，科学划分业务板块，明确各自职能定位，理顺运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综合履职效能。在伊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院方将先后来到接警大厅、综合指挥室、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区域，详细了解基层基础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便民服务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做到群众的需要有民警回应，群众的困难有民警帮扶，群众的安全有民警守护。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健全关怀激励机制，不断增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要坚持科技赋能，与时俱进， 拓展智慧警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警务工作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调研期间，岳方江还来到一美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业务用房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派出所建设，做深做细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基层警务保障水平。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10月9号，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我市举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连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分管双拥工作的副市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活动。此次观摩活动以实地看、现场学、交叉检、座谈研为主要形式，先后深入一美区双拥小区、武警伊春支队执勤中队、伊春市第一中学国防教育馆参观，实地观摩伊春基层双拥阵地建设、全民国防教育等双拥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当天，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总结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伊春、绥化、黑河、大兴安岭等地双拥模范城创建亮点、下一步工作打算及交叉互评情况。徐连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10月9号，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建功临都专项西部计划志愿者暨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引导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伊春发展的重要载体。广大志愿者要牢记志愿初心，立足基层岗位，勤学实干，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争做感恩奋进、担当尽责、遵规守纪的新时代青年。开班式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表态发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我市积极推动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提供技术帮扶，以科技总师身份入驻九峰山养心谷的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自开展驻点服务以来，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助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自2025年7月驻其服务以来，丁晨阳带领专家团队与景区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全方位开展技术支撑。科技总师、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
3: 在技术难题破解上，针对景区资源零散、业态无序的痛点，我们完成森林康养资源综合研判，编制了总体规划，划定四大功能板块。成果转化方面，依托景区的久仰理念，协助谋划地方科技课题申报，将规划方案、智慧平台框架、景观优化建议、研学课程等成果转化为可落地运营的景区项目，推动森林康养技术的落地。
2: 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播出金林区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金秋迎华诞，锦绣起新城，时下林海斑斓，五彩金秋，景色宜人。优良的生态环境，完善的景区业态，优质的服务保障，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景赏秋。年初以来，金林区紧紧围绕项目提级、业态提质、服务提优、监管提效、宣传提升五大重点，全力打响旅游旺区攻坚战，文旅市场平稳向好，质效双升。1至8月份，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89.14万人次，同比增长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1亿元，同比增长9%。文旅产业已成为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支柱性产业，项目建设引动文旅产业提档。今年辖区各大核心景区精准提质，亮点分成：九峰山养心谷投入3021万元，优化动物园景观体系，全新打造绿野仙踪、五福岛、花海瀑布等网红打卡场景；金山鹿苑投入85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投喂平台、观景看台，新增汽车营地、太空舱旅居等新业态；
3: 金祖峰投入44万元升级山顶核心业态，落地 AI 智能拍照、祈福互动、山顶咖啡等潮流场景，全区景区承载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以节庆聚市，以活动赋能，成功举办了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九峰山星空露营节、第二届金陵嗨夏避暑欢乐季、红色主题展演、红歌定音节、伊春机车大会等系列高品质文体活动，深耕夜经济，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特色活动，串联核心景区、特色商业街与金鸡市集，打通了日间观光、夜间消费闭环，打造伊春礼物文创集市，优化精品旅游线路，激活了食宿、文创、体验等二次、三次消费场景，始终坚守游客至上、服务至优理念，针对旅游旺季停车紧张、通行拥堵等问题，制定专项交通疏导方案，盘活29处停车场，划定5处规范停车区，增设40余块交通指引标识，高峰时段常态化派驻警力值守疏导，同步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实现了车位查询、路线指引、攻略查阅、便民预约等数字化服务，广泛吸纳民宿经营者、商户、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组建宠客联盟。旅游旺季，每日100余名志愿者驻守景区、路口、驿站，免费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持续升级游客驿站硬件设施，配齐消防、急救、休息设备，实现了 A 级景区充电桩、AED 除颤仪全覆盖，住宿产业提质扩容。截至8月，全区住宿场所达534家，最大接待能力7416人，同比增长27%。精品民宿、太空舱露营等多元旅居业态蓬勃发展，严格落实社旅投诉即接即办，游客投诉办结率、满意率均达100%。深入推进引客入一行动，充分发挥金山龙之旅等本地旅行社外联优势，文旅推介小分队奔赴长春等重点客源城市，签订长期客源合作协议，精准导入域外客流，依托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文旅宣传内容近9000条，总播放阅读量突破6000万人次，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刊播相关报道315条，通过达人探店、话题造势、线路推介、网红 IP 联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展示金陵文化旅游资源、避暑康养、四季风光的独特魅力，建立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公安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行业乱象，全力营造了安全规范、诚信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立足国庆新起点，超前谋划部署冬季冰雪文旅工作，全区已完成冬季文旅方案编制、业态布局、活动储备、宣传预热等各项筹备工作，同步策划推出冰雪嘉年华、新年灯光市集、迎春民俗大集等系列品牌活动，串联起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假期，持续激活冬季文旅消费。礼赞盛世华诞，奋进崭新征程，站在新的起点，金陵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优势，全力构建全季全域全链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以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幸福的优异答卷，奋力谱写金陵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6: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

0: 爆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0: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闻香，作者丁立梅。这几天天一擦黑，我就出门。我要闻香去，植物们的香。闻香白天自然也可以，但我以为不够味儿。白天的喧嚣和芜杂太多，人与植物都有些心猿意马，到了夜晚却全然不一样了。夜幕已经四合，再多的斑斓和热闹也都迅速消融沉淀下去，植物们的气息浮游上来，纯粹洁净甜蜜，心无旁骛。比方说现在夜色半条，再蘸上夜风几缕，虫鸣几声，秋露几滴，外面的香便越发的浓情蜜意起来，勾人魂。这是秋天精心烹饪的一道大餐。潭压西风善种芳，十分秋色味一芒。偌大一个天地都在喷着香，吐着甜，像刚出炉的蜂蜜糕。对了，是桂花开了。一出楼道口，花香就兜头兜脸地扑过来。我明明是有准备着的，还是觉得被他偷袭了，脚步欢喜的一个趔趄。多好多好啊，是桂花哎。小区里也不过植着三两棵桂花树，就香得无孔不入，前赴后继了。晚上在小区里散步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人影绰绰，他们在花香铺满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地走，雨声雨雨，搅动的花香一波一波地流淌。我想他们定也和我一样，闻着香的有些贪恋。总要忆起好几年前

是这样的秋季，我远在秦岭深处，入住在半山腰的一幢民房里。入夜，一座山像死去般的寂静空老，让我颇是不安，久久难以入眠。就在我辗转反侧之际，突然有花香破窗而入，甘甜粘稠，缠绵缱绻。那熟悉的气息让我在一瞬间安了心。他乡遇故知啊，我微笑起来，深呼吸，再深呼吸，渐渐地在花香里沉沉睡过去，一夜无梦。晨起，我看到离屋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一棵桂花树，醇厚的绿叶间洒落金粟点点，暗香浮动，静水流深。寸心缘不大，容得许多香，这是桂花的好品德。花品如同人品，宽容、大度、热情、善良，这些加在桂花身上都配得。它也总要开到秋末，把秋天完美的送走，才默默隐退江湖。想想还有一些日子的桂花香可闻，我就幸福得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披肩。那是一条漂亮的披肩，看上去柔和舒适，蓝色的衬底儿拖着用红线编织成的图案，下摆垂着一缕缕的丝穗儿，它挂在小铺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人们欣赏着，像是在观摩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开伟每次路过那家小铺，总情不自禁地要盯着那条披肩看一会儿。一次，当母亲的手轻轻拂掠过那条披肩时，凯伟发现他的眼神异样的闪烁着。在凯伟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说话：妈妈需要它，那条披肩是为妈妈织的。赶集的日子又到了，清晨，凯伟跟着母亲搭上一辆马车，带着母亲制的泥坛和酒樽，准备到集市上换一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从凯伟住的村落到集市要经过很长一段的颠簸路，一路上要穿越变幻莫测的沙漠，在沙土覆盖的灌木丛中穿行，沿途可以看到草原牧羊犬追随着那些散散漫漫的羊群，前方的道路上会突然穿过一条飞跑的蜥蜴，把蹒跚的蝉鱼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有时在远处的土坡上，有一只娇小的羚羊一时翘首而立，一只孤独的老狼垂着尾巴不紧不慢地跑着。凯伟喜欢这一切，也喜欢赶集。凯伟走进小铺，靠近那条披肩，手指轻轻地触摸着。您要买它吗，妈妈？凯伟急急地问，脸颊贴着柔软的羊毛披肩上。母亲摇了摇头：不，亲爱的，我们需要的是食物，不需要它。
2: 妈妈，你需要一条披肩。这条披肩你需要它。
1: 不要再说了，我的女儿，我们的钱只够买食物的。凯伟静静地站着，纷繁的思绪在他脑海里跳跃着。妈妈应该有那条披肩的。母亲先把食物带回了马车，凯伟来到货主身旁。货主是一个风趣的人，对他和蔼可亲。凯伟问：
2: 那条披肩要多少钱？就是那条蓝色镶有红边的。
3: 哦，6美元。
1: 凯伟的眼神像在沉思，他的手移向自己的颈部。
2: 看，这是我的项链，非常。

0: 漂亮，当阳光照在这些贝壳上时，它们就像天一样的蓝。我想卖掉它，您愿意买下它吗？货主弯下腰，微笑着看了看凯维的项链。
1: 哦，是。
0: 货主点了点头。这是一条漂亮的项链，我将付$2，如果您愿意的话。凯维有些失望。
2: $2？你看，我想换那条披巾。
0: 他用手轻轻地抹擦着项链上粉红色的贝壳。
1: 哦，小宝贝，那条披肩值更多的钱，项链换不到它呀。
0: 回家的途中，凯维无心再看那些小蜥蜴、野兔和草原牧羊犬，也不再留恋那些美丽低伏的苜蓿草和仙人掌丛。他默默无语，思考着怎样才能挣到足够的钱买回那条美丽的披肩。凯维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织出一小块布，那是一位老人教他的。他也跟母亲学过制陶，可手艺还不够好。现在的季节还不能采摘陶线，他没有什么可拿去换钱的，除了那条心爱的项链。当凯维和母亲再一次来到那家小铺时，凯维急不可待地搜寻了那条披肩。啊，它已不见了，他感到心脏像是停止了跳动，披肩已卖出去了，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用难以抑制的颤抖的语气问货主，
2: 他已经卖出去了吗？那条漂亮的披肩他已经卖出去了吗？
0: 货主迷惑地望着凯维。披肩？哦，他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他的眼神立刻闪烁着光彩。哦，他还在这儿，您想要吗？一个念头在凯维的心头一闪而过。
2: 是的，我想买下它，我妈妈需要它，但是我现在没有钱，钱不够。您瞧。
0: 他用颤抖的手解下项链，把它放在货主的手心里。
2: 等我下次再带些别的东西来，您能为我先保留这条披肩吗？
0: 他的声音，他的眼神都表达了他的期盼。货主的眼里流露出一份诧异，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凯维的头上。
1: 告诉我，你多大了？
2: 7岁，妈妈说的。是的，他告诉我7岁。
1: 哦，我的小女儿也该有7岁了。好孩子，我为你保留这条披肩。
0: 说完，货主转身与另一些顾客打招呼。凯维走回马车，兴奋的要飘起来了。那条披肩将属于他，那条柔软的羊毛披肩披在妈妈的肩上，红色丝穗闪亮着，多美呀！为自己感到骄傲，那是他买的。接下来的一个月非常忙碌，也非常兴奋。凯维常常背着母亲藏一些什么东西，有时还独自一个人去沙漠。赶集的日子终于又到了，凯维递给货主一只装有野蜂蜜的坛子，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他没说是如何弄到这些蜂蜜的，也没露出他那双被蜜蜂蛰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可他的语气里透着一分骄傲。
2: 先付这些，下次我再带些别的来。凯维不明白今天货主为什么如此奇怪，他顾不上与他说话，就和站在附近的一个陌生人小声地说着什么。最后他转过身来对凯维说，
1: 我这里啊还有许多别的披肩，这位先生已经把那条蓝色披肩买下了。
2: 这话在凯维的耳边震荡着，他的披肩，他心爱的披肩已经在这位陌生人手里。
0: 凯维一言未发，泪水无声地涌上眼眶，滑落到

冷冷地看着那位陌生人夹着包裹走出门了。凯米茫然地走出小铺，风暴般的愤怒和忧伤充斥了他的心，可是他没有哭，只是安静地走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回到了家。母亲招呼凯米，递给他一个小包裹。孩子，拿着这个，一个陌生人说是你买的，你用什么买的？凯米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只包裹裹着一层白纸，柔软的像一个襁褓。凯米顾不上细想，急切地撕开了那张纸，是披肩，他的披肩，里面夹着一张纸，用墨水写了几排字。凯米吃力地读着，现在他真希望能在教会学校里多听几堂课。孩子，你有一颗纯洁的心，这是你给母亲的礼物，也是我给你的一份礼物，祝你快乐。披肩的一旁搁着他的贝壳项链，凯米紧拥着那条披肩，他哭了。他的母亲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是货主还是陌生人给了那条披肩，凯米不知道，但他明白了一个秘密，他们都有一颗和他一样的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的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襄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
就在五月初五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

0: 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5: 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20点整，
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7: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字字珠玑
8: 唇齿留香，
7: 遇见唐诗宋词，爱上中国文字。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考察对接“十五五”期间对口支援工作，坚定不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许勤、胡昌生、严金海、龚慧才出席活动。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80个，各地建设由点状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黑龙江，首笔7000万元资金助力绿色能源项目建设。
1: 全省各地陆续开栓，智慧供热让寒冬里的温度更精准。
0: 黑龙江省文艺精品获得多项国家奖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到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率我省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考察对接“十五五”期间对口支援工作，看望慰问我省援藏干部人才。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党中央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持续深化龙藏交流合作，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有关活动。
0: 9号上午，黑龙江省西藏自治区工作交流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西藏给予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援派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奋进十五五，黑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发挥黑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和区位优势，加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支援力度，拓展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生命健康、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黑龙江力量。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来藏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生态屏障。党的18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0: 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黑龙江省始终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西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有力促进西藏特别是日喀则市经济社会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永远感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合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行龙藏号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持续办好十六子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创新开展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加大对日喀则的支援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会上，龚慧才、陈绍波分别介绍了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合作情况。9号至10号，许勤到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教育援藏工作进展，看望慰问援藏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他说，援藏干部人才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带着黑龙江人民的深厚情谊和重托，奔赴雪域高原，在对口援藏工作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推动西藏繁荣发展和深化龙藏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援藏干部人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援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弘扬优良传统，锤炼过硬作风，切实做到深入西藏、心到西藏、情系西藏，持续为受援地多做实事好事，更好支持西藏发展，促进龙藏合作，造福两地人民。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对口支援工作，关心关爱援藏干部人才，为援藏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全力支持。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及日喀则市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老旧空间迭代升级，城市功能持续完善，人居品质得到稳步提升。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80个，重点围绕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改造发力，统筹建设完整社区，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升级地下管网，系统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截至8月末，全省已开工项目总投资177亿元，城市更新工作稳步推进。其中，哈尔滨作为国家第二批城市更新试点，依托10亿元中央专项资金，深耕历史街区活化、城中村提质，形成多项全国推广经验。伊春、绥芬河依托省级城市更新试点政策，立足林区特质、边城特色，聚焦生态宜居更新、百年俄式老建筑活化利用，走出差异化城市更新路径。目前，全省已确立4个更新试点城市、15个试点县区，立足寒地城市特点，在全国率先出台城市更新55条政策举措，构建100余项城市体检指标，精准问诊城市短板。15五期间，黑龙江省将布局300个以上更新片区，培育50个省级示范片区，推动城市更新由点状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
2: 作为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伊春市把更多功夫下在了居民家门口的小事上，以人为本的更新理念让一个个老社区焕发新生。
1: 伊春市新丰小区的微改造工程今天揭开了面纱，居民王春梅一大早就来到现场，看看自己之前的提议有没有被采纳。
3: 就是把这个花坛和这个舞台抻出来了吧？
4: 哎呀，给我们整了，
3: 够大，
4: 哎，太够大了。就在。

0: 去晚上就娱乐啊，唱着歌，这多好啊！
1: 一个延伸出来的小舞台，圆的是居民们精神需求的小心愿。绿化怎么栽，车位怎么画，长椅怎么摆，全都是在大家参与下商量出来的。看着小区的变化，王春梅也装饰起了自己的小卖店。
0: 我也得把我的门面整得漂亮点啊，得融为一体呀、啊。
1: 在社区新改造的网红墙边，记者遇到了来自法国的文学创作者李奥。来伊春采风的他已经在这里短租了三个月。
2: 我认为这个街区的改造让整个社区都非常美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开心。我会把这个社区变迁的故事写进我的书里。
1: 李奥眼中的故事正在伊春的各个角落上演。今年全市中心城区22个社区1340栋建筑更新的背后都有居民的话语。在洪生小区，书记茶摊聊得正欢，社区书记庞浩岩将128条居民意见清单全部记入了标着天大的小事的民情日记本里。草坪里的宠物公厕，增开的小区南门，楼道里的无障碍通道，现在桩桩件件都落了地。
3: 哎，没想到啊，我74岁了住上新家了，我就想就这样的生活我再享受享受。
4: 过去啊，我觉得自己家是自己家，现在我们整个小区我都感觉是自己家，你也都愿意出来。
1: 今天中心街小区的首部外挂电梯也开始安装，整个单元的居民都凑过来看热闹，一楼的赵燕杰也在其中。虽然这部电梯他平时用不上，但这次改装过程中，为了减少对他家采光的影响，住建部门专门给电梯间加了一扇窗。
5: 这改造啊，我真是我的意想之外，我没想到改造的这么好。
1: 一扇小窗照见的是哪怕只有一户的诉求也不会被落下。今天的宜春，老旧河滩变成了风景优美的水上游园，背街道路打造了游人打卡的林都美食一条街。当年因全面停伐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家剧场，如今也重生为拥有176家经营主体、带动500多人就业的网红夜市。城市的更新让家门口变了样。
6: 现在在谈城市更新，我想到的就是那本民情日记封皮上印着的五个字：天大的小事儿。一把小椅子，一个小广场，一扇电梯间的小窗，全是家门口的小事儿，却一一当作大事儿在迅速落实。人心也在一次次商量、一天天忙活里越聚越近。
7: 近日，农业发展银行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次落地黑龙江，首笔资金投放7000万元，助力黑龙江绿色能源项目建设。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推出的政策性资金，通过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解决优质项目资本金不足、开工卡壳的难题。2026年农业发展银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向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本次黑龙江省获得资金支持的是九州集团，这是一家黑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正在推进省级重点项目建设宾县九州三号、四号风电建设。新能源项目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按照相关规定，需要企业先投入20%的资本金，银行才能提供剩余80%的项目贷款。上亿元的资本金让九州集团一时犯了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的7000万元资金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9: 那这个20的里面呢，然后又用这新型政策性金融资金又贷了一半进来，就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的资金上更加的灵活了使用，然后对企业的资金效率周转呀也会更快。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的资金以股权投资或股东借款形式计入项目资本金，帮助优质项目跨过本钱不够的门槛，还可以依托投贷联动模式撬动更多银行信贷社会资本跟投注资。
10: 我们建立省市县三级行联动机制，提前介入，精准对接，推动资金高效落地，重点支持风电等清洁能源，带动产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1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哈尔滨成林科技在中小型燃气轮机辅机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产品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 眼下，企业正从幕后走向台前，让自主品牌扬帆出海。
7: 刚从迪拜回来的成林科技燃电项目负责人王玉哲，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忙着回复国外客户的技术邮件。过去一周，他带着成林科技的品牌第一次站上了中东电力展的舞台。
12: 我们辅机产品一直跟着国内主机厂，跟着别人的系统出海，设备出去了，品牌没出去。我们也是想把我们的业务去推向那个更大的一片市场，去寻找一个新的增长。
7: 燃气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辅机系统则是它的安全屏障，承担着进气过滤、排气降噪、冷却通风等重任，确保燃机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成林科技正是专注辅机系统的企业，从跟着别人出海到自己出海，跨越的第一步是要赢得全球客户的信任。
13: 同城过滤系统细化的进行设计。
7: 迪拜客户几天后就要来访，留给团队的时间不多了。中东的沙尘极细，昼夜温差长达几十度，普通设备根本不能正常运行。
14: 这就要求我们给燃机造出一只超级工业级 N95 罩，必须拿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否则这片市场就丢了。
7: 每一次挑战都比上一次更严峻。眼下成林科技正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服饰储油船量身定制燃机辅机。储油船常年漂泊在海上，狂风巨浪带来剧烈晃动，高盐高湿的海雾带来致命腐蚀，对产品性能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设计刚收笔，生产立刻启动。这是成林科技第一次挑战深海环境，研发一部长吕世成每天恨不得定在车间里。
15: 这几个口不太准，缝比较大。
16: 我们传统项目的话，就是可能计算周期是3到5天，然后我们此次的项目的计算周期是45到60天，每一个微小受力点都得反复推演。
7: 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这样的订单别的厂家看了直摇头，成林却接了一件又一件。眼前的柜子里装着一个个极限档案，
17: 从-60度的极寒到40度高温，什么样的恶劣环境都有。从2002年存下第一张图到现在，1200多个项目，就是1200多套完全不同的专属设计。目前我们的柜子排到了125，然后所有的柜子都是满的。
7: 眼下，企业新拓展的燃气轮机降氮排放处理系统已成功拿下美国订单，为真正竖起自主品牌，企业从辅机生产迈向主机。自主研制填补国内空白的3.2兆瓦燃气轮机电源车即将进入试生产。
18: 别人做不了的高标准定制化方案我们能做，别人啃不下的严苛工况我们敢啃，从给别人做嫁衣的幕后金牌，到带着自主品牌全球打擂，逐步用我们的增量订单证明我们的能力和实力。
7: 近日，在第五届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人大赛上，哈尔滨工程大学艺维协会从全球29所顶尖工科院校团队中脱颖而出，斩获 ROV 无人遥控水下机器人赛道冠军。一枚世界金牌的背后，是一代代青年学子敢为必成的科创传承。走进哈工程艺维协会实验室，队员们正围着水下机器人热烈讨论。刚刚站上国际赛场最高领奖台，但这群年轻人没有沉浸在喜悦中，第一时间复盘还可以完善的短板。
19: 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我们使用的这个路由器和网络摄像头，它在稳定性上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的。因为你出去之后，你会和其他的队伍交流他们的技术方案，所以复盘问题对以后的科研有所帮助。
7: 本次夺冠的机器人不只是赛场科创作品，更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未来能够完成水下管道除污、水生生物取样等精细作业，适用于海洋生态科考、水下管线巡检、近海工程监测等应用场景。团队主力都是大二大三在校生，4年本科生涯，队员都仅有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人来了又走，但艺维协会已经斩获了6次世界大赛冠军。
20: 引领同学们拿冠军这种信念呢，还是我是很坚定的。培养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兴趣，我们培养同学是一个综合的素质，就是你在自己喜欢的赛道上能做到最好，能做到第一，尤其是在科研方向。
7: 今年是艺维协会成立的25周年，累计培育校友2万多名， 他们取得了240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科创奖项。现在优秀校友

0: 重回校园，担任创新导师和创业导师，让团队的科研精神传承不息。
1: 因为协会对我来说刻到骨子里，对我最大的这个影响，敢为必成。我想在我现在的科研工作中，这种遇到困难的时候，咱们这个一直要有一股这种韧劲儿，敢死磕硬磕的那种劲儿。
2: 跟学校在共建联合研究院，进一步的培养学生在国家的科研课题中发挥更大作用，继续把科创的能力转化成产业化的能力，转化成能够在深海提供生产力。
0: 今年九月，哈工程联合13家校友企业设立亿维发展基金，总额超1500万元，给更多学子逐梦蓝海提供更大支持。
3: 亿维的维呢，就是唯一的意思，我们就是要争做第一，争做最好，这是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我们做育人工作的呢，从来不是单纯的争奖牌、争荣誉，更珍贵的呢，是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攻坚当中练就真本领。
4: 全省各地已经陆续开启了供暖季，今年多家热企新安装了智慧供热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精准供热，守护百姓暖屋子。
5: 今天是哈尔滨开始正式达标供热第一天，比往年提前了10天。在哈热公司调度中心全新上线的全周期智慧供热 AI 管理系统，就是整套管网的热力大脑。系统整合过往的海量数据，寻找运行规律，把热能精准匹配到需要的时段和区域。
6: 基于民生感受的一个温度和热量的需求，通过参数的有效提高啊，我们把这个今年的投诉率降低了60%。
7: 咱们室内供热温度怎么样？
8: 比较满意吧。今年大家正盼着温暖就送来了。哎呀，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5: 每年的供暖首日都是群众诉求的高峰期。今年哈投股份供热公司升级了24小时智能客服，能够自动甄别诉求，生成派发工单，实现接诉即办，处置效率提升30%。绥芬河市所有热力企业今年都同步上线了智慧供暖系统，远程精细化调节供热的同时，还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双鸭山市集贤县依托物联网技术搭建 AI 智能供热调度体系，对全网温度、热量、流量精准实施一体化统筹管控。七台河市迭代升级了智慧供热基础设施，覆盖全市16个小区350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
9: 我们可以对整个供热系统的边角顶脊实施全面监测，可以随时查看用户末端的供水温度，从而解决冷热不均的问题。
0: 近日，鸡西市入选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实现黑龙江省此项荣誉零的突破。以政务诚信为引领，鸡西将无形信用转化为企业和群众可感知的真金白银。
10: 前不久，黑龙江毅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接到一笔紧急订单，一批跨境货物必须在36小时内运抵俄罗斯远东。换作以往，光是通关查验就要耗费大半天，但这次凭借企业良好的信用等级，密山口岸海关提前在企业内部设置查验点，货物还没装车，核验已全部完成。
11: 现在就很有这个优势，到密山口岸就直接通关了，实效就是我们的信誉度。
10: 这份便利源于鸡西市创新打造的信用加口岸融合工作机制。针对企业急速通关需求，当地打通跨部门信用数据，让守信企业享受简化备案、跨境运输车辆秒通关等便利。今年1至8月，密山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1.9%， 跨境电商包裹出口增长近30%。信用不仅能通关，还能解燃眉之急。鸡西玉鹏汽车 4S 店计划扩建新店，正为资金发愁时，企业良好的信用记录派上了用场。通过鸡西信易贷平台，185万元贷款快速到账。
12: 我们感觉到就是在诚信经营方面，然后要更加的守信，因为现在的信誉的话呢很值钱。
10: 截至目前，鸡西信易贷平台累计授信超210亿元，惠及企业上万家，信用红利还撒向了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鸡西推出信用加人才公寓政策，守信企业新入职的外地员工、高层次引进人才等，只需填写一张申请表就能拎包入住。大学毕业生刘美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咨询，没想到当天就成功入住。 城市信用监测显示，今年五月，在全国261个地级市信用城市排名中，鸡西市。

0: 进入好等次，年度综合排名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纠错工作位列全国前列。
1: 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黑龙江省联合出品的《归队》《反人类暴行》《南来北往》《山花烂漫时》《我们的河山》五部电视剧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原创打造的《月见山海》《文学里的黑龙江》两部作品获星光奖提名。黑龙江籍演员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获得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此前她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和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全国首位凭同一角色包揽三座国内电视剧领域最高奖项的女演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决赛上演精彩对决，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与队友蒯曼配合默契，3-1击败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这也是双曼组合继亚运会女双决赛后再次在决赛中战胜对手。今天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全省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暨红色儿童剧展演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300多名少先队员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深情演绎，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时代新人的坚定信念与精神风貌。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以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为主题的宣传义诊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义诊聚焦情绪困扰、心理健康等问题，通过专家现场坐诊、答疑等形式引导群众科学调节情绪。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地均已开设心理专科门诊，现有精神科医师近2000名，心理援助热线12356全天守候群众的心灵晴空。
2: 近日，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正式印发，今年全国引领讲学计划将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其中黑龙江省计划招募105人。本次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
1: 近日，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丹顶鹤、白皮鹭等鸟类在湿地停歇、栖息、觅食，补充迁飞能量。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双鸭山市宝清县，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途经此地的候鸟总量超40万只。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美丽聪明的小姑娘，从小父亲就去世，跟着母亲过活，因为家境贫困，她就一直帮着地主家干活。善良贤惠的她在村里很得村民的喜欢，因此当她刚刚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的时候，便有不少人上门提亲。最终母亲帮她订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人家。眼看喜事将近，本该是高兴的时候，可是姑娘却是整日忧愁，因为他们家除了母亲当年留下的嫁衣外，就再无任何嫁妆了，连一双新鞋都没有，难道要光着脚过门吗？这一天，姑娘放牛时穿上了母亲当年的嫁衣，想到即将到来的婚事，她心里非常惆怅和难过。她一边放着牛，一边独自默默地流泪。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说也怪，那条老黄牛昂起头来，朝姑娘默默地叫了两声，口里衔了一把黄草，走到了姑娘面前，把草放在了姑娘的脚边。姑娘一抬头，只见周围那些黄澄澄的野草在晚风里轻轻摇曳，好像在向她点头致意。姑娘拿起了老黄牛衔起的那把黄草，不一会儿，她竟然不由自主地用黄草编织了一双金光灿灿的草鞋。

姑娘就穿着这双草鞋出嫁了。这件事儿一下子轰动了全村，村民们纷纷前来向姑娘学习编草鞋。编好的草鞋除了自己穿外，还拿到了街上去换柴米，备受人们喜爱。

0: 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感谢姑娘，把这个村改名为蒲鞋村，大家给她起了一个编织能手的美名，叫草编仙子。传说美丽又浪漫，而事实上徐杭的草编技艺确实早已闻名遐迩。据清代史学家王明胜考证，徐杭草编早在唐代就已作为苏州府的土贡之一。江南官府进京一般都会携带几双以作贡品，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1: 清朝来讲呢，因为我们这个家里的特产，对于这个王朝土啊，那像现在讲起来家里的名品，那么当时来讲做的来讲呢，没现在做的比较精致，做得好。当时我们叫龟头，就是讲皇帝扎个儿子，那个像戏里像的一样，高高起来，上面有两个梁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叫王梁头。
0: 昔日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皇粮官托经过历代草编艺人的改良，逐步去除了繁琐的花纹样式，融入了不同的制作材料，更加实用美观。这双菊花菠萝边托鞋，面绣菊花，边镶藤麻，展示了山野之气，古韵之风。而这双男托则在造型上独具匠心，一指高的鞋跟使男子平添了几分英武，更可使拖鞋发挥去汗排湿的功用。这双风岩水纹印拖鞋采用六角形镂空设计，巧妙借鉴了蜂巢的构思，不仅用料省，而且结实耐用，通风透气，

江城桥一带是黄草种植与编织的最早基地。当时所做的一些精品拖鞋是士大夫阶层消暑的珍品。那为什么古镇徐杭会以草编鞋而闻名呢？原来徐杭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派生出一种叫做黄草的植物。黄草因色彩而得名，原是野生于河滩。徐杭先民见其光滑柔韧，性轻而凉，可抛劈，便利用其干净编织生活用品，后又缀以色彩鲜艳的花纹图案，编织出了精细美观又具有实用价值的艺术品，逐渐形成了一方名产。

0: 每年的立夏时节，黄草开始种植。
1: 一般来讲，这个黄草呢，就是讲早上清明的时候，等于就开始落秧。落好秧以后呢，就是讲大概经过这个当清的第半个初开始这个移栽。那移栽以后呢，要准备好土地，土地的品种。
0: 立秋时成熟，大伏天收割。
1: 那么到收割辰光呢，就是讲，因为这个黄草的特性呢，就是讲等于要一根根拔的啦。那么阿郎这个情况后头，如果人比较要多的，那么就是讲拔黄草，前头收割的辰光呢，就等于抠一抠，就是讲这个黄草要准备人，不仅讲是要抠一抠黄草，这个长头尖，在待黄这个辰光可以收割了。
0: 整枝成束，反复晾晒揉搓，使其柔韧。等到黄草基本干燥，再复晒两枝，即可收藏。

采到农闲，草编艺人便会从自家收藏的干黄草中取出几束，用力气刨开皮肉，再用大拇指把三层皮和黄草心分离开，一丝到底。其皮称之为黄草，其肉称之为花玉。开皮完成之后，把它们分门别类整齐，再根据所要编织的作品进行恰当的选材，确保成品的美观。

原色的黄草织品颇有野趣，不同花色的工艺品则别具匠心，这就需要将选出的草料染上不同的颜色。先将原料放入沸腾的大锅，然后施以颜色。

0: 编织不同的草编织品，一般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具进行编织。在草编艺人的家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编织模型，他们决定着草编作品的最终模样。编经，先取一根较长的纯白黄草皮，将它对折拧圆后，套在提包模顶边的一只铁钉上，接着把提包模绕个身，让底部朝上，紧接着将套在铁钉上的黄草搓一段绳子，长度和提包的侧边斜边相等，并向上拉紧后，套在提包模底边上中间的一条小木槽里，然后把预先准备好的纯白黄草茎整齐地编在提包模的底上。
1: 编织方法相当多的，我们这个鱼麦子、麦饼，还有这个网眼，有镂空了，网眼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绳子一个，有红眼的等等，各式各样编织方法有几百种了，所以呢，弄好了针比较难的。
0: 编底，用纯白黄草皮作尾，在已编好茎的底部中间的左端，沿着绳子开始来回编织。编织时应将底部两端的茎逐一分裂出来。
2: 第一，要得体的光，起头茎要晶莹，边缘要做的好模样，像模样一样，不要凸出来，也不要竖进去。那么做每年茎要拉直，与粗细要一样，注意平。
0: 织路，在已编好的提包底的边上，往下织两行三路头。做面，做面的时候可以将几种传统的编织法结合使用。一般先用密编的方法做几行底边，接着用西边的方法做十几行墙，或者用图边的方法做成一幅美丽的画，然后再用密编的方法做几行出边。结口，把将要编好的提包从提包模上脱下来，然后进行接口。缝边，按照编茶杯套的方法，将已经结好的提包口折平整后，再用针线缝住。缝线时的针脚应做到外边短，底边长。装盼，准备好两段长约40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麻绳或草绳，分别把它们穿插在提包的两侧上方，这样一只彩色鲜艳的提包就做成了。新颖编织法是在传统编织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拓创新，使提包的结构造型更加美观，更具有现代化审美的特色，其工艺比较复杂，编织难度较大。

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来编织出各种不同形状的花纹和图案。花型可分为波浪、风眼、链条花、斜纹花等。这款周游列国有业圆筒包，图案取自铭刻在汉砖上的孔子周游列国图，边工精湛，脉络清晰，毫厘之间呈现出汉唐古韵。而这款扁形马车包简洁精致，古朴醇厚，经过设计师的长期斟酌，反复推敲，将人与马的和谐之美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些作品有的已经历经三四十年，成为了绝世孤品。可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制作过程属于纯手工业，不能形成规模生产，且难于长期收藏保管的徐杭草编受到了冲击，进入低谷。原来的编织手大多选择了转业。
1: 我们原来制定从70岁开始编到70岁才愿拉编，因为我的手小就好了，因为这个手呢比较手指小的来说就比较灵活，因为这个十大金流管每一张才要懂了，等于像蛋糕的一生一样。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我们手机上会下载各种各样的 APP， 购物类、食品类、社交类等等。有的朋友为了方便使用还会开通会员，但是细心的人就发现了这些 APP 是自动续费的。比如你只订购了一个月的会员，却发现到期以后又莫名其妙的被扣去了一个月的费用。
2: 北京的张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本来下载个软件试玩一下，却默认开通了自动续费。
3: 我在 APP Store 下一款软件，其实我可以试玩7天，然后我下载之后呢，没玩一会儿，然后我就把它给卸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它每月都提示我扣费，一直扣了持续半年的时间。
2: 张先生告诉我们，之所以半年才发现问题，是因为扣费信息上只有扣费金额，并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且当时使用软件时候也没见到提示会自动续费。自动续费就是在使用一些付费 APP 或者开通一些手机 APP 会员时会有一个授权，到期后自动续费充值。看似一个方便之举，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某手机卫士安全部门的配合下下载50款热门付费软件，发现70%以上都有自动续费的功能，并且很多都存在忽悠用户自动续费的嫌疑。一种是自动续费成了默认选项，如购买某款视频 VIP， 系统会自动勾选自动续费，而且这个字体很小，颜色也与背景相近，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第二种就是打着免费试用一分钱体验30天的幌子，实际自动加入连续包月计划协议，用户只要下载使用就相当于同意了协议条款。通过这两个套路，很多人像张先生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动续费了。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4: 他有这种告知的义务，并且呢，如果你要真是这个提醒的这个不够完善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说用户或者消费者他缺少这种知情权，那也可以找平台协商。那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再去找这个比如消协啊这种机构，然后去进行这种投诉。
2: 自动续费需要有明确告知或重点字体提示，很多手机 APP 默认勾选或提示模糊的行为，都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害。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要取消自动续费，手续却格外繁琐，远远比一键购买复杂麻烦得多。其实自动扣费主要是从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的，如果在手机 APP 页面中找不到关闭自动续费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微信、支付宝上进行操作关闭自动续费。
4: 就是在我这个栏目里，然后点这个支付，然后它有一个叫自动扣费这么一个选项，点击它，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关闭。
2: 在支付宝页面选择右下角我的选项，然后点击设置，再点击支付设置，进入支付设置界面，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费。在这里您能看到已经签约的免密支付功能和自动扣费 APP， 点击进去关闭就可以了。
1: 一些苹果手机用户除了微信或者支付宝外，还可能使用苹果自带的苹果支付进行支付。我们可以打开设置，在付款方式中关闭免密支付就可以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时强调，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百姓生活更加平安、幸福、祥和。院方将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伊春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董文琴先后来到新丰小区、中心街老政府小区、红旗小区。他强调，要优化小区功能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合理设置休憩、活动设施，严把选材质量关，推动实现建筑风格、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相协调。要推广邻里小站建设，探索打造共享摊位、共享暖屋驿站，拓展便民服务新场景。要挖掘社区好人文化，加强典型宣传展示，打造崇德向善、引领风尚的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要探索多元筹资机制，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质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在伊美区信访局，董文琴指出，要严格落实信访接待日制度，做到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推动信访积案有效化解。要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光明集团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文琴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粉尘排放实时监测，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和环保红线，创新产品设计，推出促消费政策，重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公安局医美分局，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整治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发挥基层力量作用，对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孟庆彤、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伊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等地，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现有资源盘活增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提供坚实保障。在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院方将实地查看场所运行现状，详细了解业务开展、功能配套、资源利用、人员配置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统筹盘活现有资源要素，破解实训载体保障短板，更好满足警队教育训练需要。要立足实战实用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树牢安全理念，做好评估论证，努力打造高标准实训基地。要统筹优化人员力量配置，科学划分业务板块，明确各自职能定位，理顺运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综合履职效能。在伊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院方将先后来到接警大厅、综合指挥室、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区域，详细了解基层基础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便民服务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做到群众的需要有民警回应，群众的困难有民警帮扶，群众的安全有民警守护。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健全关怀激励机制，不断增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要坚持科技赋能，与时俱进，拓展智慧警务应用场景， 不断提升警务工作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调研期间，岳峰江还来到伊美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业务用房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派出所建设，做深做细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基层警务保障水平。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10月9号，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我市举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连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分管双拥工作的副市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活动。此次观摩活动以实地看、现场学、交叉检、座谈研为主要形式，先后深入伊美区双拥小区、武警伊春支队执勤中队、伊春市第一中学国防教育馆参观，实地观摩伊春基层双拥阵地建设、全民国防教育等双拥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当天，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总结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伊春、绥化、黑河、大兴安岭等地双拥模范城创建亮点、下一步工作打算及交叉互评情况。徐连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记者佘雨桐报道。10月9号，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建功临都专项西部计划志愿者暨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引导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伊春发展的重要载体。广大志愿者要牢记志愿初心，立足基层岗位，勤学实干，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争做感恩奋进、担当尽责、遵规守纪的新时代青年。开班式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表态发言。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我市积极推动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提供技术帮扶。以科技总师身份入驻九峰山养心谷的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自开展驻点服务以来，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助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自2025年七月驻其服务以来，丁晨阳带领专家团队与景区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全方位开展技术支撑。科技总师、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
1: 在技术难题破解上，针对景区资源零散、业态无序的痛点，我们完成森林康养资源综合研判，编制了总体规划，划定四大功能板块。成果转化方面，依托景区的久仰理念，协助谋划地方科技课题申报，将规划方案、智慧平台框架、景观优化建议、研学课程等成果转化为可落地运营的景区项目，推动森林康养技术的落地。
0: 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播出，金陵区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金秋萤华淡，锦

0: 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播出，金陵区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金秋萤华淡，锦

化动物园景观体系，全新打造绿野仙踪、五福岛、花海瀑布等网红打卡场景。金山鹿苑投入85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投喂平台、观景看台，新增汽车营地、太空舱旅居等新业态。金祖峰投入44万元升级山顶核心业态，落地 AI 智能拍照、祈福互动、山顶咖啡等潮流场景，全区景区承载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以节庆聚市，以活动赋能，成功举办了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九峰山星空露营节、第二届金陵嗨夏避暑欢乐季、红色主题展演、红歌电音节、伊春机车大会等系列高品质文体活动。深耕夜经济，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特色活动，串联核心景区、特色商业街与金鸡市集，打通了日间观光、夜间消费闭环，打造伊春礼物文创集市，优化精品旅游线路，激活了食宿、文创、体验等二次、三次消费场景。始终坚守游客至上、服务至优理念，针对旅游旺季停车紧张、通行拥堵等问题，制定专项交通疏导方案，盘活29处停车场，划定5处规范停车区，增设40余块交通指引标识，高峰时段常态化派驻警力值守疏导，同步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实现了车位查询、路线指引、攻略查阅、便民预约等数字化服务，广泛吸纳民宿经营者、商户、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组建宠客联盟。旅游旺季，每日100余名志愿者驻守景区、路口、驿站，免费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持续升级游客驿站硬件设施，配齐消防、急救、休息设备，实现了 A 级景区充电桩、AED 除颤仪全覆盖，住宿产业提质扩容。截至8月，全区住宿场所达534家，最大接待能力7416人，同比增长27%。精品民宿、太空舱露营等多元旅居业态蓬勃发展，严格落实涉旅投诉即接即办，游客投诉办结率、满意率均达100%。深入推进引客入伊行动，充分发挥金山龙之旅等本地旅行社外联优势，文旅推介小分队奔赴长春等重点客源城市，签订长期客源合作协议，精准导入域外客流，依托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文旅宣传内容近9000条，总播放阅读量突破6000万人次，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刊播相关报道315条，通过达人探店、话题造势、线路推介、网红 IP 联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展示金陵文化旅游资源、避暑康养、四季风光的独特魅力，建立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公安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行业乱象，全力营造了安全规范、诚信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立足国庆新起点，超前谋划部署冬季冰雪文旅工作，全区已完成冬季文旅方案编制、业态布局、活动储备、宣传预热等各项筹备工作，同步策划推出冰雪嘉年华、新年灯光市集、迎春民俗大集等系列品牌活动，串联起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假期，持续激活冬季文旅消费。礼赞盛世华诞，奋进崭新征程，
站在新的起点，居民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优势，全力构建全季全域全链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0: 以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幸福的优异答卷，奋力谱写金陵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现在我们手机上会下载各种各样的 APP， 购物类、视频类、社交类等等。有的朋友为了方便使用，还会开通会员。但是细心的人就发现了，这些 APP 是自动续费的。比如你只订购了一个月的会员，却发现到期以后又莫名其妙地被扣去了一个月的费用。
4: 北京的张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本来下载个软件试玩一下，却默认开通了自动续费。
5: 我在 APP Store 下一款软件，提示我可以试玩7天，然后我下载之后呢，没玩一会儿，然后我就把它给卸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它每月都提示我扣费，一直扣了持续半年的时间。
4: 张先生告诉我们，之所以半年才发现问题，是因为扣费信息上只有扣费金额，并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且当时使用软件时候也没见到提示会自动续费。自动续费就是在使用一些付费 APP 或者开通一些手机 APP 会员时会有一个授权，到期后自动续费充值，看似一个方便之举，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某手机卫士安全部门的配合下下载50款热门付费软件，发现70%以上都有自动续费的功能，并且很多都存在忽悠用户自动续费的嫌疑。一种是自动续费成了默认选项，如购买某款视频 VIP， 系统会自动勾选自动续费，而且这个字体很小，颜色也与背景相近，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第二种就是打着免费试用、一分钱体验30天的幌子，实际自动加入连续包月计划协议，用户只要下载使用就相当于同意了协议条款。通过这两个套路，很多人像张先生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动续费了。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6: 他有这种告知的义务，并且呢，如果你要真是这个提醒的这个不够完善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说用户或者消费者他缺少这种知情权，那也可以找平台协商。那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再去找这个比如消协啊这种机构，然后去进行这种投诉。
4: 自动续费需要有明确告知或重点字体提示，很多手机 APP 默认勾选或提示模糊的行为都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害。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要取消自动续费，手续却格外繁琐，远远比一键购买复杂麻烦得多。其实自动扣费主要是从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的，如果在手机 APP 页面中找不到关闭自动续费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微信、支付宝上进行操作关闭自动续费。
6: 就是在我这个栏目里，然后点这个支付，然后它有一个叫自动扣费这么一个选项，点击它，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关闭。
4: 在支付宝页面选择右下角我的选项，然后点击设置，再点击支付设置，进入支付设置界面，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费。在这里您能看到已经签约的免密支付功能和自动扣费 APP， 点击进去关闭就可以了。
3: 一些苹果手机用户除了微信或者支付宝外，还可能使用苹果自带的苹果支付进行支付，我们可以打开设置，在付款方式中关闭免密支付就可以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唐僧恨主美猴王，把大徒弟最有能耐的孙悟空是赶回了花果山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自毁长城。你赶走孙悟空，不自找倒霉吗？但唐僧啊，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能留着这个杀人犯呢。这还了得呀，在荒山野岭就给我打死仨，这要是在闹市之中，他发起性子再打死几个，那闹市里头有人呢，人家抓住我们不放，我就得跟他吃挂烙啊，到那个时候还取什么经上什么西天呢，走了好啊。这么一逐，把孙悟空逐跑了，猪八戒呀也傻了，猪八戒光快活嘴了，也没想着唐僧能够如此铁心把大师兄逐跑了。猪八戒心说，完了完了完了，把这猴子给逐跑了，他有能耐呀，平常化个斋呀，化个缘呐，打个妖怪的，都是他呀，这好，再往前走，要是遇到妖怪，那我能打得过吗？我 那谁让你在唐僧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进献谗言了呢？猪八戒大耳朵往下一塌呼，他也不言语了。沙和尚是一肚子闷气。这沙和尚啊，你别看他没有说孙悟空的坏话，但是他的沉默就等于纵容唐僧啊，就等于赞同唐僧啊。所以在此啊，这沙和尚也起到一个帮凶作用，至少他叫不作为，没有去劝谏唐僧啊。这说明啊，这个团队还不成熟，这个团队的人还在勾心斗角，各有自己的小心思，还没有拧成钢板一块呀，这还得历经磨练。那怎么磨练呢？慢慢往前走吧，到前面就是磨练呢。就这么着，唐僧逐走了孙悟空，潘安上马，猪八戒没办法了，现在孙猴子走了，只得前面开路。沙和尚挑着行李，您注意，现在这行李那完全是沙和尚挑了，猪八戒成大师兄了，猪八戒拿着耙子在前面开道。就这么着，师徒三人过了白虎岭，再往前走了几天，那走出白虎岭地界了。那白骨精说了，往西走40里地就不是他管辖之地了。是谁管辖之地呢？那到别的妖怪管辖之地了。一看这一带呀，又是一带林丘啊，那是藤攀葛绕， 百翠松青啊。三藏这么一看，哎呀，徒弟们呐，你看此地山路崎岖，

0: 甚是难走，而且呢又是松林丛竹，树木森罗呀，你们一定仔细，恐怕里面藏着妖魔鬼怪呀。猪八戒一听啊，你呀被那孙猴子给吓怕了，哪地方那么多的妖怪呀，那个看看我的，我在前面走，我是天蓬元帅，哪个妖怪见到我，这他也够呛怕。这多泄气呀，猪八戒自己给自己打气，抖擞精神，叫沙和尚在后面带着马，看我的，噗噗，干嘛呢？手心里唾两口唾沫，把这钉耙给握紧了，而我来开道，哎哎，抡起钉耙给唐僧开道。这过去孙猴的活呀，那么现在就成了猪八戒的活了。师徒三人往前又走了半日，吁，唐僧啊把马勒住了。我说八戒呀，
1: 二师傅你叫我。
0: 咱们已然行走半日了，为师腹中饥饿，你快点找些斋饭咱们来吃吧。
1: 饿了，我也饿了，好好。
0: 猪八戒过来把唐僧啊由打马上扶下来，
1: 师傅，你下马，你呀、在此等候，俺老猪去给你化斋去。
0: 这个时候沙和尚把担子往地上那么一卸，然后由打包裹里头取出了紫金钵盂递给猪八戒。猪八戒接过来，
1: 那我就走了啊。
0: 唐僧问呢，你到哪去化斋呀？
1: 那你就别管了，我这一去呀、保管给你化来斋饭，我就是钻冰取火寻斋事，是压雪秋游化饭来呀。
0: 这猪八戒倒是会说，拎着钉耙甩开大袖子，拿着钵盂就出了松林了。往哪走啊？
1: 我往西走，看看西边呢有没有人家。
0: 往西一直啊走了十来里地，一个人影都没碰到啊。别说人影了，连老虎连饿狼都没碰到一只，这地方真是荒山野岭啊。这平常寻斋的事儿，那都是孙猴子干的，猪八戒哪化过缘呢？这一口气儿走了十来里地，走的猪八戒呀脚底板子生疼啊。
1: 哎呀，
0: 这猪八戒开始累了，一走路哼哼唧唧的开始。
1: 这前些天呢都是猴子给化缘去，这老和尚只要说我饿了，这猴子呀蹦一下子就给化来斋饭了。现在呀轮到我身上了，这才叫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我到哪化缘去我啊。呵呵，这好家伙一下子走出十多里地去，我也饿了呀，这我头晕眼花的。昨天晚上啊光看那老和尚了，怕晚上再被那虎狼叼走，那猴子原来不睡觉可以啊，我不能不睡觉啊。这下子好，又走了十来里地，肚里又饿，我又困。
0: 猪八戒一琢磨呀，我要是现在就回去告诉他说我没地方化斋去，他也不相信我走了这么多里地呀，对不对？
1: 干脆呀，我在外面晃荡几个时辰，然后再回去，我就说没化着斋。
0: 你看这么多时辰我都在外面一直在找，那他也不好骂我。
1: 也罢。
0: 他往旁边一看呢，这旁边这草啊都半人多高，软乎乎的。
1: 这地方好，晒不着是冻不着。干脆我钻里头，我就在这里呀、我眯一会儿，眯一会儿我就回去。就这个主意。直溜
0: 他一脑袋呀就拱草堆里去了，到那里一沾这个地，那猪八戒真累了，他是头猪啊，那猪一沾地好得了吗？朦朦胧胧，他睡着了，他倒好，在这睡了。

唐僧给扔那了。唐僧还在松林里呢，在那里是耳热眼跳，坐卧不安呢。本来唐僧定力那么好，往那一打坐，那可以说呢能打坐好几天，即便是你化不来斋饭，那唐僧几天不吃啊也没事儿。但今天往那一打坐呀，坐不住啊，心焦气躁的，坐了半天还不见八戒回来，赶紧的又喊沙僧啊：“悟净啊，师父，这悟能去哪化斋了啊？怎么这么久还不返回呢？”嗨，沙僧一听啊，沙僧心说话，平常都是这猪八戒来损我，现在不在了，我呀也好好说说你吧。师父，这你还不晓得吗？他肯定是啊看到西方上善人比较多，斋僧的比较多，看到人间呢给咱们饭吃，他一定是近水楼台他先得月了，他的肚囊又大，到那里见到饭他能管你？只怕是啊得让他吃饱了才能来呀。哦，哎，唐僧叹了口气呀，也是啊也是啊，那如果说他真的在那里贪着吃斋，咱到什么地方找他去？咱难道说在这里就专等他回来吗？你看看这天色已晚，这个地方也不是个住处啊，看来呀咱得先找一个下榻之处才好啊。哦，沙僧说了，不大紧，师父您呢先在这里坐着，我去找找他，我看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要找到他了，我就把他给你拎来。好，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悟净啊，有斋没斋的无妨，最要紧的我们要找一个住处，这天哪眼看就黑了。师父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找他。这沙和尚啊也一肚子气呀，嘿，你这猪八戒呀，要不是你在师父面前嘚不嘚嘚不嘚把大师兄嘚不走了，也不至于挨饿，也不至于我们在这里啊焦急等你。这沙和尚啊光想人家了，你怎么当时不劝劝呢？他不想自己，伸手把自己的宝杖拿起来，出了松林就来找猪八戒。他也琢磨呀，这猪八戒肯定不能往东走啊，那东边是我们旧道，一路之上没有人家呀，他肯定往西走了，我往西去找。这沙和尚迈大步就奔西去了。唐僧一共仨徒弟，给逐走了一个，一个去化斋去了，一个去找化斋的去了，那就剩唐僧自己了。那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按说你干脆呀就坐在那里好好等呗。这唐僧啊也该着他有难呢，他坐在那里心神不定啊，十分闷倦，等了有一刻来钟不见沙和尚回来。哎呀，唐僧真的坐不住了，这个沙悟净又上哪去了？这真是一对饭桶啊。哎呀，要是悟算了，不想他了，他心说要是悟空在就好了，但是一想孙猴子，这唐僧又烦了，我不想他了。哎呀，他强打精神站起身来，把行李归拢到一边，然后又把这匹白龙马拴到了树上，把自己带的斗笠摘下来也靠到马上，把锡杖往旁边一插，整了整自己穿的僧袍，迈步呢就在这松林当中散起步来了。他想着是啊，我在这散散步啊，看一看风景，也打发打发时间，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琢磨琢磨，你在这荒山野岭人生地不熟的，你瞎逛有什么？你能不能分得清东南西北呀？他分不清啊，他也没心情去分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在林中散步，情思紊乱呢，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唐僧这么一看，我走哪去了？怎么的？唐僧认不得自己来时之路了。哎呦，这下唐僧啊有点心慌了。刚才是从什么地方我出来的？我

记得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他迈步又奔这个地方来，走了一阵子，不对，这个地方不像啊，那我再回去，再回去的路也找不到了，东一头西一头撞来撞去，最后啊撞出了松林，走出那片松林了。唐僧到这里辨辨方向，这是什么地方啊，也辨别不出方向的，怎么当天阴天呢，天空之中都是云彩，你也看不到太阳，你也看不到星星，这怎么变呢？书中代言呢，唐僧现在面冲南，你看猪八戒沙和尚人家往西走，走的是直西路，唐僧在林中转悠了半天，把这方向给转迷了，走出来松林之后，这面是冲南去的。唐僧不知道啊，他哪知道冲什么地方啊，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唐僧特别的害怕呀，还不敢喊，怎么呢，万一这里面有妖怪呢，我要不喊呢，妖怪还发现不了我，我要一喊八戒一喊悟净，再被妖怪听见了，那不反为不美吗，哎呦，他只得跌跌撞撞的就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呢，前面是金光闪烁，唐僧抬头一看，哎呀，彩气腾空啊，闹了半天，在前方不远之处有一座

和尚，我就可以去挂单了。到那里不但有的吃，我还有地方住啊，这多好啊。哎呀，他又想到啊，自打我离开长安之时，我就曾发下宏愿呢。我这一路之上是逢庙烧香，见佛拜佛，遇塔扫塔，如今放光的那不是一座黄金宝塔吗？那塔下必有寺院呢，院里必有僧家呀，那我过去扫扫塔，拜拜佛，我呀就可以在此挂单了，就住下了。那我的行李白马呢？唐僧心说，我再进去找我的行李，找我的白马，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刚才的路了，我要找不到了，我再找不到这条路，我再找不到寺院了，反倒不美，干脆呀，行李白马就让他放着吧，放这里丢不了，这个地方荒山野岭，没有行人呐，料也无事，等沙和尚猪八戒回来，他们找到行李白马，那一定也能看到这座宝塔，那肯定啊，拎着白马行李就去找我去了，到那里一同借宿啊。好吧，我先前去打个前站。唐僧啊，找倒霉呀、啊！就见他撤开步子，往着宝塔方向就走。唐僧是疾步如飞呀、啊，可见到范门了，高兴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塔边呐、啊，抬头一看，哎呀！石崖高万丈，山大皆清霄，根连地厚，风沙山高，两边杂树数千棵，前后藤缠百余里，花映草梢风有影，水流云斗月无根，盗墓横丹深涧，枯藤结挂光峰，石桥之下流滚滚清泉，台座之上长明明白粉，那离远了观，那真如同三岛天堂，离近了看，犹如蓬莱圣境啊！香松紫珠绕山溪，鸦雀猿猴穿峻岭。洞门外有一来一往的走兽成行，树林里有或出或入的飞禽作对，青青香草秀，艳艳野花开。这个地方分明是那恶境，也该着这唐僧晦气撞来呀。唐僧一看，哎呀，好地方，他举步就来到塔门之下呀。一看这塔门呢，是个斑竹帘儿，这帘子不错呀，挂在那里，唐僧拿手一挑这帘笼，迈步就走进塔门呐。一进塔门，迈了两步，抬头一看，哎，就见面前一张石床，床上侧躺着一个妖怪，这妖怪侧躺着，双眼闭着，正好冲着他。唐僧一看，我的天哪，就见这妖怪呀，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牙牙，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如同胭脂朱砂，三四紫微微的自然，那如同荔枝拍牙，鹰钩鼻子往外拱，鼠星样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如同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看那意思得72的大脚么丫呀，斜披着淡黄袍帐，赛过那锦织袈裟，拿着一口大刀，金光耀映，棉的一块石头细润无瑕。这妖怪也曾小妖排一阵，也曾老怪做风牙，那真是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愣愣妖怪那就是一个牛头夜叉呀。唐僧一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赶紧的跑吧，趁着他睡着了，他赶紧的往后这么一倒，那哪料到啊，他也没出息，也没材料，现在早已经是遍体酥麻了，这腿呢都不跟着心了，两腿酸软，小腿肚子转筋，他这么一退呀、啊，自己个把自己个绊倒了，别呀、啊！阿弥陀佛，他念了一佛，这一念佛不当紧，把这个妖怪呀、啊、给念醒了。嗯，他眼睛这么一睁，唰，两道金。

0: 光啊。他用手一指，这门里是什么人？那人家洞里也有小妖怪呀、啊。老妖怪在这睡着了，小妖怪跟着在旁边栽嘴。老妖怪醒了一问，这小妖怪一机灵，哎哎，仔细一看呢，哟，赶紧的给老妖怪禀报啊，啊，大王大王，这是一个和尚，团头大面，两耳垂肩，哎呦，这一身肉哎，太嫩啦，胶皮嫩肉的，是一个好和尚。哦，哇哈哈哈哈哈！这个妖怪呀、啊、是哈哈大笑啊，这才叫舌头上苍蝇，自来的衣食啊。小的们，
1: 哟，
0: 给我拿浆过来。
1: 是，哗，
0: 这小妖怪往前这么一冲。到那里跟拎小鸡崽子似的，就把唐僧由打地上给拖过来了，那能跑得了吗？唐僧啊心惊胆战啊，双腿发软，就被小妖怪拽到了老妖的近前呐、啊。老妖闪目一看，嗯，这唐僧啊相貌堂堂，果然是个好和尚啊。嗯，他又转念一想，像长得这样的和尚，那必是个上方人物，不可小看呐。我呀，得给他来个下马威，省得他不服我。想到这里，就见这个妖怪红须倒竖，血发朝天，眼睛崩裂，大吼如雷呀、啊！啊，呆，把这和尚再往前给我推来。唐僧啊差一点没吓尿了呀，赶紧的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王不要吃我。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唐僧误入妖怪洞，那这才是自找的呢，自己把自己送到了妖怪口中啊。这妖怪一看这唐僧相貌不凡，觉得呢这一定不是一个等闲的和尚，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和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不快快讲来。唐僧吓得呀浑身力抖啊，赶紧双掌合十。

0: 使得不敢不回答呀。阿弥陀佛，我乃是唐朝的僧人，奉大唐皇帝之命前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桂山特来塔下谒圣，没想到惊动威严，还望恕罪。等我从西方取经回来，到了大唐之后，我一定啊立个功德碑，把您老人家的名字铸在碑上，让后世之人呐、啊、万世敬仰。只要你把我放走，阿弥陀佛。哦。这个魔王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啊，我说嘛，你不是个等闲之人，果然是个上邦人物啊。哎呀，我还真没吃过大唐的和尚啊，正好送上门来了啊，正好吃你，这你可怨不了别人呐，是你自己撞到门上来的。就算我放也放不出去，走也走不脱呀。来啊呀，这小妖往前一冲，大王，把这和尚给我拿下去，用绳子捆了。
1: 是。
0: 这些小妖一拥而上，就把唐僧啊绳捆索绑给捆到了定魂桩上了。哎呀，唐僧啊早已经腿脚发软，哪有半点挣扎之力呢。
2: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你不能吃我呀，我还有徒弟呀，你要吃了我，我那些徒弟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0: 嗯，这老妖怪一听，你还有徒弟，你有几个徒弟呀？
2: 我有两个徒弟。
0: 这唐僧啊说仨徒弟说顺嘴了，今天差一点没秃噜出来，但是话到嘴边又一琢磨，我不能抱孙猴子，我不能抱他，打死我也不抱。
2: 我有两个徒弟，大徒弟叫猪八戒，二徒弟叫沙和尚，都出松林化斋去了。我还有一单行李，一匹白马，都在松林里放着呢。
0: 哦，哈哈哈哈，老妖魔一听啊，真是造化，造化呀！我当只你一个呢，闹了半天还有两个徒弟，连你加在一起三个，连马加在一起四个，够我吃一顿了。小妖怪一听乐了，
1: 大王，我们前去把他那俩徒弟也给抓过来。
0: 不用不用，你们呢不用出动，把前门呢给我关好喽。那两个徒弟化斋过来，一看他师父没了，那一定会找到咱们门上来的。常言说得好啊，上门的买卖好做，咱就在
1: 大王明鉴，把门关了，把门关了。
0: 这小妖怪呀、啊、就把前门咣当一下子给关了。
2: 我又被妖怪抓走了。
0: 这唐僧啊在这定魂庄上自己掉泪，咱不往哪找去，直接奔西呀、啊。沙僧心说话，猪八戒他肯定不会向东走啊，北边南边爹岭见不到半个村庄啊，也看不到二师兄啊，这二师兄哪去了呀。哎呀，这沙和尚啊着急，就登到一处高坡之上，然后挑凉棚往西方展看，看了半天也没看见人影啊。哎呀，这二师兄跑哪去了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他正着急呢，突然间呢就听见坡底下草丛之中好像有人在那说话。
3: 好吃好吃，好吃。

0: 沙僧一听，这什么声音呢？我怎么听着像二师兄的声音呢？可赶紧拎着降妖宝杖，由打高坡上下来，顺着声音拨开杂草，寻找猪八戒。这猪八戒呢，说梦话呢，做梦正在那吃好东西呢。哎呦，可把猪八戒美坏了呀！都是大包子呀，嗯，好吃，好吃，他发出这种声音。沙和尚一看，哎呀，在这里呢，躲到草丛里睡得正香呢。哎呀，可把沙和尚气坏了，一伸手崩，把猪八戒耳朵啊给拽住了。哎，二师兄，你快起来吧！这么一拎耳朵，猪八戒呀，由打梦里给惊醒了。妖怪，妖怪！把猪八戒吓坏了，嘴都不利索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什么妖怪？是我老沙。猪八戒呀，这才醒了，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一看，嗨，我当是妖怪呢，闹了半天是老沙你呀。哎呀，你可打扰了我的清修大梦了，我正在那里呀，我正在那里吃大包子呢。呵，那大包子我告诉你，那还是牛肉馅的，可香了，我这么多年都没开过斋，这一次我正吃的好好的呢，谁让你拽我耳朵了，你这个呆子。沙和尚气的连孙悟空的口头语都扔出来了。平常沙和尚都是二师兄长二师兄短，今天呢也不说那话了，直接你这个呆子。
1: 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
0: 我怎么这么说你？师父叫你去化斋，谁让你在此睡觉了呢？啊，我们等你半天等你不着，还以为呀你化得斋饭自己独自享用呢，没想到连斋饭都没化，是不是自己躲在这里偷懒在此睡觉？你不是呆子，我不骂你骂谁呀？
1: 哎呀，我说老沙呀，这才叫我不当家而不知柴米贵呀。过去大师兄那筋斗云，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别说找到人家了，就算没找到人家，他跑到天上跑到玉皇大帝那里，给玉皇大帝要俩桃要仨馒头，那玉皇大帝也得给呀。那我呢，我就得拿不走啊，走出十多里，你看看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人家了。走的我呀，我也饿了，我一饿还不困吗？困了，我昨天晚上为了保护师父，我就没得好好睡觉，让我睡一会儿怎么了？让我睡一会儿怎么了？
0: 还怎么了？你抬眼看看天，都什么时候了？猪八戒一看天，哟，这天色已晚呀，马上太阳落山了。
1: 老沙，什么时候了？
0: 什么时候了？等你都等了俩时辰了，快你赶紧起来吧。师父说了，有斋没斋都可以啊，赶紧找个地方下榻才是，咱不能露宿山林呢。
1: 也是，哎呀，那咱回去吧。
0: 猪八戒拖着钵盂拽着耙子跟沙和尚顺着原道又回来了。人家俩认识路啊，来到林中这么一看，马也在，行李也在，唐僧没了。
1: 师傅哪里去了？师傅怎么没了呀？兴许啊，师傅小姐去了，
0: 他以为唐僧尿尿去了呢。再等着吧，等了一会儿没见唐僧回来。沙和尚说，不对吧，这尿尿不会那么久吧？
1: 也许啊，结大手去了。
0: 去你的，结大手，三泡屎也拉完了，那么哪去了呢？
1: 那我哪知道啊，赶紧找找吧，赶紧找找，赶紧找找。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这俩人呢在这松林里就开始找师傅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啊。哎呀，这沙和尚啊用手点指猪八戒就埋怨呢，都是你这个呆子呀，化斋你化不来，在草丛里睡觉耽误时间，还得我去找你，这肯定是师傅一人在此被妖怪给拿走了呀。
1: 你呀，你别胡说八道了，这林子那是个清雅的去处，没有妖怪。

0: 我估计可能老和尚啊在这里坐不住了，也不知道跑哪呀，关山井去了，咱再找找啊，咱再找找啊，再找找。就这么两个人呢只能牵马挑担，收拾了斗篷西帐，然后呢牵着马出了松林去找唐僧啊。一边走一边喊呐、啊：“师傅，二师傅，师傅，二师傅，你在哪呢？”喊了半天，找了半日，也没找到啊。两个人正在着急呢，突然间沙和尚眼尖呢：“哎呦，二兄，你往南看，那是什么所在？哪呢？”猪八戒这么一看呢，就发现正南底下是金光闪闪呢。猪八戒仔细一看，哎呀，那是座宝塔呀！兄弟，这一回呀，咱是啊，有福了。我看呢，咱师傅一定是奔宝塔去了。有宝塔，必有寺院呢。咱师傅一看宝塔，他肯定啊，被那寺院去挂单去了。咱也赶紧过去，肯定过去已然给咱们安排好了斋饭了。咱过去一起受用，咱们还能住那呢。说着话，猪八戒高兴了，拽着马就往那宝塔方向拽呀。哎呀，沙和尚赶紧赶过去。我说二师兄啊，那宝塔到底是凶是吉呀？咱先别着急，万一那不是宝塔，那不是寺院，万一是妖怪的所在怎么办呢？嗨，哪有妖怪住塔里头的呢？跟我走吧，肯定寺院。今天晚上大包子，我做梦啊最灵验了。走走走走。两个人拉着马挑着担，时间不大就来到这座宝塔的门前呢。到这一看，关着门呢。再看这门上面横安了一块白玉石板，这白玉石板上面刻着六个大字：丸子山波月洞。沙和尚一看，二师兄坏了，我看这不是什么寺院，这一定是一座妖怪洞府啊。你看波月洞，哪有寺院叫波月洞的，估摸着咱们师傅也在这里吧。猪八戒一看也一缩脖呀，沙师弟，你先别害怕啊，你啊，先把这马拴好了，守着行李，带我前去问问，看看怎么回事。这猪八戒呀，一看孙猴子不在，那只能自己自告奋勇了，我得暴打前敌呀。猪八戒举着耙子就来到波月洞前，斗丹田喊了一嗓子：“呆！”我说这洞里是人是妖赶紧出来一个给俺老猪开门开门。他这么一喊惊动了把门的小妖怪，嘎吱吱把这波月洞的洞门这么一打开，往外一露头，我的娘啊，这小妖怪一看这俩人呢比我们还妖怪，怎么长得比我们还难看呢，呵呵，又把门关上了，是抽身便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哎呀，大王，大王，买卖来了，买卖来了！”一直啊，跑到那个老妖魔近前呢。老妖魔一听，哦，哪里的买卖？大王，斗门外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还有一个满脸晦气色的和尚，来叫门呢。哦。看来那一定是这唐僧的大徒弟猪八戒和二徒弟沙和尚。哎呀，他们也会找啊，怎么就找到门上来了呢？既然上门了，来者就是客呀，不要慢待了客人。小的们，再给我取披挂来。
1: 是。
0: 这小妖怪答应一声啊，赶紧的服侍着这位老妖魔，就给他披挂起来了。然后洞门大开，这魔王啊手拎着钢刀迈大步是走出波月洞啊。猪八戒沙和尚这个时候已然在门前站好了，一个手持九齿钉耙，一个拿着降魔宝杖，那马早拴上了，在这里盯着大门呢。一看大门

0: 开，油打里头走出来一个妖魔，好不凶恶呀。就见这个妖魔呀，青脸红须赤发飘，黄金铠甲亮光饶，兜肚衬腰扎实带，叛凶勒甲步云涛，闲立山前风吼吼，闷游海外浪滔滔，一双蓝电交金手，直定追魂夺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生阳二字唤黄袍。闹了半天呢，这位叫黄袍老怪呀，出得门来用掌中大刀一指，尔等是哪里的和尚，居然敢在我这波月洞前大声喧哗。而呸，猪八戒跳起来给他一口啊，我的儿，他骂起来，你不认得我呀，我是你老爷，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师父那就是玉帝唐三藏。我告诉你，如果我师父现在在你家，你知趣的趁早给我送出来，省担老猪钉耙给你杵进去。哦，找唐僧啊，不错，确实有一个唐僧现在我家，而且呢，我也不曾慢待于他，他既然到我家来做客了，我就给他呀送了一些人肉包子，他正在里面吃得正香呢，你们来得正好，也进去吧，进去一起吃如何？
1: 猪八戒一听，有包子吃啊，你看看，我就说嘛，我做梦就吃包子了，我进去。哎，
0: 这沙和尚一把给扯住了，我说二师兄啊，他哄你呢，你几时吃过人肉啊？
1: 人肉包子呀，不是牛肉馅的呀，人肉馅的不吃，牛肉馅的我就吃了。去，
0: 沙和尚气坏了呀，这是哄你的，你还在，哎呀，打吧。沙和尚说，跟他废什么话呀，打死他不就把咱师父给救出来了吗？
1: 对，打。
0: 这兄弟俩呀，一个抡耙子，一个抡降魔杖，就奔着妖怪来了。这妖怪一看，俩打一，我焉能拒尔等，使出钢刀，是急架相迎啊。这两下里三个人就各展神通，纵起云头，在空中打成一团了。哎呦，这一场好杀呀，那正是仗起刀迎，爬来刀架，一员魔将施威，两个神僧显化，九尺爬真个英雄，降妖杖诚然凶杖，没前后左右齐来，那黄袍公然不怕，你看他战钢刀晃亮如银，其实的那神通也为广大，直杀得满空中雾扰云迷，半山腰压崩岭炸，一个为声名怎肯甘休，一个为师父是断然不怕呀。三个人在半空当中你来我往，战经数十合，是不分胜负，难解难分呐。你别看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呢，咱书中暗表，要是论手段，别说这猪八戒沙和尚呢，就是二十个也敌不住这个妖魔呀。也是因为这唐僧命不该死，咱说了，保着唐僧的有明的有暗的，明的有逐出去的孙悟空，有猪八戒沙和尚，暗中还有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只公曹、18位护教伽蓝呢。这些人一看唐僧又被妖怪抓跑了，这妖怪跟猪八戒沙和尚打呢，这孙猴子不在，哎呦，不在咱们呢也别让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吃亏呀，咱也暗中相助吧。所以呢，打这黄袍怪那不是猪八戒沙和尚俩人，是一群人呐，这么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了个难解难分呢。外面打着，这洞里头哭着，谁哭啊？唐僧哭啊！唐僧被捆在定魂桩上，是悲悲切切呀，眼中流泪，念念叨叨啊：“八戒呀，你跑哪化缘去了呀？啊，你是不是跑到人家贪人家的斋供，你也不回来呀？悟净啊，你跑哪去找八戒去了？你找到没有啊？”为师又陷入妖魔之手，在此受难呐！你们赶紧来呀，
1: 赶紧来救为师啊，来晚了我就成包子馅儿了。
0: 这唐僧啊正在那掉泪呢，哎，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鼻子闻到了一股幽香。唐僧这么一抬头，就见呢由打旁边的山洞当中唰转出来一个女子。这下把唐僧啊吓一跳，怎么妖怪洞中啊，你要是见一个妖精见一个精灵那很正常，但突然间转出来一个美人，那让人奇怪呀。但就见这位妇人走到唐僧近前，用手扶着定魂桩，就问唐僧，请问长老，您是从何而来呀？为什么被那妖怪绑在此处啊？唐僧这个时候才仔细地看着妇人呢，一看这位妇人看着年纪也就是30-23岁的样子，长得是比较和善的。唐僧赶紧回答，女菩萨不用问了，贫僧是该死之人，自己走进你们家门来了，想吃就吃，又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哎，长老啊，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吃人的，我是好人呐。哦，唐僧一听，你是好人，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我家呀离此处往西有300余里呀，那里有一个国叫做宝象国，我不是旁人，我正是宝象国国王的第3个公主，我的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13年前8月15中秋赏月之际，被这妖魔一阵狂风射将过来，与他做了13年夫妻。圣僧啊，我想回家呀。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0: 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多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铁饭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的节目之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的思维优势。之前我们讲到了古代商家是如何做广告的，和现代商家一样，除了常规广告外，古代商家也还有各种别出心裁的另类促销手段。其实现代商家双十一使用的各种促销手段，古人也试过。我们来盘点一下古人都有哪些促销手段啊。第一种，专家鉴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学会利用专家鉴定来提高商品价格。据《战国策·燕策二》记载，有个人要出卖骏马，可他接连三天待在集市上吆喝，没有人理睬。于是这人便去见相马的专家伯乐，他对伯乐说，我有匹好马要卖掉它，接连三天在集市上都没有人来过问，希望您能帮帮忙，去看看我的马，绕着我的马转几圈，临走时再回头去看他一眼，我愿意奉送给你一天的花费。伯乐接受了这个请求，就去绕着马儿转几圈，看了一眼，临走时又回过头去再看了一眼，结果这匹马的价钱立刻暴涨了10倍。可见专家鉴定对于商品促销来说着实能有很好的效果。

0: 第二种，美女销售。汉朝时，商家们已经学会利用美女销售商品来吸引顾客的眼球，以此作为促销手段，提高商品出售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后，便开了一间小酒馆。刚开始，司马相如负责卖酒，生意惨淡，迫于无奈，卓文君只好亲自出面卖酒。凭借着卓文君的美貌，没过几天生意就火了，司马相如只能去后面洗盘子，所以才有了文君当炉，相如敌气的典故。如今男人占女人便宜被称为吃豆腐，这种说法也正是源于汉朝时的美女销售。当时长安街上有家夫妻开的豆腐店，老板娘生得漂亮，风情万种，人称豆腐西施，顾客经常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趁付铜钱时摸摸老板娘的纤手。后来吃豆腐变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第三种，明星同款。现在的粉丝对明星同款喜欢得不得了啊，只要能买到和自家偶像同款的东西，就是人生一大快事。其实明星同款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销售现象，最早的明星同款在东晋就已经出现了。公元383年，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战争，但在淝水被谢安指挥的晋军打败，淝水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此战让谢安一夜走红，走红之后的谢安主动帮助商家打造爆款蒲扇，不管天冷天热，他手里都拿一把蒲扇，这让商家蒲扇的销量和价格都翻了好几倍，可谓风靡一时。第四种，商业软文。现在的商业软文对于商品销售很重要，无论是广告语还是宣传语，都对销售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最早的商业软文在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诗仙李白嗜酒如命，曾经写过360日日日醉如泥的诗句，而作为大诗人，他对唐朝酒的销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两句诗就是他为兰陵美酒写的软文。而软文写得最好的当属宋朝大词人苏东坡，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首猪肉颂把当时基本没人吃的猪肉的价格和销量都提了上去，可以说是极大拉动了宋朝整个猪肉行业的发展。第五种，就是主题促销了。今天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主题促销啊，像节日促销、感恩回馈等等，而这一手段呢，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广大商人呢、所运用了。当时每年在新酒上市之前，汴梁的所有酒家都会联合举办品酒大会，不仅让消费者免费试喝各种美酒，还会请当红的名妓来进行商业表演。作为消费者，尝了美酒，看了演出，怎么好意思不买几斤酒回去呢？第六种，限量销售。如今各大品牌都会推出限量款，价格虽然昂贵，但不愁卖不出去，可以说很吃香。而这一模式其实最早源于清朝，当时有一个叫林尚沃的朝鲜商人，带着2500斤朝鲜人参来到了北京。由于他的出售价格比别家贵，所以当地药商联合起来不买他的人参，准备压一压价再卖。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林尚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竟然点火烧人参。当地药商闻讯赶到时， 人参已经被烧了一半了，商人们只好以高价买下未被烧毁的人参。林尚沃的这种做法直接把人参的价格提高了一倍多，并且当场就卖光了。不得不说，古人的促销手段比起现代商人可以说毫不逊色呀。朋友们，美好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比如说案件。在司法机关接手的案件中，杀人案怕是最严重的一类案件了。在古代，杀人案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古装剧，特别是武侠片里，打打杀杀的场面很常见，人们仿佛一言不合就要做个了断。但是真实的历史之上，古代杀人真这么容易吗？关于这个问题，一辈子杀人不眨眼的永乐皇帝朱棣就能来个现身说法吧。对从靖难之役的尸山血海中抢来皇位的朱棣来说，杀人是家常便饭的事。登基伊始的瓜曼超，诛十族暴行，叫后世多少读史者直打哆嗦。可等坐稳皇位后，曾经杀人很随便的朱棣却发现这事不能随便了。朱棣晚年有个官员触怒了他，朱棣当场要处死他，谁知刑科给事中却硬生生抗命说这官员没犯死罪，不能杀。朱棣只好老老实实认错。
1: 唉，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岂如律。
0: 曾经想杀就杀的朱棣为什么突然老实了呢？因为在经过了登基早期的大杀之后，朱棣就改革了明朝法律，确立了死刑宁缓勿急的原则。任何一桩死刑案件都要五复奏，即前后五次反复核查，确保不出冤案。永乐六年1408年，一桩死刑案经过朝廷多次的复审，挽救了其中20多名无辜者。如此原则之下，就算皇帝本人也不能再随便杀人了。想要治理好天下，人命关天才是硬道理。其实何止是朱棣呀，从汉至清，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命案的审核是一朝比一朝严格。唐宋时死刑复核制度就已经成熟了，明朝例行五复奏后又定下了朝审制度，即每年秋天统一复查案卷。清朝又演变成了朝审和秋审，不放过任何案件里的丝毫疑点。错判案对于古代官员来说是绝不能碰的高压线。唐宋时，任何一件命案都要经过案子的大小官员全部签字，一旦出错，哪怕只是旁责也要严惩。到了明清就更加严格了。永乐21年1423年3月，御史王玉判错命案，导致误杀4名无辜之人，朱棣果断追责，依法将王玉等主审官员处死。同样，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法律里，对杀人案都采取了零容忍的严惩态度。唐律里确立了杀人的7种类型，分别是谋杀、劫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其中劫杀定罪最重，只要是抢劫杀人，无论主犯从犯一律死刑。谋杀致人死亡也要被判斩刑，甚至只要有谋杀动机的就要流放3年呢。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杀人后合理合法免死的情况呢？当然也有，最常见的就是替亲人复仇杀人。特别是在宋朝法律里，为父母复仇属于情重法轻、理有可悯的范畴，办案官员可以将案件上报大理寺，运气好就能从轻判。比如宋神宗年间的王斌案， 荆州百姓王斌为父报仇，杀死

0: 仇人祭祀父亲后，就主动向官府自首。宋神宗亲自复审后，认为其情可悯，就从轻发落，将王斌赐配林州。类似案子通常都是由皇帝拍板，才有从轻免死的可能的。在古代，正当防卫的情况下杀人也可以免责，不过历代王朝对于正当防卫的界定十分严格。最常见的一种正当防卫情况，就是诸夜无故入人家者。倘若有人在深夜擅自闯入民宅行凶，民宅主人可以进行反抗，哪怕将闯入者杀死也是勿论。但明清对此规定进行细化，明朝规定主人只有登时杀死者才无罪。清朝又增加补充条款，假如闯入者被房主抓住后又被房主打死，房主就要杖一百。不过即使有了如此完备的法律，不同时期的执行力度也不同，在王朝衰落的时代往往就会草菅人命啊。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年间，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就很频发。比如在山东番禺的监狱里，犯人被折磨之后往往就会被扔到知狱亭等死，当地官员也都视而不见。许多县官一旦遇到大案，就随便抓几个无辜者充数，拉进衙门严刑拷打。赶上抓盗匪的时候，常有无辜路人莫名其妙被抓进监狱里吊拷刑讯。州县习以为常，上司各官也不以为怪。仅道光25年至26年，就查出了35起错劫之案，大多数都是命案。这触目惊心的景象让道光皇帝也发出哀叹，是多设一官，百姓即多受一官之累。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如咱们前面所说，在古代的动乱时期，命案的审理往往会出现冤假错案，导致很多无辜之人遭受刑罚。那么古代是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呢？在古代的野史和戏曲里，最吸引观众的戏码当属青天平冤案，一火就是千百年，脍炙人口的唱词唱尽了古代百姓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期盼。但比起戏曲里的虐心剧情，真实的历史上冤假错案比戏曲里的还要复杂呀。古代破案技术有限，全靠办案人员劳心费力，循着蛛丝马迹艰苦追踪，外加古代行政管理乃至通信手段都严重落后，摊上没良心的刁官里外勾结，做起假案自然更轻松。就算是戏曲里有日审阳夜断阴本领的包青天，放在真实历史上恐怕也是忙不过来的。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历代王朝虽然缺少破案的技术，但从不缺少维护司法公正的态度。下面几个相关的制度都确保了在漫长的古代史中，每一桩案子都尽可能地得到公平判决。首先呢，就是起居制度。起居是中国古代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制度，百姓被判刑后，若是对判决不服，可以提出申诉，请求重审，这就叫起居。起居最早源于周朝的陆谷，类似于后世的鸣冤谷，有冤屈欲诉者可及鸣冤谷，但这种制度真正形成后还是在秦朝。

勤律规定，起居可由本人发起，也可以由他人代为申请，但必须要等到判决以后才开始受理。汉朝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起居制度，但又进而规定了起居的时限为3个月，也就是说只能在判决后的3个月内申请重审，于是不受。至于这个制度是否有用，可以看看秦朝的一桩案子吧。秦王政登基那天的4月11日，一个名叫蒋的秦国刑徒向廷尉提起了申诉，要求重审本人涉及的盗牛案。蒋的申诉中说，是五毛诬陷自己与他合伙盗牛。最后主审此案的亭县县廷判处蒋情坦诚的刑罚，但事实上蒋并没有盗牛。廷尉接到申诉后，立即重新阅读了此案的卷宗。一日，施五毛到市场卖牛，不知为何遭到亭长庆的怀疑。经过一番盘问后，亭长庆将毛扭送到官府。在令史的讯问下，毛承认了盗牛的事实，起初只说是自己一人所为，后来又供出了同伙蒋。于是县廷当即派人拘捕了蒋。蒋自述说自己当时正在外地服役，不可能与毛一起盗牛。听到蒋这么说，毛又改了口供，称两人在很早之前便商量一起盗牛，并说好在蒋外出服役时由毛去偷盗并卖出去，等蒋回来之后一起分钱。最后蒋承认了与毛一起合谋盗牛，并被判处秦城坦的刑罚。于是廷尉对整个案件进行了重审，并提请了所有相关人员当庭对质。牛的主人证明这头牛性情温顺，仅凭一人便足以牵走。蒋的父亲证明案发当天他看到毛牵着一头黑母牛从城门口经过，而雇佣蒋服役的都魁的妻子也出庭作证，蒋当时确实在咸阳服役。在所有人陈述过后，蒋终于说出了被雍县令史屈打成招的事实。与此同时，毛也告发了令史对自己滥用私刑，致使自己多次更改口供，诬陷蒋一起盗牛。廷尉当庭验证了两个人身上的伤后，更改了此案的判决，蒋就这样通过申诉平反了。这是一则记录在张家山汉简中的案例，也是当时起居申诉制度执行的最好明证。申诉和上诉制度是对个人而言的，此外从整个国家层面上来看，古代还建立了逐级审转复审的制度，来保证司法审判的公平与公正。好了，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呢暂时先告一段落，这没说完的部分咱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说。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时强调，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百姓生活更加平安、幸福、祥和。院方将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伊春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董文琴先后来到新丰小区、中心街老政府小区、红旗小区。他强调，要优化小区功能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合理设置休憩、活动设施，严把选材质量关，推动实现建筑风格、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相协调。要推广邻里小站建设，探索打造共享摊位、共享暖屋驿站，拓展便民服务新场景。要挖掘社区好人文化，加强典型宣传展示，打造崇德向善、引领风尚的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要探索多元筹资机制，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质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在医美区信访局，董文琴指出，要严格落实信访接待日制度，做到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推动信访接案有效化解。要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光明集团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文琴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粉尘排放实时监测，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和环保红线，创新产品设计，推出促消费政策，重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公安局医美分局，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整治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发挥基层力量作用，对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孟庆彤、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医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等地，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现有资源盘活增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提供坚实保障。在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院方将实地查看场所运行现状，详细了解业务开展、功能配套、资源利用、人员配置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统筹盘活现有资源要素，

0: 解实训载体保障短板，更好满足警队教育训练需要。要立足实战实用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树牢安全理念，做好评估论证，努力打造高标准实训基地。要统筹优化人员力量配置，科学划分业务板块，明确各自职能定位，理顺运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综合履职效能。在一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院方将先后来到接警大厅、综合指挥室、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区域，详细了解基层基础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便民服务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做到群众的需要有民警回应，群众的困难有民警帮扶，群众的安全有民警守护。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健全关怀激励机制，不断增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要坚持科技赋能，与时俱进，拓展智慧警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警务工作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调研期间，院方将还来到一美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业务用房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派出所建设，做深做细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基层警务保障水平。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10月9号，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我市举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连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分管双拥工作的副市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活动。此次观摩活动以实地看、现场学、交叉检、座谈言为主要形式，先后深入一美区双拥小区、武警伊春支队执勤中队、伊春市第一中学国防教育馆参观。实地观摩伊春基层双拥阵地建设、全民国防教育等双拥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当天，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总结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伊春、绥化、黑河、大兴安岭等地双拥模范城创建亮点、下一步工作打算及交叉互评情况。徐连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10月9号，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建功临都专项西部计划志愿者暨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引导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伊春发展的重要载体。广大志愿者要牢记志愿初心，立足基层岗位，勤学实干，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争做感恩奋进、担当尽责、遵规守纪的新时代青年。开班式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表态发言。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我市积极推动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提供技术帮扶。以科技总师身份入驻九峰山养心谷的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自开展驻点服务以来，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助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自2025年7月驻其服务以来，丁晨阳带领专家团队与景区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全方位开展技术支撑。科技总师、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
1: 在技术难题破解上，针对景区资源零散、业态无序的痛点，我们完成森林康养资源综合研判，编制了总体规划，划定四大功能板块。成果转化方面，依托景区的久养理念，协助谋划地方科技课题申报，将规划方案、智慧平台框架、景观优化建议、研学课程等成果转化为可落地运营的景区项目，推动森林康养技术的落地。
0: 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播出，金陵区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金秋迎华诞，锦绣起新城，时下林海斑斓，五彩金秋，景色宜人。优良的生态环境，完善的景区业态，优质的服务保障，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景赏秋。年初以来， 金陵区紧紧围绕项目提级、业态提质、服务提优、监管提效、宣传提升五大重点，全力打响。

旅游旺区攻坚战，文旅市场平稳向好，滞销双升。一至八月份，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89.14万人次，同比增长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1亿元，同比增长9%。文旅产业已成为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支柱性产业，项目建设引动文旅产业提档。今年辖区各大核心景区精准提质，亮点分成。九峰山养心谷投入3021万元，优化动物园景观体系，全新打造绿野仙踪、五福岛、花海瀑布等网红打卡场景。金山鹿苑投入85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投喂平台、观景看台，新增汽车营地、太空舱旅居等新业态。金祖峰投入44万元升级山顶核心业态，落地 AI 智能拍照、祈福互动、山顶咖啡等潮流场景，全区景区承载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以节庆聚势，以活动赋能，成功举办了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九峰山星空露营节、第二届金陵嗨夏避暑欢乐季、红色主题展演、红歌定音节、伊春机车大会等系列高品质文体活动。深耕夜经济，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特色活动，串联核心景区、特色商业街与金鸡市集，打通了日间观光、夜间消费闭环，打造伊春礼物文创集市，优化精品旅游线路，激活了食宿、文创、体验等二次、三次消费场景。始终坚守游客至上、服务至优理念，针对旅游旺季停车紧张、通行拥堵等问题，制定专项交通疏导方案，盘活29处停车场，划定5处规范停车区，增设40余块交通指引标识，高峰时段常态化派驻警力值守疏导，同步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实现了车位查询、路线指引、攻略查阅、便民预约等数字化服务，广泛吸纳民宿经营者、商户、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组建宠客联盟。旅游旺季，每日100余名志愿者驻守景区、路口、驿站，免费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持续升级游客驿站硬件设施，配齐消防、急救、休息设备，实现了 A 级景区充电桩、AED 除颤仪全覆盖，住宿产业提质扩容。截至八月，全区住宿场所达534家，最大接待能力7416人，同比增长27%。精品民宿、太空舱露营等多元旅居业态蓬勃发展，严格落实涉旅投诉即接即办，游客投诉办结率、满意率均达100%。深入推进引客入一行动，充分发挥金山龙之旅等本地旅行社外联优势，文旅推介小分队奔赴长春等重点客源城市，签订长期客源合作协议，精准导入域外客流，依托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文旅宣传内容近9000条，总播放阅读量突破6000万人次，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刊播相关报道315条，通过达人探店、话题造势、线路推荐、网红 IP 联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展示金陵文化旅游资源、避暑康养、四季风光的独特魅力，建立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公安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行业乱象，全力营造了安全规范、诚信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立足国庆新起点，超前谋划部署冬季冰雪文旅工作，全

0: 区已完成冬季文旅方案编制、业态布局、活动储备、宣传预热等各项筹备工作，同步策划推出冰雪嘉年华、新年灯光市集、迎春民俗大集等系列品牌活动，串联起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假期，持续激活冬季文旅消费。礼赞盛世华诞，奋进崭新征程，站在新的起点，金陵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优势，全力构建全季全域全链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以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幸福的优异答卷，奋力谱写金陵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现在我们手机上会下载各种各样的 APP， 购物类、视频类、社交类等等。有的朋友为了方便使用还会开通会员，但是细心的人就发现了这些 APP 是自动续费的。比如你只订购了一个月的会员，却发现到期以后又莫名其妙的被扣去了一个月的费用。
4: 北京的张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但来下载个软件试玩一下，却默认开通了自动续费。
5: 我在 APP Store 下一款软件，提示我可以试玩7天，然后我下载之后呢，没玩一会儿，然后我就把它给卸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它每月都提示我扣费，一直扣了持续半年的时间。
4: 张先生告诉我们，之所以半年才发现问题，是因为扣费信息上只有扣费金额，并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而且当时使用软件时候也没见到提示会自动续费。自动续费就是在使用一些付费 APP 或者开通一些手机 APP 会员时会有一个授权，到期后自动续费充值，看似一个方便之举，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某手机卫士安全部门的配合下下载50款热门付费软件，发现70%以上都有自动续费的功能，并且很多都存在忽悠用户自动续费的嫌疑。一种是自动续费成了默认选项，如购买某款视频 VIP， 系统会自动勾选自动续费，而且这个字体很小，颜色也与背景相近，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第二种就是打着免费试用、一分钱体验30天的幌子，实际自动加入连续包月计划协议，用户只要下载使用就相当于同意了协议条款。通过这两个套路，很多人像张先生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动续费了。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6: 他有这种告知的义务，并且呢，如果你要真是这个提醒的这个不够完善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说用户或者消费者他缺少这种知情权，那也可以找平台协商。那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再去找这个比如消协啊这种机构，然后去进行这种投诉。
4: 自动续费需要有明确告知或重点字体提示，很多手机 APP 默认勾选或提示模糊的行为都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害。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要取消自动续费，手续却格外繁琐，远远比一键购买复杂麻烦得多。其实自动扣费主要是从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的，如果在手机 APP 页面中找不到关闭自动续费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微信、支付宝上进行操作关闭自动续费。
6: 就是在我这个栏目里，然后点这个支付，然后它有一个叫自动扣费这么一个选项，点击它，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关闭。
4: 在支付宝页面选择右下角我的选项，然后点击设置，再点击支付设置，进入支付设置界面，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费。在这里您能看到已经签约的免密支付功能和自动扣费 APP， 点击进去关闭就可以了。
3: 一些苹果手机用户除了微信或者支付宝外，还可能使用苹果自带的苹果支付进行支付。我们可以打开设置，在付款方式中关闭免密支付。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如今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手里的闲钱呢也多了。不少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呢，会选择银行存款的理财方式，不会亏本，还有利息可拿。不过您知道吗？除了定期、活期存款呢，很多银行推出了新的存款方式，存款利息更高，取款更灵活。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我们在各大银行走访时发现，目前有一种存款方式大额存单很受欢迎，相比普通定期存款，利息能高出一倍左右，还可以按月收息，提前享收益。这种存款方式说它新，是因为如果您提前支取，也不会像传统定期存款那样按照活期算利息。
2: 您提支的话，按照您存期最长这部分的定期存款利率来给您结算的。而且现在大部分银行都推出了一个功能，我需要提支的话，我可以做大额存单的转让，既满足这个对利息的这个需求，一个高息的需求，同时呢，这个对流动性也是一种补充。
1: 大额存单转让就是直接把存单的名字从张三改为李四，先由李四支付张三这段时间的本息，等存款到期后再由银行支付给李四本息，这样张三就避免了因提前支取造成的利息损失，而李四也能短期存款，就能享受较高的利率。目前申购大额存单的人较多，一般几个工作日即可售出。各大银行对于大额存单有数额规定，一般都是20万起存。如果金额较小的话，您可以选择与大额存单规则类似、50元起存的智能存款。不过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各家银行利息计算细节也略有不同。所以，如果您有意向申购，最好多对比。除了定期存款，针对活期存款，目前也有新的存款方式了。
2: 如果说您在存入的时候，以7天通知存款的形式存到您的账户里，那7天通知存款的利率呢，要比活期高大概4倍左右。所以就是同样是这部分钱，您要做的很简单，只不过是换一个存款品种而已，其实也并不影响您使用。
1: 7天通知存款一样随时可取，实质就是以7天为一个周期计算利息。比如您20万存放14天，普通活期存款利息是23元，而选择7天通知存款的形式，利息有97元。这个利率已经相当于一年定期存款的利率了。不过呢，各大银行对7天通知存款都规定了必须保证卡里至少有5万元以上，如果卡内金额不到5万，您也可以试试另一种存款方式。
2: 不到5万的话呢，其实您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品种，叫定活两变，只要您存大于3个月，3个月以后再取就比活期高。
1: 定活两变存款方式各个银行都有，利率按照定期存款利息分为3档，3个月、半年、一年。比如存款半年以上不满一年的，整个存款按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打6折计息，明显高于活期存款利率。
0: 今天说的这几种方式呢，实质上还是属于存款，所以您不必担心本金会有损失。两种存款的方式各大银行基本上都有，只是名称和利率等细节呢略有差距。感兴趣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多对比对比再做选择。

有这么一个人，一身才华，大师级别，却因为说真话啊，连续被贬黜，到死也没有被放回来。但他硬生生的把失意的生活过成了诗，把苦难变成了快乐。他就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诗人黄庭坚。黄庭坚可不是从小就艰难哦，人家小时候家境非常好，书香世家，自己也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19岁就在乡试中考了第一名。可以说黄庭坚啊，他从小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可是人生哪有真正的一帆风顺啊，做官啊，黄庭坚那是兢兢业业。然而不幸，因为秉公直言，黄庭坚开始连续被贬，被贬到荒远的黔州时候，朋友就很替他担心啊，因为特别的荒远啊，他却一笑置之。黔州艰难，黄庭坚不以为意，反而把这里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说：“棚户深闲，搁板谁家叫小环？”想不到这里的生活清闲，居然还能够听到谁家的女孩子唱的歌声很好听。朋友喊他喝酒吃饭，他说：“睡鸭飘香舍，不醉欲言归，笑杀羔羊舍。”诗意在他这里成了泼天的诗意。地方官受不了，这家伙被贬怎么能还这么浪漫满屋的，刁难他说：“黄庭坚在这边有朋友有亲属能照应他，咱们应该把他贬得更远一点。”结果呢，又被贬到了荣州，地方偏远啊。黄庭坚想，哎，那偏远的地方肯定更有地方特色啊。果然，这荣州的酒啊，简直就是自古佳酿。在荣州，喝着美酒的黄庭坚豪迈地写下：“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何等洒脱，何等倔强，何等风流啊！”可是苦难并没有放过他。由于黄庭坚总是说真话，在50多岁的时候呢，他又被贬到了环境更为艰苦的宜州。在宜州啊，黄庭坚住的地方夏天非常的热，挥汗如雨啊，雨天呢又漏雨，而且呢就是在非常嘈杂的市井里面，一天到晚宰牛剁肉喊价，那个喧闹之声啊，从早到晚，这对一个文学家来讲简直就是物质精神的双重折磨啊。但是黄庭坚被吵得睡不着，他就干脆不睡，既设卧榻，焚香而坐。想写字呢，没钱买好的笔，就用3个钱买的劣质的鸡毛笔苦练书法，成为了一代宗师啊。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黄庭坚的诗词、黄庭坚的散文、黄庭坚的书法，那都是绝对的高峰。我们会在他《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时光慨叹里看见年少的自己，会在他的绝妙书帖里仰观宇宙之大。60岁那年，黄庭坚在自己狭小温热的小阁楼上，秋老虎酷热逼人，突然外面下起了小雨，黄庭坚心情畅快，坐到了栏杆边，将自己的脚伸出去淋着小雨，快乐地回过头来对着自己的一个学生说：“我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快乐啊。”几个月后，

方廷剑离开了人世，他这一生极为动人。人生放下、旷达、乐观这几个词太简单，可是真正做到，一定是靠着对生命真善美境界极其坚定的信仰与追求。黄庭坚少年读书就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跟考试没关系的书他觉得有用他就要读，做官呢他就兢兢业业，哪怕被一贬再贬，生活艰难也阻止不了他在苦难里、在黑暗里寻找诗、寻找美、寻找快乐。他说，人前望陋巷，尽胜师徒穷。一个人只要内心追求贤明，怎么会在意住的地方是不是简陋的呢？一个人如果生命境界高远，追求的是生活有诗意，文章千古事，艺术最高境，又怎么会在乎世俗世界里这些功名利益的得失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后来你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水。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伊美区调研督导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董文勤先后来到新丰小区、中心街老政府小区、红旗小区。他强调，要优化小区功能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合理设置休憩、活动设施，严把选材质量关，推动实现建筑风格、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相协调。要推广邻里小站建设，探索打造共享摊位、共享暖屋驿站，拓展便民服务新场景。要挖掘社区好人文化，加强典型宣传展示，打造崇德向善、

引领风尚的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要探索多元筹资机制，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质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在医美区信访局，董文琴指出，要严格落实信访接待日制度，做到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推动信访积案有效化解。要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光明集团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文琴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粉尘排放实时监测，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和环保红线，创新产品设计，推出促消费政策，重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公安局医美分局，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整治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发挥基层力量作用，对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孟庆彤、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医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等地，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现有资源盘活增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一春提供坚实保障。在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苑方江实地查看场所运行现状，详细了解业务开展、功能配套、资源利用、人员配置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统筹盘活现有资源要素，破解实训载体保障短板，更好满足警队教育训练需要。要立足实战实用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树牢安全理念，做好评估论证，努力打造高标准实训基地。要统筹优化人员力量配置，科学划分业务板块，明确各自职能定位，理顺运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综合履职效能。在医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苑方江先后来到接警大厅、综合指挥室、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区域，详细了解基层基础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便民服务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做到群众的需要有民警回应，群众的困难有民警帮扶，群众的安全有民警守护。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健全关怀激励机制，不断增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要坚持科技赋能，与时俱进，拓展智慧警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警务工作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调研期间，苑方江还来到医美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业务用房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派出所建设，做深做细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基层警务保障水平。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10月9号，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我市举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连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分管双拥工作的副市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活动。此次观摩活动以实地看、现场学、交叉检、座谈研为主要形式，先后深入医美区双拥小区、武警伊春支队执勤中队、伊春市第一中学国防教育馆参观，实地观摩伊春基层双拥阵地建设、全民国防教育等双拥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当天，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总结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伊春、绥化、黑河、大兴安岭等地双拥模范城创建亮点、下一步工作打算及交叉互评情况。徐连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10月9号，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建功临都专项西部计划志愿者暨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引导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伊春发展的重要载体。广大志愿者要牢记志愿初心，立足基层岗位，勤学实干，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争做感恩奋进、担当尽责、遵规守纪的新时代。

0: 青年。开班式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作表态发言。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我市积极推动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提供技术帮扶。以科技总师身份入驻九峰山养心谷的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自开展驻点服务以来，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助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自2025年7月驻其服务以来，丁晨阳带领专家团队与景区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全方位开展技术支撑。科技总师、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
1: 在技术难题破解上，针对景区资源零散、业态无序的痛点，我们完成森林康养资源综合研判，编制了总体规划，划定四大功能板块。成果转化方面，依托景区的久养理念，协助谋划地方科技课题申报，将规划方案、智慧平台框架、景观优化建议、研学课程等成果转化为可落地运营的景区项目，推动森林康养技术的落地。
0: 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播出，金陵区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金秋迎华诞，锦绣起新城，时下林海斑斓，五彩金秋，景色宜人。优良的生态环境，完善的景区业态，优质的服务保障，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景赏秋。年初以来，金陵区紧紧围绕项目提级、业态提质、服务提优、监管提效、宣传提升五大重点，全力打响旅游旺区攻坚战，文旅市场平稳向好，质效双升。一至八月份，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89.14万人次，同比增长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1亿元，同比增长9%。文旅产业已成为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支柱性产业，项目建设引动文旅产业提档。今年辖区各大核心景区精准提质，亮点纷呈。九峰山养心谷投入3021万元，优化动物园景观体系，全新打造绿野仙踪、五福岛、花海瀑布等网红打卡场景。金山鹿苑投入85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投喂平台、观景看台，新增汽车营地、太空舱旅居等新业态。金祖峰投入44万元升级山顶核心业态，落地 AI 智能拍照、祈福互动、山顶咖啡等潮流场景，全区景区承载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以节庆聚势，以活动赋能，成功举办了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九峰山星空露营节、第二届金陵嗨夏避暑欢乐季、红色主题展演、红歌电音节、伊春机车大会等系列高品质文体活动。深耕夜经济，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特色活动，串联核心景区、特色商业街与金鸡市集，打通了日间观光、夜间消费闭环，打造伊春礼物文创集市，优化精品旅游线路，激活了食宿、文创、体验等二次、三次消费场景。始终坚守游客至上、服务至优理念，针对旅游旺季停车紧张、通行拥堵等问题，制定专项交通疏导方案，盘活29处停车场，划定5处规范停车区，增设40余块交通指引标识，高峰时段常态化派驻警力值守疏导，同步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实现了车位查询、路线指引、攻略查阅、便民预约等数字化服务，广泛吸纳民宿经营者、商户、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组建宠客联盟。旅游旺季，每日100余名志愿者驻守景区、路口、驿站，免费提供

0: 各种便民服务，持续升级游客驿站硬件设施，配齐消防、急救、休息设备，实现了 A 级景区充电桩、AED 除颤仪全覆盖，住宿产业提质扩容。截至八月，全区住宿场所达534家，最大接待能力7416人，同比增长27%。精品民宿、太空舱露营等多元旅居业态蓬勃发展，严格落实涉旅投诉即接即办，游客投诉办结率、满意率均达100%。深入推进引客入一行动，充分发挥金山龙之旅等本地旅行社外联优势，文旅推介小分队奔赴长春等重点客源城市，签订长期客源合作协议，精准导入域外客流，依托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文旅宣传内容近9000条，总播放阅读量突破6000万人次，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刊播相关报道315条。通过达人探店、话题造势、线路推介、网红 IP 联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展示金陵文化旅游资源、避暑康养、四季风光的独特魅力，建立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公安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行业乱象，全力营造了安全规范、诚信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立足国庆新起点，超前谋划部署冬季冰雪文旅工作，全区已完成冬季文旅方案编制、业态布局、活动储备、宣传预热等各项筹备工作，同步策划推出冰雪嘉年华、新年灯光市集、迎春民俗大集等系列品牌活动，串联起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假期，持续激活冬季文旅消费。礼赞盛世华诞，奋进崭新征程。站在新的起点，金陵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优势，全力构建全季全域全链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以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幸福的优异答卷，奋力谱写金陵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都说笑容是人类最美的表情，不少朋友为了能够自信地开怀大笑，拥有一口整齐的牙齿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其中做美容牙就是不少人的选择。那么美容牙到底是什么？是想做就可以做的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美容牙又称美容冠，是一种号称可以在几天内把牙齿迅速排齐的新型美齿技术。美容牙需要把整牙者本来的牙齿整体磨小，然后把人工烤瓷冠套在牙齿外侧粘住。很多想要快速矫正牙齿的朋友就会花高价把原本健康的牙齿磨小，做成全口美容牙。王女士就是这其中的一位。王女士一直为自己的牙不整齐而苦恼，前阵子她在一家私人美牙机构以60万元的高价做了全口美容牙，刚做完看起来效果确实不错，可没过多久，王女士便开始牙龈红肿出血，牙齿间也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异味。察觉情况不对，王女士便来到口腔医院咨询。医生说她的美容冠做得不好，得全部卸掉，而且卸掉冠后还得评估牙齿松动情况，严重的话可能要把牙齿都拔掉。听到这个结果，王女士有点难以接受，自己只是做了美容冠，怎么牙都坏了呢？
2: 这个冠啊，本身它是技术敏感性还是很高的，无论对我们临床医生的技术还是我们技师的技术，那么它只有在技术比较可靠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冠才是密合的。如果不密合，有条缝，那这个地方就会积聚一些食物，细菌就会聚集，那么细菌聚集以后，它就会牙龈就会发炎，牙龈发炎，然后我们牙槽骨破坏以后，就会形成牙周炎，那么牙龈的红肿，牙齿的松动以后牙齿又会移位，那么就会造成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牙根都留不了了，骨头也没了，那这个牙冠还得拔掉。

0: 专家告诉我们，做美容观的技术要求很高，随便在私人机构做美容牙，卫生条件和医生的技术都得不到保障，很容易出问题。如果只是为了美观，想要靠做美容牙来排齐牙齿，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1: 做冠啊，不管做哪种冠，为了备这个冠，我们要磨掉60%到70%一个健康牙齿的牙冠组织，这种磨耗是不可逆的，磨掉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是牙冠作为全冠修复来说最大的一个代价。这种冠啊，它毕竟是一种外界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老化的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它容易崩瓷。那么冠呢，它是通过一种牙科用的水泥啊，就水门钉，我们管它叫粘到我们的牙齿上的，老化以后原来很密合的这条缝呢又会暴露出来，那么又会出现细菌的聚集。所以说这种冠呢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治疗手段，它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和临床的危害的。
0: 虽然美容牙有不少弊端，但专家也告诉我们，美容冠作为一种牙齿修复技术，在正规口腔医院目前应用比较广泛，医生会根据牙齿条件酌情制定治疗方案。所以如果您真的有需求，那么一定要去找专业医生做完善的临床检查和美学分析评估之后再决定做与不做。
2: 整牙通常需要花上2到3年的时间，没有捷径可走，只因为牙齿不齐就贸然做美容牙的做法，弊远大于利。如果您的牙齿因为功能问题需要做美容冠，也应去正规医院咨询治疗，防止伤牙又伤钱。

讲到中华民族的上古史，人们常常提到三皇五帝的说法，但是关于三皇的人选，古代文献中却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伏羲、神农、女娲并列三皇，另一种说法则是伏羲、神农、燧人氏并列三皇。虽然古人关于三皇的人选意见不太统一，但是伏羲却一直位列榜首，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伏羲功劳众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创造了八卦，而八卦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础。那么究竟什么是八卦呢？站在今天科学的角度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古人的一套代码体系，啊，就是用一个抽象的模型来解释当时人们所观察到的世界规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伏羲是怎么发明这套体系的。《周易》里面提到，伏羲仔细地观察天象的变化，又记录了大地上物候的特征，不仅观察动物植物，还从水文地理的方面来获得启发，向外观察之余还从人类自身着手，这样才总结出了能够包含天地万象的这个模型。所以啊，八卦之所以被看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啊，我们不妨就把它理解成中国古人的大模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当时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世间万物的规律和法则而抽象出来的。那么在各种情况下、各种场景下对这种法则的运用，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数据模型，也是当时最基础的一个知识体系。发展出这样的一套知识体系究竟能干什么用呢？还真能指导工程实践。相传大禹治理洪水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工程节点啊，我们后人把它叫做龙门。在当时啊，只有凿通了龙门，才能把泛滥的洪水引入大海，从而实现对于九州水系的彻底疏通。有一天啊，大禹在实地勘测的时候，不小心误入了一个山洞之中，突然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面蛇身的神灵。这个大神呢也不说话，拿出一个金板给他。大禹仔细一看，金板上刻着的正是八卦图，眼前的这位就是八卦的创造者伏羲大神。伏羲又送给了大禹一枚玉简，这是上天赠给大禹的测量工具，其实呢也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传达。当然凭着这样的先进工具和知识体系，大禹才完成了平定水土的伟大事业。在这个故事里啊，八卦其实就和勾股定理类似，是我们古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提取出来的浓缩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啊，代代相传，不断丰富，不断完善，才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伏羲的地位的来源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今天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延续性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为发达的科学和改造世界的技术。但是古人从观察现实中所总结出的这种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这个知识体系，虽然是以神话故事的方式流传的，但是其中蕴含的从有限到无限，推运演化以至无穷的内在结构和辩证思想，却是一脉相传延续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6集，严重的动念现象。王鹏翔知道萧雅

0: 风吹过，脊背上一阵发凉，他回头一看，顿时魂飞魄散呢。持斧罗摩大神就站在背后不远处，印度人绘制罗摩的画像，习惯把他的脸画成蓝色，这样的颜色出现在幽暗的夜色中，加上面孔栩栩如生，确实十分骇人。等警官意识到这个戴着面具的人，一把利刃已经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腰间同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疼痛，一只注射器插入了他的体内。警官身体颤抖，勉强让自己不发出声音。来人注射完，拔出注射器向他摇晃了一下。
1: 这是三氧化二砷，你是警察，应该知道这东西直接进入血液，你还有多长时间可活？
0: 汗水顿时从警官的头上冒出来。袭击者又掏出一个针管，
1: 这个是二硫基丙醇，三氧化二砷的解毒剂，十分钟内你能回到这儿，我就给你注射。
2: 你要我做什么？
1: 你们搜到的所有夏尔玛画作都拿给我，特别是那幅血图，十分钟够你办完这件事了。
0: 袭击者相当自信，放警官独自前去。如果他敢报警，再跑到最近的医院，小命很难保全。果然八分钟后，这个警官就拿着几个透明密封袋跑回这里。来人翻看了一下，确认无误，把装着解毒剂的注射器放到了地下，转身奔去，性命第一。被劫持的警官不管是真是假，慌忙把注射器里的液体注进了体内，喘息片刻，发现身上并无大恙，才打开发电机，同时吹响了警笛。此时袭击者已经无影无踪了。这里的监控设备比较完善，监视器内置电池，停电后还可以工作半小时，支持到恢复供电。古布塔赶到后马上调来监控录像，上面记录着袭击者翻入院墙袭击警察，再翻出院墙的全过程。可以想象，此人一旦离开警局，必然摘下面具混入人群，在茫茫人海中自然搜索不到。古布塔只好带人反复分析院子里的这一些录像，看着看着，他对袭击者的面具发生了兴趣。神话人物的面具在印度司空见惯，一般都是木质或者铁质，戴在脸上没有表情，此人的面具却十分生动，看似某种皮质或者胶质。正是这样生动的表情，才让被劫持的警官自然发生了恐惧。古布塔从来没在市场上见过这样的面具，最后一个有见识的警官提醒了他，看质地，这东西很像宝莱坞电影中使用的化妆物品。至于画像的去处，古布塔自有推断。他迅速来到马利克主持的那家卡拉里，一进门就有个巨大的持斧摩罗雕像面对着古布塔，神情和神秘人的面具十分相似。马利克走出来，见到古布塔，示意拉吉亚手下退到一边。
3: 刑事侦查局刚刚被抢劫，夏尔玛的画被抢走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4: 哦，还有这种事？这充分说明你们警察办事效率低下，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我们纳税人？
3: 我知道，夏尔玛的死讯一传开，他的画作立刻升值。马利克，想用你父亲的绘画卖钱，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4: 你们丢了东西，为什么算到我头上？明天国会大厦再遇袭击，是不是也要拿我是问？
3: 你要小心，我随时在盯着你。
0: 肖雅玲的前夫名叫李东峰，两人曾是大学同学，都受过系统的心理学教育。他们离婚时，珊珊还小。肖雅玲觉得父母之间关系无论如何别影响到孩子和父亲的交往，所以隔上一段时间，他就送孩子

0: 看看李东风。但是孩子有点害怕这个生身父亲，总是拖着妈妈在身边陪同，这让萧雅玲很尴尬。正好王鹏翔在这里，就委托他来当这个陪同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萧雅玲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来到这里。王鹏翔预想自己会见到一个身材干瘦、戴着深度眼镜的知识分子，却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中年男人。他的穿着虽然有点寒酸，但是很整齐，一双眼睛透着深邃的目光。见到他们，李东风很高兴，马上迎过来。这下王鹏翔发现他是个跛子。萧亚玲把王鹏翔介绍给李东风，借口公司有事儿，约好接孩子回家的时间，便转身走了。李东风似乎对有个外人在场并不意外，礼貌地邀请王鹏翔一起去玩。他们先后来到电影院、超市、咖啡厅、游戏厅，李东风每到一处都耐心地问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珊珊显得很冷漠，总是摇头，搞得王鹏翔都有点同情这个男人。最后他们到了一家书店，珊珊才欣然入内，很快就把自己埋到了书堆里。李东风长出了一口气，请王鹏翔到旁边的咖啡厅落座，随便聊起彼此的情况。听到王鹏翔在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专业就读，李东风眼睛一亮。
1: 你们那里一直有人研究动作表象，进展怎么样？
2: 是啊，他也是心理学家，算是同行吧。
0: 于是王鹏翔便向李东风介绍自己参加的项目，李东风听得非常仔细，偶尔查问一句，大部分时间点头不语，听得出他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遇到知音，王鹏翔也聊得起劲儿。
3: 老板，来结账。
1: 来了。你这个姓何的老师啊，他的研究计划搞得不错，但离真正的表象训练还差十万八千里。你有没有兴趣从这个领域的门口走到内室？
2: 这是怎么回事？几个小时前他还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现在就这么热情，有点太快了吧。
0: 李东风掏出一张名片塞到王鹏翔的手里。
1: 你如果有兴趣就到这里找我，但是千万不要让萧雅玲知道。
2: 还不能让萧阿姨知道？为什么？
1: 你接触过那些正统心理学家，在他们眼里我的研究狗屁都不是，但我相信你有自己的眼光，会知道它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3: 爸爸，后面排上队了，您快过来付款吧。
1: 来了。
0: 李东风跑了过去，闪闪让父亲交钱，自己离开队伍，跑到王鹏翔这里，仿佛父亲身上啊有什么传染病。
2: 你爸人挺好的，你怎么不喜欢他？
3: 我爸挺好？你可别被他外表骗了，他是精神病人。
2: 什么？
3: 是真的，他刚出院没几天。
0: 萧雅玲还记得入学时新生要做自我介绍，李东风底气十足地说，他之所以报考心理学专业，就是要成为卓越的心理学家，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这话一出口，不知有多少学生心里暗笑他吹牛啊。但是萧雅玲一下子爱上了他，他喜欢有追求的男人，于是两人从大一就开始恋爱。志向极其远大，但李东风对课堂上老师讲的心理学知识却不以为然。正好那时候中国大地刮起气功热，李东风便一头扎了进去。他不仅阅读有关报道，拜访各路大师，更是以身试功，什么内丹术、大小周天、自然功，李东风无所不练，经常在半夜离开闷热的男生宿舍，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练功，或者给萧雅玲打个招呼，就旷课到外面参加气功培训班，回来再和他讲起种种奇遇。萧雅玲喜欢男朋友志向远大，但这些神神鬼鬼的内容却让她很反感。毕业后两人结婚，李东风那些个人兴趣和哪个正式单位的工作都不接轨，他就一边在

0: 在单位里应付差事，一边继续自己的探索。不管李东风如何动员，萧亚玲坚持不和他一起练所谓的内功，两个人由此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李东风认为萧亚玲缺乏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萧亚玲认为他听信邪说走火入魔。到了90年代后半段，气功大潮衰退，李东风却从未减少他的狂热。2000年后孩子生下来，他也不管不顾。这时候李东风迷上自发功，尝试着诱导自发动作。李东风比他们的创办人还积极，认为这些自发动作可以释放人的心理潜能，不光病人，老人应该去练，军人、警察、航天员这些精英更应该去练。李东风到处宣传他的理论，还当众演练。萧亚玲看过他在发功时的丑态，或者四肢着地迅速爬走，或者翻滚，或者狂挥手臂撞如星星，这让萧亚玲最终下了决心远离变态的丈夫。李东风也不想让家庭拖累他古怪的追求，于是两人和平分手了。后来李东风有天在清晨山坡上练习自发功，说是为了参侠，结果身体动作起来无法自制，摔下山坡，右腿粉碎性骨折，出院后又撑了脖子。李东风不以为然，把这次伤害当成了科学探索中的代价，越练越着魔，最后被诊断为循环性精神病，强制住院，直到最近才出院。
1: 大鹏，你瞧，这就是你要的答案，他还不如你父亲。王轩出身武术界，反而更客观，知道内功里面有什么水分。依我看，他那些内功记载只是武术记载的副产品。
0: 王鹏翔沉默不语。李东风这些经历确实让他很震撼，肖阿姨的解释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但是李东风究竟是可悲的精神病人，还是神奇的世外高人呢？似乎还是有些东西在他心里翻涌，让他不敢马上判断。
2: 我恋爱了，这是我的女朋友。
0: 看到阿杰丽娜拖着行李箱往出口这边走来，王鹏翔出现片刻的恍惚。好多恋爱中的人都有这种瞬间的迷惑，似乎不能确定自己已经变化了身份。阿杰丽娜从人群里走出来，在王鹏翔的嘴唇上重重一吻，把他彻底拉回现实世界。王鹏翔一只胳膊圈住阿杰丽娜的腰，把她原地斜起转了半个圈，两个年轻人挽手离开了机场。这次阿杰丽娜攒了一大把的假，跑到香港和男朋友好好放松。在香港住久了，王鹏翔熟悉了学校周围的环境，他找了家公寓式旅馆，给阿杰丽娜租了间房。小屋子空间不大，布置得很温馨，还有厨具，阿杰丽娜可以自己做饭。俄国女孩左看看右看看，轻轻地拍起手。
3: 房间是你亲自挑的？
2: 是啊，不知道合不合你的习惯。
3: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担心你会和我父亲一样，为追求奇功秘术放弃人间生活。现在我知道你不会那样。
0: 听到这话，王鹏翔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确实有那么一阵，他很想试试白狐训练法。没有压力传感服，王鹏翔担心自己的格斗技能已经大大滑坡，他想从另一条道路爬回峰顶。不过看来这事儿阿杰丽娜绝对不会喜欢。关上房门，两个年轻人便亲热的在一起。阿杰丽娜让王鹏翔躺在地毯上，双手撑在他头部两边，倒立起来与他接吻。接着阿杰丽娜让王鹏翔和她背对背，相距1.5米，双双做出下摇动作，两人头顶着地毯相互

0: 接吻。就这样花了5分钟时间，在阿德丽娜指挥下，他们凭借着卓越的身体素材玩着各种高难度的吻姿。
1: 好啊，你会这么多花样，和哪个男人一起练的？
2: 你真土得掉渣，这是印度的双人瑜伽，专门让夫妻和恋人共修。
0: 以往的情史，两人曾经深谈过一次，彼此交底。阿吉丽娜曾经爱过一个男人，但她现在坚决不承认那是她前男友，只承认上过床，那是个专业摄影师，比她大很多岁。阿吉丽娜非常喜欢他给自己拍的照片，认为他们能完美的表现出他的曲线。有一天，阿吉丽娜无意中看到此人与狐朋狗友的网络聊天记录，摄影师炫耀自己又搞定一个身材出众的女人，他还说估计阿吉丽娜的身材10年内不会变形，够他享用好一段时间。看到这些，阿吉丽娜怒火中烧，她收好自己的东西离开摄影师，不给任何解释。这样一来，摄影师反倒是动了感情，三番五次去找她，结果连一个不字都没有得到。虽然阿吉丽娜讲起来轻描淡写，但是王鹏翔觉得她肯定爱过那个男人，被深深的伤害后才不愿意承认。
1: 有一天你会突然从我面前消失吗？
2: 换一个男人或许会，但你不同。
1: 为什么？
2: 你用生命救过我，也许我会给你多几次犯错的机会。
1: 我会犯那么多次错？不会吧，在对你的爱上面，我都想象不出自己能犯一次错。
2: 话别说得太早，你现在是优秀的男孩，将来是杰出的男人，犯错误的机会多着呢，我有思想准备。
0: 这已经超过王鹏翔的理解能力，女孩的情感本来就比男孩成熟的早，何况他们还是姐弟恋。一阵热吻之后，王鹏翔克制着冲动起身告别，却被阿吉丽娜拖住了。
2: 怎么，大学宿舍比这里舒服？
1: 啊？哦，不是，我是。
2: 那么，是我比柯察夫更可怕？
1: 嗯。
0: 王鹏翔不好意思地笑了，对接下来的事儿，他只是知道一些理论知识，完全没有实际经验。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伊美区调研督导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董文勤先后来到新丰小区、中心街老政府小区、红旗小区，他强调要优化小区功能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合理设置休憩活动设施，严把选材质量关，推动实现建筑风格、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相协调，要推广邻里小站建设，探索打造共享摊位、共享暖屋驿站，拓展便民服务新场景，要挖掘社区好人文化，加强典型宣传展示，打造崇德向善、引领风尚的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要探索多元筹资机制，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质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在伊美区信访局，董文勤指出，要严格落实信访接待日制度，做到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推动信访积案有效化解，要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光明集团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文勤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粉尘排放实时监测，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和环保红线，创新产品设计，推出促销。

消费政策，重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公安局医美分局，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整治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发挥基层力量作用，对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孟庆彤、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医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等地，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现有资源盘活增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提供坚实保障。在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苑方江实地查看场所运行现状，详细了解业务开展、功能配套、资源利用、人员配置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统筹盘活现有资源要素，破解实训载体保障短板，更好满足警队教育训练需要。要立足实战实用导向，优化功能布局，树牢安全理念，做好评估论证，努力打造高标准实训基地。要统筹优化人员力量配置，科学划分业务板块，明确各自职能定位，理顺运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综合履职效能。在医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苑方江先后来到街警大厅、综合指挥室、矛盾纠纷调解室等区域，详细了解基层基础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便民服务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做到群众的需要有民警回应，群众的困难有民警帮扶，群众的安全有民警守护。要落实从优带警各项措施，健全关怀激励机制，不断增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要坚持科技赋能、与时俱进，拓展智慧警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警务工作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调研期间，苑方江还来到医美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业务用房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派出所建设，做深做细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基层警务保障水平。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10月9号，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活动在我市举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连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绥化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分管双拥工作的副市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活动。此次观摩活动以实地看、现场学、交叉检、座谈言为主要形式，先后深入医美区双拥小区、武警伊春支队执勤中队、伊春市第一中学国防教育馆参观，实地观摩伊春基层双拥阵地建设、全民国防教育等双拥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当天，全省双拥模范城建设观摩总结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伊春、绥化、黑河、大兴安岭等地双拥模范城创建亮点、下一步工作打算及交叉互评情况。徐连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10月9号，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建功林都专项西部计划志愿者暨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引导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伊春发展的重要载体。广大志愿者要牢记志愿初心，立足基层岗位，勤学实干，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争做感恩奋进、担当尽责、遵规守纪的新时代青年。开班式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表态发言。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我市积极推动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提供技术帮扶。以科技总师身份入驻九峰山养心谷的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自开展驻点服务以来，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助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自2025年7月驻其服务以来，丁晨阳带领专家团队与景区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围绕景。

0: 区提质升级，全方位开展技术支撑。科技总师、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丁晨阳：
1: 在技术难题破解上，针对景区资源零散、业态无序的痛点，我们完成森林抗氧资源综合研判，编制了总体规划，划定四大功能板块。成果转化方面，依托景区的久仰理念，协助谋划地方科技课题申报，将规划方案、智慧平台框架、景观优化建议、研学课程等成果转化为可落地运营的景区项目，推动森林抗氧技术的落地。
0: 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播出，金林区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金秋迎华诞，锦绣起新城，时下林海斑斓，五彩金秋，景色宜人。优良的生态环境，完善的景区业态，优质的服务保障，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景赏秋。年初以来，金林区紧紧围绕项目提级、业态提质、服务提优、监管提效、宣传提升五大重点，全力打响旅游旺区攻坚战，文旅市场平稳向好，质效双升。一至八月份，全区累计接待游客289.14万人次，同比增长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1亿元，同比增长9%。文旅产业已成为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支柱性产业，项目建设引动文旅产业提档。今年辖区各大核心景区精准提质，亮点纷呈。九峰山养心谷投入3021万元，优化动物园景观体系，全新打造绿野仙踪、五福岛、花海瀑布等网红打卡场景。金山鹿苑投入85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投喂平台、观景看台，新增汽车营地、太空舱旅居等新业态。金祖峰投入44万元升级山顶核心业态，落地 AI 智能拍照、祈福互动、山顶咖啡等潮流场景。全区景区承载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以节庆聚市、以活动赋能，成功举办了2026金山鹿苑杯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九峰山星空露营节、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红色主题展演、红歌电音节、伊春机车大会等系列高品质文体活动。深耕夜经济，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特色活动，串联核心景区、特色商业街与金鸡市集，打通了日间观光、夜间消费闭环，打造伊春礼物文创集市，优化精品旅游线路，激活了食宿、文创、体验等二次、三次消费场景。始终坚守游客至上、服务至优理念，针对旅游旺季停车紧张、通行拥堵等问题，制定专项交通疏导方案，盘活29处停车场，划定5处规范停车区，增设40余块交通指引标识，高峰时段常态化派驻警力值守疏导，同步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实现了车位查询、路线指引、攻略查阅、便民预约等数字化服务，广泛吸纳民宿经营者、商户、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组建宠客联盟。旅游旺季，每日100余名志愿者驻守景区、路口、驿站，免费提供各种便民服务，持续升级游客驿站硬件设施，配齐消防、急救、休息设备，实现了 A 级景区充电桩、AED 除颤仪全覆盖，住宿产业提质扩容。截至八月，全区住宿场所达534家，最大接待能力7416人，同比增长27%。精品民宿、太空舱露营等多元旅居业态蓬勃发展，严格落实社旅投诉即接即办、游客投诉办结率。

0: 满意率均达100%，深入推进引客入一行动，充分发挥金山龙之旅等本地旅行社外援优势，文旅推介小分队奔赴长春等重点客源城市，签订长期客源合作协议，精准导入域外客流，依托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全媒体矩阵，累计发布文旅宣传内容近9000条，总播放阅读量突破6000万人次，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刊播相关报道315条，通过达人探店、话题造势、线路推介、网红 IP 联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展示金陵文化旅游资源避暑康养四季风光的独特魅力，建立文旅、应急、市监、消防、公安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行业乱象，全力营造了安全规范、诚信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立足国庆新起点，超前谋划部署冬季冰雪文旅工作，全区已完成冬季文旅方案编制、业态布局、活动储备、宣传预热等各项筹备工作，同步策划推出冰雪嘉年华、新年灯光市集、迎春民俗大集等系列品牌活动，串联起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假期，持续激活冬季文旅消费，礼赞盛世华诞，奋进崭新征程。站在新的起点，金陵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优势，全力构建全季全域全链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以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幸福的优异答卷，奋力谱写金陵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

0: 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3: 近年来，丰宁县新青永红小学从基础建设、活动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推动七彩社团规范化运营、特色化发展，切实成为学生成长的快乐驿站与素质教育的实践阵地。丰宁县始终以育人育心为根本定位，围绕学生课外活动需求与个性化发展诉求，从空间、师资、课程三方面夯实七彩社团建设基础，为后续运营提供坚实支撑。以学校现有场地为基础，通过修缮、改造等方式推进少年宫硬件升级。新青永红小学完成10000平方米七彩社团改扩建工程，打造13个功能明确的活动室，涵盖阅读、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具备开展多样化活动的物理条件，坚持专职加兼职合作模式，整合优质师资力量，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开设阅读、书法等文化类项目，泥塑、剪纸等传统艺术类项目，以及冰壶、足球、乒乓球等体育竞技类项目。同时灵活设置开放时间，在每周二、周五、周六、周日及假期定期开放，以主题化、常态化、特色化为原则，推动七彩社团从有活动向优活动转变，形成特色育人项目，紧扣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结合伊春市大阅读工程推动书香校园建设，优化阅读空间，在学校楼道、走廊设立读书角，按年级分类推荐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放学校图书室，寒暑假双休日全天开放，配备4名专职教师提供阅读指导，创新阅读激励机制，推出读书分享会、阅读考级等活动。学校少年宫开设了葫芦丝、合唱、舞蹈等校本美育课程，配备了一支由6名音乐教师组建的精干队伍，延伸第二课堂培育一校一品，打造七彩社团文化，将小青安岭的馈赠化作活教材，搭筑同心舞台。小松果、苔藓、松枝、桦木切片、田间玉米叶等，在同学指尖巧思赋予自然材料新生，同学们以林间万物为教材，在拼贴缠绕间对话自然，让北国的诗意与匠心的种子在掌心悄然生长。乒乓球班培养协作精神，书法班传承文化，提升专注力，旱地冰壶班锻炼策略思维，实现以特色促成长，以活动育素养。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1: 近日，友好区第一中学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辖区河畔，开展护河志愿劳动实践活动，深耕实践育人沃土、厚植学生生态环保理念，创新思政教育实践载体，将室内思政课堂搬到生态保护一线，让青春力量赋能家乡河湖生态治理。志愿者分组行动，各司其职，联合到两岸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环境卫生清理。大家手持清洁工具与垃圾袋，俯身细致捡拾河岸步道、草丛深处石缝角落藏匿的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烟头等各类生活垃圾，并严格按照标准对捡拾。

垃圾进行分类归集，同学们不畏辛劳，通力协作，紧盯卫生死角，细抠环境细节，以踏实肯干的支援姿态擦亮河道，沿岸生态底色。志愿者化身生态讲解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护河环保宣传单，通俗易懂地讲解水资源保护、河道生态维护等科普知识，积极倡导文明护河、绿色生活的新风尚，呼吁辖区群众自觉杜绝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等不文明行为，携手共护水清岸绿的生态家园。此次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将劳动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有机贯通，跳出传统课堂教学局限，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干担当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友好区一中将持续立足实践思政育人，不断拓展思政教育边界，丰富育人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扎根家乡热土，践行社会责任，持续以青春志愿之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文明理念深深扎根校园，为建设美丽宜居家乡持续贡献校园青春力量。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进一步丰富全国科普月活动内容，发挥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科普教育优势，近日市科协组织友好区第三小学65名学生开展第八期森林科普研学活动，将生态科普、红色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引导同学们在森林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研学队伍首先来到老钱柜抗联战斗遗址，聆听东北抗联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两位林业专家带领下，同学们深入林间开展户外科普学习。专家以树木生命历程为主线，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到林木成熟、衰老倒伏，讲解森林生命循环和自然更新规律，并重点介绍红松种子传播等知识。针对森林中的枯树为什么不全部清理等问题，专家结合现场实物进行讲解，让同学们了解枯木在养分循环、生物栖息和森林更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随后组织开展了吾辈当自强、铭记918专题观影活动，通过观看相关影片，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奋起抗争的历史，深刻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观影过程中，大家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历史影像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发自强的责任意识。观影结束后，组织开展了木艺手工实践课堂，同学们利用树皮、树枝、松果等林区常见材料，粘贴出栩栩如生的木艺标本画，将家乡的自然馈赠与艺术创作有机融合，在实践中提高了动手和动脑能力。近日，汤旺县第一小学举行省级重点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松果项目多学科融合教学策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市教育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汤旺县教师进修校课题组成员及骨干教师参会。会上，课题主持人讲解了课题研究背景、实施路径、研究重难点、创新方向与预期成果，并结合第一小学轻松育魂、三力育人办学特色，讲解松果项目跨学科教学研究实施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课题贴合课程标准，契合县域学情，兼具实践性与育人价值。第一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细化研究方案，立足校本特色，深耕课题研究，深挖林区乡土资源，推进多学科融合教学落地见效，赋能教师专业成长，厚植办学内涵，打造特色教学模式，深耕特色育人底色。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金陵区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在校学员开展消防应急疏散综合演练活动。演练开始前，学校安全负责人结合职业培训办学实际，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识别、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浓烟环境避险姿势等内容开展岗前科普教学，详细部署演练环节、疏散路线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全体学员熟练掌握各项应急处置要领。演练过程中，由学员模拟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现场值班人员报告起火位置、火势大小、周边环境等现场情况。接到火情报告后，工作人员立即安排学员模拟拨打119火警电话，完整清晰报出事发地点、起火物质、现场人员数量等关键报警要素。随即，消防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学员听从指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定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出危险区域。安全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区域后，各班负责人立即清点人数，并向总指挥进行汇报。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流畅。疏散演练结束后，安全负责人现场组织灭火实操实训，现场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参训学员依次完成提、拔、握、压灭火器标准操作步骤，沉浸式体验实战灭火流程，将理论安全知识切实转化为应急处置实操技能。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

0: 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

0: 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7: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6: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9: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0: 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管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8: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来自检查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

0: 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

0: 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产

0: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这样继续做。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不要使用爆发力。腰椎间盘组织处在两个腰椎之间，承受着腰椎的压力和运动，如果突然承受超负荷的爆发力，就容易使椎间盘损伤。因此我们在进行用力之前，应先活动一下腰部，缓慢用力。比如搬抬重物，先做好准备姿势，不要突然用力。特别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爆发力容易撕裂本来稳定的腰椎间盘纤维环伤口，会加重病情哦。

熊猫需要洗澡吗？其实，大熊猫会涉水和游泳。在野外，大熊猫有时迁移寻找食物或者寻找配偶，也能游过湍急的河流。每天饮水时，也可能会溜戏水行为，但很难判断是否。

就是类似人类的洗澡活动。当然，野生大熊猫也有自己特有的清理身体、整理毛发的行为方式。它们每天穿行于茂密的竹林中，相当于用刷子梳理毛发。在人工圈养条件下，饲养管理人员则会定期给大熊猫洗澡，以保持毛发清洁，避免感染寄生虫等。有的饲养单位也会为大熊猫设立类似游泳池或小水池，供它们饮水玩耍。

熊猫每天的生活，基本上除了吃就是睡。一般来说，它每天会花一半左右的时间来吃东西，其他时间基本就是休息。这样的话，它们玩耍或干点其他事儿的时间就不多了。当然，不同的季节，大熊猫的时间安排也会有些差异的。根据文献记载，野外的大熊猫通常是在大约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吃早餐，之后他们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加个美餐。中午和我们人类一样，吃个午餐，睡个午觉。下午两点半左右醒来后，就开始吃晚餐了，一直要吃到大约晚上九点。之后他们一觉睡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你看，爱吃爱睡，是不是说的就是大熊猫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大熊猫专家调查研究，野生大熊猫的最高寿命为26岁，平均寿命为15到20岁。

0: 而人工圈养条件下，大熊猫的寿命会更长，最高可达38岁，平均寿命在20岁至30岁。一般超过20岁就被认为是老年大熊猫。人工圈养大熊猫寿命的延长，是人工饲养管理和繁殖技术不断提高的结果。比如，曾生活在香港海洋公园的雌性大熊猫佳佳，和重庆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欣欣，都活到了38岁，相当于人类的110岁。这些都已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认证，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大熊猫。
1: 你看，在人类的精心守护下，我们也越来越长寿了。
0: 大熊猫是一种比较安静的动物，平时很少发出声音，但在不同的境况、不同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下，大熊猫会发出不同的叫声，有羊叫、犬吠、嗷嗷叫、嚎叫、吱吱叫等多种声音。这些声音可以有各种复杂的组合，高低轻重不同。大熊猫幼崽的声音比较单调，但随它们的叫声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成年大熊猫的声音有多种比较清晰的叫声和喘声组成，每种声音都有特定的含义，不同声音的混合又在表达不同的情绪。例如，大熊猫在表达某种欲望和要求，荀子或者求偶会发出类似咩咩的羊叫声，在受到惊吓时会发出类似犬吠的警告声，而在攻击时会发出嚎叫的声音。大熊猫的叫声是不是很特别呢？和野外环境相比，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如果过于单一，活动空间有限，将会导致大熊猫发生一定的机械呆板的重复行为，如转圈、摇头等。其实这是大熊猫为了适应环境、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人类在有压力时不自觉地来回踱步或不自觉地咬手指一样。这类行为被称为刻板行为。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专业机构会采取各种封笼措施，来尽可能模拟大熊猫野外自然环境，在活动场所、水源、岩石和攀爬设施以及玩具等，尽可能丰富它们的环境和生活。
1: 所以，为了不让我感到无聊，人类真是绞尽了脑汁呀。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大熊猫经过长期进化，现在虽然主要是素食，但在科学分类上，它们仍然是食肉目动物。食肉目动物的前后脚掌通常为四指或五指，大熊猫的后脚掌是五指，但前脚掌看起来似乎有六个指头，这是因为它们前脚掌接近腕部的地方好像还有一根指头，和人类大拇指的位置相似。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指头，而是大熊猫的前肢在演化过程中发生了特殊变化，呈现了类似拇指状的指头，被称为尾拇指。尾拇指可以和大熊猫前脚掌的五个指头直接对握，在取食时能够帮助大熊猫灵活地抓住竹子。前掌有了尾拇指的协助，大熊猫作为六指侠，抓握竹子就更容易了。大熊猫的孕期平均为144天左右，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各有不同，在72到324天不等。这是因为大熊猫的受精卵有延迟着床现象，孕期的长短会受外部条件或自身激素变化的影响。大熊猫的受精卵在受孕后不是马上着床，而是会选择进入睡眠状态，或者在子宫中游离，这个时间可长达一个半月到四个月，在分娩前一个多月左右才会乖乖着床。通过这种延迟着床的策略，让幼崽在外部环境良好或补体营养较佳的情况下出生，从而提高大熊猫宝宝的成活率。因此，大熊猫的孕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大熊猫的一个特别之处。我们从一些视频里会看到，大熊猫妈妈产

在坐月子期间，总是挤在非常狭小昏暗的空间里。难道他们不喜欢大房子吗？其实这是大熊猫为了确保幼崽及自身安全而形成的自然习性。在野外，雌性大熊猫在临产前就开始寻找适宜的洞穴营巢。它们通常会选择树洞、岩洞，或者利用大树的根基筑巢。无论哪种巢穴，它们都要选择偏僻安静、隐蔽条件好、避风向阳、饮水采食方便的自然环境。各类巢穴洞内一般都十分黑暗，但气温相对稳定，湿度较洞外相对较低，这些都有利于大熊猫躲避天敌，保障幼崽及自身安全健康生存。在人工圈养条件下，科研人员一般会结合待产大熊猫个体喜好，并尽量模拟自然环境下大熊猫喜欢的产房进行设计安排。这样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安排。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婴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泾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泾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泾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泾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地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

0: 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哎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事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长剑呐，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了以后，命令把冯轩提升为二等门客，让他吃饭的时候有鱼有肉。可是过了四五天，冯轩又在唱了：“长剑呐，我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轩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冯轩还在弹着剑把唱呢，长剑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三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来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

0: 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
1: 我反复琢磨，
0: 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呢，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妈，
5: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甘棠遗爱。
1: 古往今来，有不少的清官廉吏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就曾经用“闻说天台有遗爱，人将奇树比甘棠”来赞美好官。这甘棠啊，是一种野生梨树，它是怎么和德行高尚的官员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们今天来一起听听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少贡，他姓姬，名氏，是周武王的弟弟。这个少贡啊，执政能力很强，经常到自己的封地去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少贡呢来到乡下，就在一棵茂盛的大甘棠树下处理公务。他顶着酷暑在当地待了很多天，老百姓遇到困难和纠纷都到甘棠树下找少贡解决。人们为了感谢少贡，就送给他很多礼物，可是少贡坚决不收。后来呀，少贡要离开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十分不舍，他们说少贡不仅肯到我们百姓中间来，而且呢一点儿也不铺张，就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他公正无私，心里装着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他这样的话，我们可就幸福喽。少贡去世之后，人们呢就开始用诗歌传唱他的故事。啊，诗是这么说的：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睡。意思就是说呀，甘棠树

匆匆，不要砍伐它。少公在这儿露宿过。甘棠树郁郁葱葱，不要伤害它。少公在这儿休息过，少公在这儿停歇过。历史上关于少公的记载，在官方典籍中并不多见，但是人民口口传唱的《诗经·甘棠》却生动地记录下了他的功绩，让我们知道了这位体恤民间疾苦、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好官。后来甘棠遗爱就成为颂扬离去官员的代名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认真为百姓做事，必然会赢得百姓的爱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恭毕敬。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是周幽王姬公聂，此人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进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对她万般宠爱，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招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烟，以为是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
1: 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
0: 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身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身后生的太子宜臼，立伯服为太子。宜臼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

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敬止。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昏聩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宜臼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以为又是幽王一时兴起斗褒姒开心，所以都没有派出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城，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止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也有写作毕恭毕敬的。昏聩无道的周幽王沉溺于女色，忽视朝政，为了博红颜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最终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实属咎由自取。如果他勤于朝政，没有三番五次的动用烽火破坏一国之君的威信，西周王朝又怎么会毁在他手中？他又怎么会成为末代之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拿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讨好其他人的砝码，否则最终吃亏的是自己。这个成语形容态度极为恭敬，也形容十分端庄和有礼貌，形容态度神情十分恭敬谦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话说在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农夫，他一年四季每天早出晚归，十分精心地耕种着自己的一块土地。可到头来，即使是遇到好年景，也只落得个顿顿粗茶淡饭，刚刚能填饱肚子，他实在是很辛苦。一天正午，烈日炎炎，劳作了整整一上午的农夫感到十分疲倦，就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突然一只野兔从草丛中窜出来，野兔见到有人而受了惊吓，它拼命地奔跑，不料一下子撞到农夫地头上的一截树桩子上，昏死过去。农夫跑过去拎起了兔子，心中不禁一阵窃喜，心想，哈，想不到不费吹灰之力就捡到了一只兔子，看来我真是时来运转了，以后我要是天天能捡到一只兔子，那该多好啊。晚上回到家，农夫把死兔子交给妻子，妻子做了香喷喷的野兔肉，两口子有说有笑，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第二天，农夫照旧到田里干活，可是他再不像以往那么专心了，他干一会儿就朝草丛里瞄一瞄，听一听，希望再有一只兔子窜出来撞在树桩上。就这样，他心不在焉地干了一天活，该锄的地也没锄完，直到天黑也没见到有兔子出来，他很不甘心地回家了。第三天，农夫来到地边，已完全无心锄地，他把农具放在一边，自己则坐在树桩旁边的田埂。

0: 棚上，专门等待野兔子窜出来。可是又白白地等了一天。后来，农夫每天就这样守在树桩边，希望再捡到兔子。然而，他始终没有再得到，而农夫地里的野草却越长越高，把他的庄稼都淹没了。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宋国，人们都笑话他的这种行为。野兔撞到树桩上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即使称不上奇迹，也离奇迹的境界不远了。遗憾的是，宋国的这个农夫竟然把千载难逢的一次偶然当成必然，不惜放下本职工作，专门等待偶然的出现，最后落得个田园荒芜，一无所获，的确很愚蠢呢。不靠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伊美区调研督导城市更新、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董文勤先后来到新丰小区、中心街老政府小区、红旗小区。他强调要优化小区功能布局，坚持需求导向，合理设置休憩活动设施，严把选材质量关，推动实现建筑风格、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相协调。要推广邻里小站建设，探索打造共享摊位、共享暖屋驿站，拓展便民服务新场景。要挖掘社区好人文化，加强典型宣传展示，打造崇德向善、引领风尚的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要探索多元筹资机制，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质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在伊美区信访局，董文勤指出，要严格落实信访接待日制度，做到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推动信访积案有效化解。要发挥各级综治中心作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光明集团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董文勤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粉尘排放实时监测，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和环保红线，创新产品设计，推出促消费政策，重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公安局伊美分局，董文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整治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发挥基层力量作用，对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孟庆彤、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伊美公安分局旭日派出所等地，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现有资源盘活增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提供坚实保障。在市人民警察训练中心、市强戒所，苑方江实地查看场所运行现状，详细了解业务开展、功能配套、资源利用、人员配置等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集约高效原则，统筹盘活现有资源要素，破解实训载体保障短板，更好满足警队教育训练需要。